0: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还有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活动盛大开幕了。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美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马蒂尔冰棍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而且还含各种的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活动时间从4月26号到5月6号，地点在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次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巡回展，即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也是国家级促消费平台落地龙江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一个重磅惠民工程。现在诚邀全省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饮食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态。而且活动现场呢，有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寻味龙江，这活动内容和规模都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活动立足全省中心城市的巡回举办啊，贯穿5到10月消费黄金周，打造集展示展览、直播引流、非遗体验、美食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助力品牌从商场走向街巷，从区域走向全省，从传统走向国潮。我们说到诚邀各品牌商家以匠心产品、创新业态、优质的服务参与盛会，共同讲好龙江品牌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消费市场活力，携手打造国潮货品，同时呢焕新焕彩的龙江消费盛宴，共拓市场，共赢未来，共谱新篇啊。活动期间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逛一逛啊，早上9点到晚上9点营业时间，地点在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活动时间4月26号到5月6号啊。
3: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8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这个10万买君威，11万落地红旗 H5， 空间大，动力强，气场十足的车。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在想说，我现在啊，以前大家觉得雪佛兰这个 B 级的车是大家最有性价比的家用轿车，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啊，我现在上哪儿我去买一个最便宜的 B 级轿车呢？其实不用担心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些10万块钱也能够买得到，空间大，动力又很强，嗯。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说的是红旗 H5。这个红旗 H5 哈，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稍稍微微有点弱啊，但这台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自主燃油 B 级车，月销量一直维持在10000以上。不是最畅销的自主 B 级车的原因，是因为比亚迪秦 L 和海豹06，哎，这哥俩真的是太超模了。甚至你去掉自主这个限定词，能够在销量上稳压这台车一头的，也只有凯美瑞吧，帕萨特或者迈腾。当然说这些主要想说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总销量现在超过燃油车了，但是目前呢还是有接近半数的消费者选

择买燃油车，只是大家不发声了，而不是不买燃油车了。我们再说说 H5 啊，这台车现在的行情是全款优惠6万，分期可能还有的谈啊。这台车的最低配奇越版 1.5T 的裸车价格也许啊99,800就能下来，当然这台车还是要更推荐 2.0T 的，一是贵不了多少，二是我们说 2.0T 最低配的叫奇享版，十万出头，13-14万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台车 1.5T 发动机呢是铸铁钢体，动力弱了不少，最大功率只有169马力，油耗还只比 2.0T 少了0.2升。那么这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28马力，它的这个 WLTC 的工况下只要油耗6.4升，当然这个实际油耗肯定会比这高啊，它这个标称的油耗主要是用来横向对比的。第三就是它这个 1.5T 版本全系不带安全气帘，要知道现在这个比亚迪 6.98 万起步的车都是六气囊了，所以说它这 2.0T 版本前后侧气囊、安全气囊甚至连膝部气囊都是标配的。除此之外，就 2.0T 除了最低配以外呢，像 L2 级辅助驾驶啊、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座椅这都标配，都标配。还有这台车气场轴距2920，2米9，车长接近5米，是4.988啊。反正不管你认不认，红旗自身的定位也是豪华品牌，内饰用料也能和这个价位的家用轿车，拉开差距。还有就是君威啊，这一代君威真的是已经有卖了八年了。那么这个竞品车型，甚至现代的索纳塔都已经完成换代了。目前来看，君威短期是看不到换代的希望了。一就是，上汽通用现在没有资源给这么一台月销量5000的这个燃油车来换代。第二就是，这台车的原型是欧宝的英素亚，那欧宝已经在2017年被卖给 PSA 了。所以说君威现在的售价已经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 1.5T、2.0T 两种动力各有一个配置，其中 1.5T 版本一口价好像是10万零点，然后 2.0T 是12万多，而且这个一口价已经是前几个月的价了。最新行情可能还有各种补贴什么的啊，更便宜，因为没有更新啊。就不要对这台车有智能化就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期待，它好像貌似连360影像和自适应巡航都没有的，但至少车机是支持 CarPlay 啊 CarLife 这种车机互联啊，支持远程操控，哎呀都不容易，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想要大空间的，然后我又想要便宜的车，你很多车型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预算，主要是啊，所以说你要是上到更好的 B 级车的话，别克也现在真的他也没有什么实力给君威换代，咱就不相互嫌弃啊，这车绝对可以选。索纳塔，我们刚刚说君威几年，8年没换代了，这个你看就是你这索纳塔好像也很久没换代了啊，现在综合优惠好像据说能达到4万。这台车卖的最多的 1.5T Pro 版啊，它感觉上好像比君威贵了一点，但是它这个配置智能化比君威要强不少，多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还支持高速路段的智驾，智能车机的语音系统啊是双语音识别，还有手机无线充电。销量上呢，好像说月销量只有1000左右啊，甚至不如雪铁龙 C5X 凡尔赛的。就是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合资的 B 级燃油车的一个处境啊，如果不是海外市场需要换代的话，我相信北京现代它也没有给这台车换代打算啊。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特别是经历过合资 B 级车高高在上那个年代的人啊，你如果说现在你要买一台燃油车，那你这些售价就真的是跌到冰点了啊，确实是一个又实用又能圆梦的一个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在网上偏听偏信，然后也不要被你所不知道的领域带跑偏啊，就是咱们多看一看市场上，我们多走一走。

就是如果你真心想选车，咱们说的是你真心想选车，你真心想选车，然后你又比较茫然，然后你又没有固定的比如说品牌的一些那个情怀，我就是想选一个实用的家用的，然后我的预算有限，你去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市场跟你当年所认知的市场已经完全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燃油车市场完全不一样了。你要是新能源你不知道不了解啊，这个就真有情可原，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就别说做汽车节目了，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大部分人好像对新能源现在有很多车型都不太熟悉，但如果你真心想选车的话，你看一下现在的燃油车市场会让你大吃一惊，就原来的 B 级车高高在上的那些车型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比如说我手里有个5万10万的，我想选个什么车，你就看一下市场，你特别通透，真的你会觉得特别特别通透。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need to know.
1: 来说说15到20万级的 SUV 市场啊，向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燃油车到现在的新能源 SUV， 动力、尺寸、配置以及辅助驾驶能力都有质的飞跃。所以如果啊你恰好手握这么多预算的话，来看看接下来这几款车，比亚迪宋 L GT， 就是在竞争激烈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强如比亚迪的真的做不到新车一出款啊，出一款火一款。23年底上市的宋 LEV， 虽然说有着运动外观和天神之眼的这个智驾的加持，但是销量非常一般，尤其是前几个月销量超过2000辆了，就是放在整个品牌真的就是拖后腿。所以说比亚迪就决定把它直接改名为宋 LGT， 看看能不能改命。这新车不仅改名了，定位也由此前的纯电中型 SUV 变成了纯电轿车，外观延续了宋 LEV 的设计风格，而只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前脸拥有更大尺寸通风口，这个牌照牌照架进行了下移。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如果你在路上没有见过这个车的话，整车4.8米轴距2930，动力方面呢也是提供的是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这个数据网上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价格啊，它就是宋 LGT 呢预计将会延续宋 LEV 的区间。虽然说比亚迪的品牌这个号召力是很强的，但这个价位卷王很多，比如小鹏的 G6、P7 加等等。

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星途凌云的换壳产品。车头造型有几分保时捷马看的影子，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机械门把手。就但是现在很多车吧，大家上网看一看那个外观啊，看看外观，就是可能我不说呀，这个车型你都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之后呢，你再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然后你再去看价格，同平台不是同价位的，我们再去比较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车的时候，就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就比如说我会相信一些自主大品牌，或者我就相信合资品牌。就不管是什么，现在汽车品牌就是可能也不单单是合资车的天下，也不单单自主品牌，就是他们现在就真的是，哎呀，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啊！无论燃油车、新能源车，哎，他们各有自己的称王的品牌的车辆，所以大家可以到真正到走到市场上面去好好看一看，再比较一下啊。你看新能源E05的这个价格150,000区间吧，嗯。所以这三款车值得一看啊，值得一看。来听这首李荣浩的《麻雀》。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这两年啊，就是10到15万价位轿车的尺寸呢，就跟那个刚才不要钱似的啊，飞速膨胀了。你这原来2米7以上的轴距就能拿这个尺寸当卖点，你现在这个2米9的这轴距简直就是基本操作啊，最长甚至能到3米。我们来看看啊，这些不到15万的啊，不，这5米的大车，我们看这辆车啊，奇瑞风云 A9L，

19L 上市24小时订单就直接锁定到了5万多台，嗯，我没数错吧，5万多台。真的啊，它的单月销量仅次于小米预期了。尺寸上它的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超过了5米啊，5米多一点。只能说现在自主厂商真的是卷疯了啊。这两年真的把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轿车的轴距从2米7、2米8、2米9一步一步抬到3米。动力部分呢，风云 A9L 搭载了一套由 1.5T 发动机加一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的系统啊。这数据参数什么的不说了啊，重量好像是前驱跟四驱就差了145公斤啊，但油耗差了1.13升啊。这套混动是另一个让人疑惑的，就是0-100加速的时间，嗯，前驱是7.9秒。这套系统很有优势啊，就是在高速场景之下，它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啊，就不会出现高速动力不够的这个情况。车内基本就是新势力车企的一个风格，中间一块大屏，然后下面有两个手机无线充电位，然后再往下两个这个杯架，然后现在这个新车内饰就跟啊，就到了那个哪儿，就是感觉长都一样啊，真的。其实我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个人感觉这个内饰略显就是那个人家叫什么？人家叫极简风啊，人家叫极简风。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按键多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内饰比较丰盈的那种感觉啊。那现在可能就是极简风是比较流行啊，比较流行。然后配置上面就入门版也没有减配气囊，就除了最基本6个安全气囊，还有前排中间那个气囊 ，L2 级辅助驾驶、分区空调都是标配啊。售价起售价139,900，这入门版基础配置都够了，你再加个13,000啊，然后你还能安排叫什么双目摄像头方案的智能辅助驾驶、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车内香氛功能。咱这车没有香氛功能啊，我想问问你们，就是香氛功能怎么样？就这个功能它到底是不是就是锦上添花呢，还是就是鸡肋呢？它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就是我指的有没有用，是它肯定刚开始是好用的，就是它有就是它好不好使呢？暂且不说你平时用不用，我就想问问啊，咱这车不没有这功能吗？你现在基本上新车有啊，就是咱这个香氛这个功能你们平时用吗？用的概率大吗？几率多吗？这车真的喷香喷香的吗？一上车，我的车虽然没有香氛功能，但我买了个香薰，就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冒烟那种。哎呀，就那个劣质，那个也不能说劣质，我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嗯，100来块呢。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我认为这个车载香薰这个东西100多块钱已经算是不便宜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味道就很刺，就很呛，很呛，呛嗓子，嗯，呛嗓子。咱这个新就车载的这个香氛系统它是个什么功能呢，你们用没用过？然后那个这台车顶配跟次顶配呢还有二排座椅加热。然后售价可能就快到20了，嗯，这台车前悬还是双叉臂的，比同价位的这个麦弗逊要更高级一点啊。还有就是来自吉利银河的星耀八，嗯，星耀八，他们俩车有点像啊，就都是那个长啊，就是那个车长都在5米18，但是这个轴距哦不是5米点18啊，5米点，对，差不多啊。然后这个轴距是2928，这台车呢，它的车壳是来自于银河 E8，除了银河星耀八，还有领克，都是同，就是属于什么呢？同车壳不同底盘啊。所以它在空间上呢，星耀八会比风云 AL9 的这个，包括比亚迪汉呢稍小一些，但是银河 E8 呢。还是大不少的，比它大不少。嗯，因为他们本身售价都不在一个级别啊，这价格不说了，因为咱们各地区价格也不统一。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喜欢这款车，你们可以到店里去问一下。这台。

车就是我们当时说这个车的时候，以前说过这个车上市它定价非常聪明，虽然空间比汉小，但是定价就刚好卡在了秦 L 和汉之间这个价位。所以我们刚也说到这个加速性能上，它的零百加速的时间是7.9秒。嗯，我觉得这个加速这个事情不用特意拿出来说，因为大家在乎这个东西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但我觉得就是你比如你本身你买就是新能源，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也是基础操作啊。然后再来说比亚迪汉 DMI， 指导价格在16.5万起步啊，这个价位大魔王，真的就是这个价位的大魔王。这台车就已经没有什么，就没有原来那么贵了，但目前是分智驾版和非智驾版啊。非智驾版优惠非常非常大啊！这非智驾版精醒目前优惠好像是在30000块钱左右，但是呢，汉智驾版的性价比最高的其实是尊贵版。好像据说它这个尊贵版为什么就是有性价比呢？因为它有库存车，它有去年的库存车。虽然汉在尺寸参数上比不上刚才说到前面两位啊，但是在实际的车内的空间上表现却比星耀8大得多，也不输风云 A9L， 就是每一个打专车打到汉的都非常惊叹它的后排非常大。我之前打车也打到过汉，我在南方的时候也打到过汉。那个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车，因为怎么说呢，我对这个车吧就是不是特别的 care 啊，然后我打到这个车的时候又有行李，然后又有老人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车空间好大呀，就这个感觉。但是比亚迪汉呢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虽然车头设计还不错，但整个内饰设计呢很多年轻人据说都挺吐槽的，都想拒绝。反正你确实是不能指望你用一台车就是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吧。但是这三台车目前还是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7: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开聊吧！
10: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
11: 不要搞了好吧。
10: 每一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聊更多的有关备婚的一些人和事儿。所以说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各种需求的时候，来关注这样一档节目，相信每天的节目内容都给大家更多的借鉴参考和帮助，一起来筹备自己的婚礼，让我们整个的行程是开心快乐顺畅的啊。
11: 聊搞了好吧。
10: 今天在我们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啊，传红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是我们整个涉及到2026年的一个婚庆市场的一个变化，也叫做婚庆市场2026的新觉醒。到底是什么样的觉醒呢？情感价值优先，体验经济主导，决策理性化，未来的婚庆将是融合情感、文化、科技、消费的复合型的新产业。婚庆行业不仅是承载着情感仪式和社会交往的功能，更是反映居民消费的倾向、审美的变迁，还有生活方式演进的显性指标。扩内需、促就业、拉相关产业增长的方面，应该说是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了。在消费和技术革命的双重驱动之下，中国婚庆行业正在经历着从传统仪式服务向情感价值创造的系统性的变革。所以说新一代消费群体对于婚礼的期待 已经是超越物质层面了，追求文化认同、情感共鸣，还有就是个性表达了。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我们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更催生出覆盖婚前筹备、婚礼执行，然后到婚后纪念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了。Z 世代，也就是从1995年到2010年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成为婚庆消费的核心群体了。他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就是情感价值优先了。超过七成的孩子们要求婚礼融入个人的故事线，通过 AI 生成的恋爱时间轴视频，然后呢定制主题曲、回忆互动墙等元素，就把这种仪式转化成沉浸式的那种情感剧场了。比如说有一些新人呢，他就把这种婚礼的场景、共同旅行的经历这样的一些关键点设计成互动的环节了，然后呢大家通过扫码参与情感地图的解锁，哎呀，增强了满满的仪式感和参与感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叫体验经济主导。婚礼的场景需要满足拍照分享、亲友互动、一些社会的社交需求、父母感恩的仪式、朋友祝福、直播连线等等的这个环节就成为标配了，甚至衍生出宠物友好婚礼、公益婚礼一些细分的场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决策理性化。尽管这个愿意为情感价值付费，但是新人更注重的就是服务透明度和性价比，通过线上平台的比价、查看用户的评价、参考真实的案例等等这些方式来降低我们的决策风险。短视频平台成为灵感获取的主阵地，直播探店增强了信任感，线下体验店则是通过主题样板间、沙龙活动强化我们整个的沉浸式的互动了啊。这是我们整个他们的一些代际迁移、重构行业生态，这也是我们未来市场发展的一个现状。包括情感价值的优先，包括体验经济的主导，包括决策的理性化，还有就是他们的审美升级了，国潮元素国际化演绎成为一个趋势了，非遗技艺，比如说书法呀、剪纸啊、戏曲啊，被融入到婚礼的场景了，既保留了这种文化的内涵，然后又符合全球的一个审美趋势啊。孩子们好棒，比如说宁波等南方城市的中式婚礼比例现在已经是接近三成了，而非遗工艺婚戒通过传统纹样和现代设计的结合，溢价空间显著的就高于标准化的产品，成为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尽管适婚人口总量面临着结构性的变化，但是单次婚礼消费的预算投入和品质要求却是持续提升的，整个支撑着市场总量的稳定增长。有一个预测就显示出来，说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婚庆服务行业将会形成高端定制引领、中端市场扩容、下沉市场渗透的分层增长格局。那高端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呢？就是它追求的是那种极致的体验和文化溢价，对于设计师的品牌呀、小众的场地呀，比如说艺术馆、博物馆，还有国际团队资源的需求强烈了，他就愿意为独一无二的婚礼支付高额的溢价，比如说私人岛屿的婚礼、明星化妆师服务等高端定制的产品占比就会持续的提升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中端市场是一种什么样的需求呢？它更注重的就是这种性价比和个性化的平衡，比如说主题婚礼、定制化的服务就有着比较高的需求了，但是预算是相对有限的。企业呢，可以通过模块化的设计、标准化的流程和本地化的资源整合，提高这种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了。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下沉市场，简约化、性价比型的婚礼为主了，但是对于标准化服务的需求稳步增长。一站式婚礼堂的模式就通过中央厨房统一配送食材、模块化的场景布置工具，实现快速筹备和低成本的运营，成为县域市场的一个主流选择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2026整个的婚庆市场新觉醒的一些变化，区域市场的一个差异化的增长。这种差异化的特征是什么呢？一线城市高端定制需求旺盛，消费者追求什么呀？独一无二艺术化的婚礼，推动行业向国际化艺术化升级。比如说文化场馆目的地场地就成为热门的选择了，目的地婚礼和主题沉浸式场景需求就会旺盛。还有就是新一线和二线城市，人口流入，消费潜力释放，需求集中在个性化的主题婚礼，单场预算集中在一定的区间，主打的就是国潮汉服婚礼、森系自然婚礼这样的一些特色的产品了。现域的市场呢，就是侧重本土婚俗文化的传承，简约性价比型婚礼占了个主导，而且受城镇化的影响，对于标准化婚庆服务的需求是稳步增长。那我们再来了解未来市场的整个的一个展望吧。技术、文化和可持续的深度融合，比如说技术赋能，从工具应用到范式的这种革命啊， AI、元宇宙、区块链这种技术将会彻底的重构行业的生态。比如说这个 AI 就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的生产力，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理解新人的需求，生成动态策划方案，智能剪辑工具辅助快速生成婚礼预告片，提升

0: 运营效率啊。还有就是元宇宙，突破物理的限制，支持全球的宾客以虚拟的形象来参与婚礼，实现线上线下的这种联动。比如说新人可以同时在多个会场举办仪式啊，那亲友呢通过智能眼镜切换视角，增强这种沉浸感。还有就是区块链了，应用于电子请柬和合同管理，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构建可信消费环境。比如说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服务条款，降低纠纷率啊。还有就是文化的输出，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婚庆行业开始将中式的美学加上本地的元素的这种模式复制到东南亚、欧洲市场。比如说非遗工艺婚戒将传统的纹样和现代设计的结合，溢价空间就显著高于标准化的这种产品，是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了。未来中国婚庆的企业呢，会继续的参与国际婚庆服务标准的起草，提升全球的竞争力啊。还有就是绿色转型啦，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环保意识提升，推动行业的绿色转型，可降解装饰材料，数字化的请柬，本地化的供应链，可持续实践就成为行业的标配了。部分品牌通过什么呀，碳足迹计算器帮助新人量化环保贡献，单场婚礼的社交分享率提升，形成了这种正向的循环。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正在重构竞争格局，比如说发起幸福公益计划，每场的婚礼捐赠部分收益要用于乡村婚俗的文化保护，既提升了它的品牌形象，又创造了社会价值。婚庆行业的本质就是要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技术狂飙突进，消费代际更迭，行业参与者需要回归初心，用这种创新来提升服务效率，用温度来创造情感价值，用责任来构建我们的可持续生态。未来的婚庆服务不再是单一场景的堆砌了，技术、文化和可持续的这种深度融合，会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情感生态。每一场婚礼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每一次消费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投票。
1: 不要哭了好吧。
2: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也把整个涉及到的一些婚礼的各个环节、流行趋势，包括我们在寻找婚礼专业人士的过程当中注意事项，都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一点点的来聊，希望对于您备婚有所帮助啊。除了备婚之外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旅游活动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如果有各位旅游方面的需求，都可以随时来添加传红的手机微信号13936007915。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婚礼颜色的这个，大家想过吗？你的婚礼主题是什么样的一个色调？应该说这种婚礼色彩的趋势要突破常规，拥抱既大胆又优雅，既现代又永恒的色调了。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啊。步入一个色彩不再仅仅是一种选择的未来，它将成为您婚礼设计的一个灵魂了。色彩的作用您知道吗？远不止于完善婚礼的整体美感了，它为婚礼注入活力，塑造氛围，而且谱写婚礼当天的故事。那2026年的婚礼色彩趋势，突破常规，拥抱既大胆又优雅，既现代又永恒的色调，从深沉浓郁的色调到散发着喜悦的明亮色彩，这些预测当中的色彩就是要把装饰、花艺和餐桌布置变成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无论您梦想的是单色调的杰作，还是层次丰富富有立体感的色彩组合，那这五种颜色都将为您的婚礼奠定基调，打造充满创意和个性化的一种体验了。勃艮第酒红向来这个象征着啊，就是这种激情，但是在2026年呈现出一种浓郁丝滑的这种奢华感，令人陶醉。勃艮第酒红主题的这种婚礼仪式，就是攀岩花卉或者华丽的帷幔为衬托，更是显得庄严气派，就把交换誓言的这种场景化作电影般的一种浪漫画面了。到了婚宴，深红色的单枝花束、丝绒的丝巾，然后樱桃红菜单，就增添了丰富的这种质感。如果采用单色调，层层叠加的深红、酒红和石榴红，能够营造出一种热情奔放、近乎戏剧化的一种世界，令人沉醉，然后又充满了一种诱惑哈。我们再来看看古蓝色，大胆前卫的姿态席卷2026年的婚礼，成为一场时尚前卫婚礼的点睛之笔。既高贵典雅又不失现代感，既想彰显个性又不愿意失格调的新人，应该是理想的首选了。试想一下，从帷幔到地毯，然后从座椅到鲜花，所有的表面都被深蓝色所覆盖，一种沉浸式的大胆的色调视觉效果。为了增添细节，你可以选纯白色和亮眼的黄色来进行点缀，和深邃的这种古蓝色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显活力了。无论你是在海边和变幻莫测的海水交相辉映，还是在阳光温暖的石墙背景之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古蓝色都能够把婚礼升华为一场现代奢华的盛宴。还有一种颜色，金丝雀黄，鲜艳明媚，充满活力，就把夏日的这种金色光芒带入到婚礼现场了。

想象一下，造型别致的柠檬，既是艺术感十足的餐桌摆饰，又是充满艺术气息的黄色纸品饰物，还有引人注目的这种向日葵色调的帷幔或者是布景，和未来的大海或者是翠绿的山谷就交相辉映了，光彩夺目，喜庆洋溢，时尚雅致，仿佛置身于阳光普照的世界。这就是营造纯粹幸福的氛围，歌颂美好开端的完美之选。我们再来看看一种颜色，叫做复古象牙色，散发着那种精致的温暖，柔和低调，但又呼应着昔日时代的这种永恒优雅。用象牙色塔夫绸或者是缎面的桌布，还有那种蜡烛锥形的，还有瓷质的那种餐具布置餐桌，就会感觉到复古的浪漫的这种气息氛围了。再打造成引人注目的那种垂蔓的装饰，增添了质感，搭配奶油色的花园玫瑰、郁金香或者是百合花，营造出优雅高贵的这种视觉效果。所以说，无论是花园的婚礼还是宏伟的城堡，象牙色都能够完美的胜任永恒的魅力和百搭的特性，既适合温馨的聚会，也适合盛大的婚礼现场。还有一种颜色就是新鲜的黄绿色，这种黄绿色2026年的时候要以它活力四射的姿态席卷婚礼，带来清新活力和无可否认的趣味，完全就平衡了绿色和黄色蕴含着一种能量，点亮一切。无论是现代简约的空间还是充满野趣的户外环境，都能够完美的驾驭，既能够和森林绿相得益彰，也能为纯白和银色增添一抹亮色。不过呢，大家可以通过水果呀、蔬菜、花卉融入您的活动设计，比如说热带的红掌、兰花、食虫植物、没有成熟的番茄、切好的黄瓜和葡萄啊，都可以的。哇，这种色调真是充满了浪漫，希望我们说的这些色彩能够在你筹备婚礼的时候能够想得到，为你整个的婚礼的场景布置增添一份亮色吧。好了，各位，非常感谢收听和陪伴，再会。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冰晨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不让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关注的是您的心脏健康，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这也是应我们听众啊强烈要求给大家做的一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果怡博老师，临床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愿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共同关爱您的心脏健康，有什么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随时探讨交流的方式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现场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引起一个重视，然后共同的让我们的心脏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哈。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果医生。果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果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应该说哈，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还跟果医生说呢，我说现在临床的患者怎么样，他说现在患者量多了起来，
1: 对，
0: 很多人就重视自己的这个心脏健康了。比如说有的可能嘴唇发紫，有的可能是胸闷气短，他当回事儿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无所谓，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大家意识觉醒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哈。
1: 对，
0: 大概都是受我们的这个事件的一些影响吧。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不管你是复查的你还是新增的，那我们这个重视起来的时候，它最起码它的发病率不会继续往前走，或者是它不会更严重的一种程度才来就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就达到了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果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果医生哈，叫果怡博，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的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注重患者个性化的治疗，重视患者教育，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学组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教学质量建设与评价委员会的青年委员等等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叫做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先把那个您在临床上

0: 指导的需求也明显的增加了。
1: 嗯 嗯
0: 啊，你指导我一下，我这个生活上应该有哪些注意的，我这个年龄段我需要哪些东西做得最好。哎，现在这个观念我觉得提高的挺明显的，
1: 这是挺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在提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专业人员给大家做一定的健康科普，我觉得这个才能够慢慢的去大众化的普遍提高，是不是？
0: 对。
1: 嗯，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心源性猝死。心源性猝死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心脏是源头，然后突发这种感觉吗？我们这个科学上如何来定义，临床上又是如何来定义的？就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
1: 为什么说它是无声又凶险的一种病啊？
0: 实际上从名字来说，其实它就占两个部分哈，一个是心源性的，一个是猝死。那么心源性来说，它就是来自于心脏本身的原因导致的这个结局。那么猝死嘛，就很猝不及防的。所以说我们说，它急性这个症状发作之后，它在一小时之内发生了这种自然死亡的现象，我们把它叫做心源性死亡。
1: 嗯，
0: 那么，它特点呢，主要就是发生的比较这个突然，而且给我们留去这个抢救的时间也非常短。
1: 嗯，
0: 所以事件是比较突发的。嗯，所以在医学上定义是这样。那么如果要是说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因为心脏的原因突然出现了一个心脏的一个泵血功能的一个停止，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大脑和其他的一个重要器官它没有一个血液和养分的供应，
1: 嗯，
0: 然后我们人表现为一个突然的意识丧失，
1: 嗯，
0: 然后呼吸心跳的停止，甚至几分钟或一个小时之内发生死亡，不可逆的死亡，是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它是又无声的，又是非常凶险的一种疾病。心脑啊，是我们在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部位，是不是？
0: 对。那么其实说它无声呢，主要是因为在它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之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反应。或者是有一过性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些症状，
1: 嗯，
0: 然后就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些呼吸心跳的骤停，
1: 嗯，
0: 很突然，
1: 嗯，
0: 所以它没有反应，嗯。但是这个实际上我们如果从医学上统计来说哈，它虽然发生这个事件很突然，但是它往往它的病因是有的。它可能是有一些没有发病的一些潜在的心脏疾病，它只是说没有被确诊，
1: 嗯，
0: 或者是自己没有发现。
1: 那这个病因是什么呢？
0: 那你比如说很常见的，我们早期的冠心病，早期的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有一些隐匿的心肌病，或者是有一些潜在的恶性心律失常，哦，那么它没有发现，但是它突然的结局出现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无声也是带引号的，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脏还真得做一个定期检查。
0: 对，
1: 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稍后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项目，好不好？
0: 好的。
1: 那把这个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概念跟大家说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说了，有的时候啊，它是无声的又凶险的，但是它在猝死之前身体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其实还是有的，
0: 嗯，
1: 你看我们觉得这个张雪峰事件发生之后哈，
0: 嗯，
1: 我们所有媒体啊，跟很多的媒体都发出了一些就是关于心脏健康的保护啊，
0: 嗯，
1: 或者一些警惕的信号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其实有提示的，
0: 嗯，
1: 就是从咱们这个临床来说，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来说，把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号给大家归纳总结一下，
0: 好，
1: 应该引起一个重视的信号。
0: 对，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医学上有很多的这个研究，也有很多的数据支持哈。那我们在发生心源性猝死的这些患者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很多都有之前有一些预警信号发生，
1: 嗯，
0: 但只不过是这些预警信号呢，可能被我们50%-70%的人就忽略了，
1: 嗯，
0: 因为这些预警信号可能并不是很典型。你
1: 比如
0: 说
1: 有的时候它可能是胃部的反射区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对，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就是胃不舒服，
1: 嗯，
0: 那么有些人觉得哎胃疼或者是胃酸，但是呢吃了胃药以后还不好使，
1: 嗯，
0: 哎他就没有其实就重视，然后过去了以后就算，
1: 嗯，
0: 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是一些不典型心肌缺血的表现，
1: 嗯，
0: 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患者或者是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高危因素的患者，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胃区的不适，那不要一概而论。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异常的这种极端的这个乏力，你比如说以前我能做的事情，我一口气能爬4楼到5楼
1: 啊，
0: 但是最近可能我爬到2楼到3楼的时候就非常疲惫，
1: 嗯，
0: 这种莫名的这种乏力感其实实际上也是一种预警信号，甚至有的人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头晕，或者是一过性的眼前发黑，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短暂的意识丧失啊，他醒过来以后他可能没有当回事儿就过去了，
1: 嗯，
0: 但实际上这些可能都是一个心脏缺血或者心脏泵血下降的一个提示，也有一部分人是一种恶性心律失常的这种提示。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可能有一些这个不明原因的出汗，
1: 嗯，
0: 哎，我好像也没有进行这个剧烈的体力活动，但是我就出了好多好多的汗，那么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心律失常或者心肌

0: 缺血的一些早期的信号。
1: 它会不会跟更年期有时候混淆啊？
0: 会有。所以导致的是很多人觉得，哎，我好像就是累了，或者是我可能最近激素紊乱，哎，他就把它忽略了。
1: 这个看样子这些症状有一些它是和其他疾病同样的症状，那我们在整个查的过程当中应该先把主要方面把它排除掉，是不是？
0: 对，所以说在这个症状鉴别的时候，可能后面我可能也想这个想跟大家交流哈，就是说在出现症状的时候不要一概而论，就是我觉得他是没事儿，还是觉得他一定有事儿。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是要首次出现这些异常情况以后，尽量的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
1: 嗯，
0: 可能并不需要特别复杂。
1: 对，但是所谓的常规的检查，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心脏不舒服了，那我去做个彩超吧，是不是啊？
0: 对，
1: 或者是我心脏不舒服，做个 Holter。
0: 对，
1: 或者是我做个心电。
0: 对，
1: 这些都是基础最常规的检查，是不是啊？
0: 对，
1: 嗯，如果再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会涉及到冠脉 CT 啊，或者是造影啊之类的了。
0: 对。
1: 对，
0: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对医学上并不是这种特别专业的东西，可能拿不准。
1: 嗯，
0: 所以在你有一些疑惑或者首次出现异常症状的时候，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生那儿一咨询。
1: 嗯，
0: 他可能会给你安排一些简单的检查，就可能很多东西就排除掉了。
1: 好的，好的，各位，那我们在刚才说到了，就是心源性猝死之前，身体会发出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预警信号，包括胃部的感觉不舒服，吃了胃药还是不缓解，不典型的一些心肌情况出现了问题，是不是？
0: 对，
1: 或者还有异常的那种乏力感，就是感觉特别的没劲儿，或者是头晕，或者一过性的发黑，或者短暂性的意识缺失，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出汗，大家都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因为这也许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让大家制造这种紧张的氛围，而是让你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身体发出信号。为什么说自己是身体健康的第一主人呢？就是因为你自己了解你的感受，和你医生说的能不能对上光，和你要检查的这个方向是不是符合百分之多少的比例，我觉得基本上跟离确诊就不远了，是不是？
0: 对，
1: 嗯，所以说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有关心源性猝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他在临床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包括心血管的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些诊治，而且还注重个体的这个患者的个体化的治疗，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走进我们的节目交流探讨，也可以在直播节目当中的时候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把这个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百忙当中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交流的机会。家里头可能是很多的一些中年老年朋友患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比较多，甚至比较突出，那只要是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解答。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围绕着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这个话题来交流，但是涉及到有一些其他的病，比如说心肌缺血，比如说这个瓣膜病，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心脏内科疾病，还有哪些都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大家都可以咨询你啊。
0: 对，心内科疾病其实很多了，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呀，
1: 也得算是心内科疾病。
0: 对，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还有一些心肌病，像你提到的瓣膜病，心衰，这些其实都是的，
1: 都是我们心内科的疾病哈。这个在临床上非常的常见和多见，但是如何来科学规范有效的进行治疗，这个还需要跟我们的医生及时的沟通交流，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别人云亦云的乱吃药，特别是有的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他可能是他觉得吃的这段时间中药挺好的，他也吃一点吧，但是这个跟您对不对症，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字儿啊，有的一些症状是对症了，但是你有不一定完全就是你的病，是吧？
0: 对，
1: 一定要个性化的治疗，因人而异啊。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是心源性猝死，它是无声又凶险的，而且身体预警发出的一些信号也都跟大家提示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有的人就会问说，平时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心源性猝死了呢？
0: 哎，这是临床上在门诊经常见到的一种观念哈，有很多患者过来说，哎，是我的家属让我来，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很好，我没有不舒服。
1: 对啊，
0: 那我是不是一定我要有这个必要去查？
1: 嗯，是跟年龄有关，还是跟职业有关，还是跟我们的运动方式有关？
0: 这个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纠正一个概念哈，就是你的不舒服，这个和这个有没有危险，它实际上没有等同号。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数据统计上哈，你比如说拿这个2024年我们中国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它的统计数据当中哈，就是我国每年大概会有54.4万人发生心源性猝死。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呢？每天有1500人发生，以1分钟一个。那么这种比例是很高的。那么但在这部分猝死的这部分患者当中呢，他能找到说在生前确诊有心脏病的患者只有不到20%多。实际上比例是很低的。那么其中其实也就是说近70%多的人实际上是并没有被识别出心脏病患者。但是呢，那这部分来说，其实我们在进行尸体解剖或者是最后的这个数据看呢，其实实际上这部分患者都是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只不过是他没有临床症状而已。那么因为我们心脏吧，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器官，它是有一个自我代偿的一个阶段。那么比如说它早期出现了心肌病，心肌肥厚，心脏扩大，或者是说心脏血管有狭窄，但是它不是上来就一定有不舒服，它有的时候可能会代偿好多年。那他们其实适当的活动，日常的生活，哎，很好。但实际上它病变就已经发生了，
1: 它根儿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
0: 对，
1: 它已经埋下隐患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门诊有的时候跟患者说，你不要去感觉判断自己有没有问题。你的感觉有的时候会欺骗你。对，所以说不是不舒服你就没有问题。所以这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倡导患者哈，你在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要定期的去体检。
1: 一般的过多大呀？
0: 一般我们是建议35岁，
1: 35岁以后就要体检了，
0: 就要每年最好是做一次常规体检。
1: 您说的这个常规体检主要是针对心脏的这个常规体检？
0: 这也不是啦。那你比如说我们在体检里面做的这个生化，像血常规、甲功、心脏心电图、心脏超声、肺 CT， 那可能它有些肝肾功能的这个异常，或者甲状腺的异常、贫血、血液系统问题，可能也在这个常规检查里也能体现。
1: 就看指标呗，箭头上下呗。
0: 对，
1: 然后其他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心脏彩超啊、肺 CT、Holter 之类的，是物理的话检测手段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大家涉及到心内科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继续来请教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哈，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心内科的疾病还是挺多的，心肌的、瓣膜的，甚至于心衰的，甚至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只要涉及到心脏的，我们的这个果医生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现场的答疑解惑。欢迎继续走进节目。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心脏确实是24小时不停的这个工作哈，很辛苦，但有的时候受情绪波动的影响，它往往会产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有人就会问，情绪波动了，生气了，吵架了，会有心源性猝死的这种机会吗？
0: 这个我们医学吧是个循证医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愿意翻数据哈。所以你看哈，我们在这个中国急救医学期刊上，它有一个对5500例这个猝死的这个尸检的一个报告哈，它里面大概分析，这里面有20%人是死于这种情绪的激动。那么它是猝死里面，他认为这个是病因是占第一位的。那么第二位来说是这个过于劳累，其他还有一些饮酒啊、饱食啊等等等等。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比例其实很高了，20%多，占1/4的这个猝死几率。但是实际上你要想了解说这个生气吵架之后我是不是会突然造成这个猝死，为什么会造成猝死，你首先得知道我们在情绪大剧烈波动的时候我们身体发生了些什么。那实际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当你情绪在很大波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就一定要被激活了，它就会处于一个高兴奋的状态。那么它一兴奋之后呢，它就会分泌很多的激素，包括肾上腺素、去甲肾腺素，那么它使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个高能量或者是高紧张的状态，这是一个适配啊。但是这些激素呢，它会带来一些相关的反应，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会加快，我的血压会飙升，我的心脏血管会剧烈的收缩，那实际上这都是一个战斗状态的一个准备工作。但是它这些活动来说，它实际上给我们身体就会带来一些风险，那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细胞它的电活动就会处于一个很紊乱的状态，我的整个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我的心脏血管处于一个急剧收缩的状态。那么如果我有基础的心脏血管狭窄疾病， 那么这时候如果再进一步的剧烈收缩，我的就会出现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变化。
1: 嗯，
0: 那我的血压如果剧烈

0: 飙升，我会对脑血管有个巨大的冲击，会诱发。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做一个比较，就是说这是一个定时炸弹的点火器，那我的情绪波动把我这个定时炸弹引爆了。但是呢，我们在引爆之前实际上是要有火药储备的，那么这个火药储备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病根儿。那么所以说回来来说，那么这个剧烈的情绪波动它并不是你的猝死的根本原因，它只是一个你的触发因素而已。
1: 明白了。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长的，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对，
1: 如果你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本来你这个底子就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种情绪的激动的话，它就会有诱因产生这种心源性猝死，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0: 是的。
1: 当然了，那你这种情况也会有一些意外，它可能跟遗传的基因又有这直接的关系了，对不对？
0: 您说的很对。那么这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哈，有一些遗传类的心肌病，那有一些像我们说的肥厚性心肌病，它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显性遗传病，那么在同类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里，它的发病率有1/3。那但是它可能年轻的时候它并没有表现出来，但它的心肌变化在。还有一些遗传的这种心失常性疾病，那么实际上都是存在这种潜在隐患的。对，
1: 所以说平时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一个平和的心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记得各位医生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说，有一些啊这个疾病都是跟情绪有关，特别是70%能占到这个比例呢。有一些疾病尤其是心脏啊，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时候心平气和做到很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先做一些自我调理，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哪怕你说一个这个不生气不生气，或者是我们在问题有很多种方式来解决，没有必要让自己的身体付出那么多的代价。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成年人嘛，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是要做好情绪管理。
1: 哎，对。好，各位找对象现在都在说呢，找一个情绪稳定的是不是？好，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的交流主题叫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但是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葛一波医生都会帮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也是我们哈医大二院心内科医学博士，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所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包括我们这个心血管内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都是熟练的掌握，而且也帮助患者建立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随时来交流探讨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传统每期节目当中请到的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及专科医院的各位老师专家学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目的就是要进行更多的一些健康科普，经常收听节目一定会有收获的。同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除了某一个专题的交流，还会给大家来解答我们这个科室所涉及到的一些其他病种的一些问题的答疑解惑啊，欢迎大家随时走进节目，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啊。刚才说到了一个情绪的问题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哈，葛医生，这个如果说是偶发的事件哈，那我们很多人可能生活当中就会有心慌啊，气短的这些症状。
0: 对，
1: 如果说是这个有这些症状的话，是不是就有心脏病了，也会有这种风险的发生和发展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因为近一段时间吧，或者是近几年吧，我们会发现门诊以这个心慌、气短、胸闷为主诉的患者比例是明显增高的。无论是这个普通门诊还是急诊，晚上来就诊的，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主诉。但实际上，如果单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问哈，是不是有心慌、胸闷，我就一定是心脏病？那你问到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都回答，那不一定。对，答案是很确切的，但实际上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很难鉴别。
1: 对，
0: 那么实际上我们想说哈，那这个心慌气短它是一种身体的自我感受，那它并不是一个某种疾病的特定症状，也就是说你很多的原因你都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不舒服，但是它不代表一定是有实际的疾病。那你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空腹的喝过咖啡。
1: 喝过
0: 啊。对，他喝完了以后就会心慌。
1: 对
0: 啊，那我在一次急诊的时候，一个患者就是空腹喝了2杯咖啡，然后他心慌的不行，心率能达到154以上每分，
1: 害怕了，
0: 手抖 然后但是他这个过了代谢期以后，他自己就很明显的知道这是咖啡因的作用。
1: 对的，
0: 他不是他心脏有问题。
1: 但是有的人就会很害怕，甚至有人这种情况之后就叫120去了。
0: 会有
1: 啊，会有。
0: 我们在急诊的时候，每天基本上就是很经常，每天晚上在凌晨的时候都有这个很年轻的患者，心慌，不敢在家睡觉，然后怕自己出问题，
1: 是，
0: 他就宁可说我在急诊待到第二天早上天亮，我再去上班，我也不敢回家。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恐慌了？
0: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想说的是哈，其实心慌和气短、胸闷这种很虚幻的这种症状哈，它其实包括的原因很多
1: 啊。
0: 那你比如说常见的哈，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占比比较大的功能性的
1: 啊，
0: 或者是情绪性的。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熬夜比较多，压力非常大，然后或者是焦虑、紧张，甚至不规范的喝咖啡、浓茶。或者是有一部分更年期综合征的患者，他都会出现。但是实际上这种胸闷气短哈，它的症状来说，我们一问哈就很具有代表性，它一般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而且在自己没什么事儿惊喜的状态下非常明显，但是我要是有些什么事儿忙活起来了，哎，得反而忘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我检查之后呢，发现这个检查结果大多正常。我无论去做什么检查，辗转了好多医院，哎，所有的检查都正常。那么这种来说，其实虽然表现为很难受，但它并不是心脏病，也不会说这个发生这种心脏性猝死。那么再有呢，就是常见的像心慌气短呢，我们就是这个心肺以外的比较问题。你比如说女性，我们经常会筛，哎，会发现很多贫血，缺铁性贫血的患者，他的心率就会很快，哎，他心慌。还有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低血糖啊、肥胖啊，哎，这些患者他在运动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心慌气短，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呢，通过一些简单的基本检查，其实就能发现。你比如说一个血常规，我就能发现他是否贫血，我做个甲功，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甲亢，其实这些东西做这个一筛查，我就知道了。那么而且大多呢，对症处理以后是明显能够好转的。那么再有呢，其实就是还有占比的，就是心脏本身确实有问题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冠心病、心衰或者是心律失常的患者，他们就是心慌气短。但是呢，这样的患者在心慌气短的同时呢，他会伴有其他的症状。你比如说胸疼、出汗，或者是眼前发黑，等等等等，他的伴随症状会比较明显。那如果要是说他在心慌气短之外，他伴有着这样的明显的症状，实际上还是要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一个排查。那我们像心肌病啊，或者是心律失常，我们其实通过简单的超声啊、动态心电图，其实都能够发现它的蛛丝马迹，
1: 是不是？
0: 不是抓不到的。
1: 所以说百忙当中嘛，当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做一个检查其实费不了多长时间，但是你最起码心里踏实了。
0: 对，
1: 对，
0: 这样的话他心理上有很多的人，哎，做完检查没事儿，他就很多就卸下来了包袱，
1: 精神压力没那么大了。
0: 对，
1: 在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给我发了两张图片，这个是第一张，还有一个是第二张，麻烦您看一下。
0: 好的。
1: 然后呢，他说他是女性，53岁，他这个报告哈，他没有做完了之后，他说他没有做过没有用过任何的药物，他说不用药可以吗？他一直没用他汀，不用行不行呢？他不太想用他汀类的药物。他第一个报告里面我看到好像是这个有三项箭头出现了异常，是不是四项？
0: 他的这个第一个检查报告呢，是一个双侧的颈动脉彩超的报告。
1: 对，
0: 那么颈动脉超声呢，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右侧的这个动脉呢，颈动脉远端可以看到一个等回声的斑块。那么但是呢，这个斑块呢，它实际上没有造成这个管腔的一个狭窄，实际上没有影响它血流和功能。那么第二张的检查报告呢，它包括肾功，那么肌酐是正常的，尿酸也是正常的，空腹血糖是可以的，那么它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是正常的，甘油三酯是偏低的，也一看是这个自律型的哈。因为甘油三酯实际上我们认为它跟它的饮食结构是明显相关的。如果你今天吃了一顿烧烤，或者是吃了很多油大的东西，它的甘油三酯第二天体检的时候一定会高。但实际上从目前的这个检查结果来说，我觉得可以考虑暂时不用他汀。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尤其我们认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一个罪犯类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对，
0: 它是造成动脉硬化进展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现在来说处于一个正常和偏低的水平。而且现在它的这个颈动脉硬化斑块呢，没有明显的造成我们管腔的一个狭窄和血流的异常。所以暂时可以通过调整生活习惯来观察。
1: 它低密度脂蛋白才 2.33 啊，
0: 对，
1: 挺好的，
0: 对，它在没有吃药的情况下还不错的，
1: 我觉得不用吃药
0: 可以，
1: 有的临床可能医生可能他要求的比较严格，可能会降到 2.1 啊或者是以下，甚至于更严重基础疾病的 1.8 以下的，
0: 这个主要看它合并的情况了，
1: 对，
0: 如果它的这个颈动脉硬化斑块比较重，或者是合并了冠心病、严重的这种血管狭窄和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那我们对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要求会更低，
1: 是，
0: 对，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可以不用，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你低密度脂蛋白一直控制得很好，
0: 对，
1: 高密度脂蛋白高没有问题，我觉得
0: 高密度脂蛋白
1: 是好蛋白，
0: 是个好的东西，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好，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啊，那大家还有一位朋友还要继续指导这个报告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吧，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继续交流我们的主题叫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大家有各种心内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探讨交流，包括用药，包括治疗方案和手段，包括你目前的一些症状，希望大家能够引起对于心脏的保护意识，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好，刚才又发来一个报告，说麻烦这个报告请指导一下呗，谢谢。
0: 好的，这是一个双下肢的动脉超声的报告哈。那么他这个最后呢看到的异常结果呢，是在右下肢的动脉内膜增厚，而且伴发了一个多发的一个斑块，同时呢右下肢颈前动脉呢已经是接近闭塞了，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下肢动脉硬化，一个很严重的下肢动脉硬化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这样的患者可能会在他行走或者是长时间行走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下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发凉，
1: 疼痛，
0: 对，会有
1: 走不了多久就会休息一下，
0: 对，会有这种下肢缺血的症状
1: 啊。
0: 那么这个呢，严格来说它规范于血管外科。
1: 血管外科，
0: 对，
1: 周围血管外科，
0: 对、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单独的这个超声是没有办法进一步判断他具体的这个血管下一步怎么处理和具体狭窄的长度和面积、可能我估计血管外科可能会需要加做下肢的动脉 CTA 再看看具体情况
1: 啊、好，给您的建议和参考就是这些，如果还有问题继续给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留言就可以了。刚才那位朋友他问到了，他说老师再麻烦问一下、那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达标到多少是必须去吃他汀了呢？
0: 达标到多少？应该升高到多少？
1: 对，
0: 实际上正常来说呢，我们觉得像他这种是我们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潜在危险因素。如果能做到的话，其实我觉得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是接近1.8更好一点。
1: 接近1.8。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呢，轻高一点。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看他的甘油三酯偏低，我觉得应该是个挺自律的一个人，所以他在生活习惯上我觉得再规范一些应该是可以的，
1: 没有问题的，
0: 对对，
1: 好的，供您参考啊、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了解自己的心脏健康状况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胸闷气短啊，还有心慌的一些情况，告诉大家身体是有自我感受的，应该说是有一些问题，大家不要那么太紧张，因为有的时候它会和其他疾病所混淆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问题是有普遍性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远离我们的心源性猝死？这个要给大家防患于未然，好不好？
0: 对，所以现在这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观念和意识上进行提高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医生的一个希望吧，
1: 对，
0: 就是尽量不要是到疾病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阶段再去治疗，其实我们更有这个这种职业满足感的是我们能希望他不得病，
1: 对，
0: 然后教大家怎么去预防，这个是实际上最好。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实际上首先要强调的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们预防心脏病，我们预防心脏性猝死，那么并不是说要求你天天特别紧张，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有一点点小的动作我都不可以，其实这个不是的。我们为了这个做这个健康宣传是想让大家知道哈，我们要规律生活，定期排查，是为了让你更加从容的去守护我们的心脏。 那么过度焦虑，天天去上网去查这个症状，然后跟自己的症状进行核对，只会让你的这个很多的心脏的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1: 嗯，
0: 它可能就从这个原来的这个不是实病的问题，可能就变成最后的一个心脏疾病了。那么作为普通人，其实应该怎么做呢？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说。

0: 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临床上也会发现哈，现在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其实这些慢性病都有提前和年轻化的这种趋势。
1: 嗯，
0: 那么实际上纠结呢，一看，哎，好多这样的患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熬夜，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哎，暴饮暴食，我饿好多顿，然后突然吃一个很饱大餐，或者说我去喝一顿很满足的酒，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今天压力很大，抽了好多支烟。那么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实际上是在透支我们的身体，
1: 嗯，
0: 那么首先要改掉这种生活习惯。还有呢，现在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久坐不动，
1: 嗯，
0: 那么尤其像有一些我们司机听众朋友们哈，就是长时间的处于开车这种状态，我们会发现下肢得不到这种适当的活动，我们会发现近些年肺栓塞的比例在升高。
1: 哦，
0: 对，所以对于久坐不动的这些人呢，其实我们现在都鼓励哈，那么你两三个小时就要下来走一走，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跳一跳，
1: 嗯，
0: 促进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避免它形成一些血栓，
1: 嗯。
0: 那么原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发现，这种下肢血栓然后脱落造成肺动脉的栓塞，其实大部分发生在这个长期卧床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下肢疾病的患者。但是后来呢，我们在临床上现在发现，哎，正常活动的患者他也有这种发病比率，
1: 嗯。
0: 那么其实实际上，尤其久坐不动的发病率更高一点。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现在跟今天中午遛弯的时候，我还看到外面的孩子们，年轻孩子都出来走圈了，我就觉得挺好的了。
0: 嗯，
1: 完了，我们就在想，哎呀，现在年轻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这种意识，很好这一点。
0: 对，
1: 开玩笑说，那啊，那可能是老板是不是给交代其他工作了？就午休得出来走啊，必须要走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要行动起来，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办公大部分都是久坐不动，
0: 对，
1: 所以说每当你坐了半个小时，你就站起来，哪怕你是扔个垃圾，你是上个厕所，你是接杯水，
0: 对，
1: 你还是泡杯咖啡，我觉得都可以的，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嗯，一定要动起来，让自己有这根弦儿的意识，哪怕你在办公桌上你做一些肢体的运动，我觉得也是比你在那儿久坐不动要强啊。
0: 对，是这样，再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还要做好的就是控制好三高。
1: 嗯，
0: 其实现在三高的比例，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发病率逐年提高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尤其东北这个地域特点哈，它发病比例就本身就很高。
1: 对，
0: 那么三高实际上对于心脏性猝死呢，实际上它是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1: 嗯，
0: 那么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我指标虽然高了，但是我不想吃药。
1: 嗯，
0: 我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啊，我担心他吃药的时候我忘掉不及时，我觉得很麻烦。实际上不吃药控制，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我血压虽然180，但是我不难受啊，我不头疼，我不头晕，那我为什么要去吃药呢？
1: 嗯，
0: 但实际上这都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1: 嗯，
0: 那我不管你难受与不难受，只要是有三高的确定诊断，那我们要积极的进行一个控制，
1: 嗯，
0: 预防它再进化成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对的，
0: 对。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反复提到的，要做好这个情绪管理。
1: 嗯，
0: 其实现在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包括这种剧烈的生气，或者是极度的悲伤、极度的高兴，其实我们这个可能都是要合理控制的。
1: 嗯 嗯。
0: 再有就是我们要警惕这个身体给我们提供的这种微弱信号。
1: 嗯，
0: 那么刚才提到的那些哈，我们要在里面识别出哪些是高危信号，不要去硬扛，因为有很多人把这个硬扛当做一个美德。
1: 嗯，
0: 然后他觉得，哎，我有点难受，我不想这个吱声，我不想去医院，我让人觉得我很脆弱，我不要，我就硬扛。但这些实际上有的时候就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1: 是的，是的，别给自己留下那么多的炸药。
0: 嗯，
1: 隐患，是不是？
0: 对的。
1: 哎呀，这个说了一些这么老多，其实我们特别是东北人啊，我觉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大家开玩笑说，南方的医生都不会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因为他那个季节性可能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吧。
0: 对。
1: 但是我们这边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我们临床上哈，心内科的这些老师们付出了很多的一些代价，付出了很多的一些辛苦，一直在研究。所以说我们预防是大于治疗的。一定要降低心源性猝死的一些几率，这些几率就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规律生活、定期排查、戒掉坏习惯，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熬夜、劳累、久坐不动的，还有控制好三高、情绪的管理，还有一些信号的提示，不要给自己做一个以强者示人的那种形态，是不是？
0: 对，是，
1: 必要的时候你还得示弱，因为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非常宝贵，只有一次的生命，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去享受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吧？
0: 是的。
1: 说完了这些的时候哈，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在临床上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患者发生，或者是生活当中有这些症状的一些表现或者是感受，
0: 嗯，
1: 但是遇到身边真的有

0: 这个心脏不适，或者是发生了呼吸心脏骤停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第一时间大家现在想到的是该做点什么？是心肺复苏吗？这个我们给大家来好好的普及一下，除了这些还可以做什么？
1: 好，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很多人可能都通过电视或者其他的方面，或者自己亲身体会说旁边有这个人发生了一个心脏骤停，那我到时候我需要做什么？
0: 嗯，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不要慌哈，那你对于医生来说，我们做普及或者是说这个宣传，其实就为了大家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知道自己脑子里一二三应该做点什么。
0: 对，
1: 那么当你发现了旁边有人出现了意识丧失晕倒在地的时候，首先我们第一个事儿过去不要做上去就摁，
0: 哦，
1: 啊，那很多人说哎我上去就心肺复苏，不是的。那么第一步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判断，
0: 嗯，
1: 首先判断他的一个现在的状态，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先看看呼叫他，拍拍肩膀叫他，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看看他是不是有胸廓的起伏，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意识丧失了，嗯，是不是发生了呼吸心跳的骤停，
0: 嗯，
1: 首先判断他的状态，
0: 嗯，
1: 如果我们通过摸这个颈动脉或者是腕部的这个桡动脉之后，我们确定没有动脉搏动，没有胸廓的起伏，
0: 嗯，
1: 没有呼叫以后有意识，那么我们开始
0: 这个时候可以心肺复苏了，
1: 对，我们进行下一步。
0: 对，
1: 那么胸外心脏按压是心肺复苏的第一步，但是心肺复苏首先呢你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不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开始摁，
0: 嗯，
1: 我们要保证它躺在一个坚硬的一个地面上，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平板上，或者只要是我们只要后边是个坚硬的一个支撑物就可以，
0: 嗯，
1: 不要随便说我在哪儿我就开始摁，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保证他的呼吸道通畅。
0: 嗯，
1: 你比如说对于一些溺水的患者，他可能要首先清除他这个口腔里的一些异物。
0: 嗯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要解开他的衣领。
0: 嗯。
1: 啊，不要这种就是掐脖子似的，我们再进行心肺复苏，这是不行的。
0: 嗯嗯。
1: 啊，第二来说，我们就是这个，大家可能对于心肺复苏姿势都差不多，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但实际上呢，我们要知道它的发力点呢是在我们的掌根部，
0: 嗯，
1: 那我们要摁的呢基本上是这个患者的两个乳头连线的
0: 中间
1: 和胸骨的这个交点这个位置，
0: 嗯嗯，
1: 对对对。那我们下压的时候呢，我们要保证的是整个上手臂都是直的，
0: 嗯，
1: 哦，然后这样的话下压是用的我身体的力量下压，我们不要用手腕的力量去下压。
0: 明白。
1: 对，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频率的问题，我们频率来说，
0: 嗯，
1: 我们要保证每分钟能达到100到120次的这种摁压频率，
0: 嗯，
1: 这才是有效的。再有的话它摁压的深度呢大约是这个5到6公分，
0: 哦，
1: 所以这个不能太浅，不能太慢，
0: 嗯，
1: 所以这个要否则是无效的这种按压，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按压的目的呢就是要用这种外力来代替心脏的泵血，
0: 嗯，
1: 来维持我们大脑和这种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
0: 嗯，
1: 那么它来说正常来说是在这个按压之前可能或者是周围的人就要帮着呼叫120，然后帮着寻找这种专业的急救人员，
0: 嗯，
1: 那我们这种可能要坚持到这个有专业人员来接手，哎，再停止，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可能比较这个一些大的场合可能都有这种 AED 的配置，
0: 对，
1: 所以说像一些机场或者是这个火车站都有了，
0: 嗯，
1: 所以 AED 呢它其实对于这种心率的识别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而且它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0: 嗯，
1: 你只要是说一粘上了以后它都会有电脑提示音，
0: 嗯，
1: 会告诉你怎么做，
0: 嗯，
1: 然后它识别之后呢它如果可以进行除颤的话它会教你怎么除，你按着步骤走就可以了。
0: 好，
1: 嗯，
0: 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周先生你好，
2: 嗯，
0: 你好周先生。
2: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
0: 哎，请讲。您请讲。
2: 我老婆有那个心脏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2: 我问一下子，我们用什么药比较正确？问问医生。
0: 啊，用什么药？
2: 还有那个低密度蛋白高啊，是什么药比较正确？
0: 啊，
2: 还有我，还有那个脑梗，还有往眼睛黄斑变性瘫痪了，看。怎么加入你们这个咱们精神医生这个群体
0: 啊？这个就是节目过后
2: 挺早的，那些医生啊帮帮我们
0: 啊。是这样，我们先来给您解答老伴儿那个事儿好不好？
1: 好。
0: 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动脉粥样硬化是用什么药，
1: 嗯，
0: 现在老伴儿用什么基础药物？
2: 现在就阿司匹林和那个他汀啊。
0: 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是不是？
2: 嗯，还有那个血脂也高啊。
0: 啊，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是不是？
2: 对。
0: 那他汀类的不就是降低这个
1: 血脂的
0: 吗？
1: 嗯
0: 嗯。
1: 但是没达标是吧？
2: 怎么样能提高呢？高密度脂蛋白能不能告诉我呢？
1: 这样，周先生哈。
0: 啊，对。
1: 啊， 咱们有几个问题啊，需要解答一下。

0: 就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哈，他这部分人群实际上他是要分轻重，他要分轻重的，因为冠心病它包括很多的类型。那么再简而易见是简单来说呢，就是它根据你血管的狭窄程度，那么你心脏狭窄，它有轻度的、有中度的或者有重度的，那不是说所有的狭窄程度它的用药都是一刀切的。那所以说，如果要是说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其他的药物的话，它实际上需要根据你的具体的检查情况、血管的病变的具体情况，我们进行药物调整。那么你现在吃的这个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呢，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基础用药。但是呢，你像他汀吃了以后，血脂降的好不好，达不达标，实际上要看他近期的这个血脂的化验。
1: 哦。
0: 那么我们有的人可能吃完他汀以后，哎，是规律的吃他汀，但是我们发现低密度脂蛋白或者是总的胆固醇数并没有达标，并没有控制到我们要求的那个水平。那么可能有的人可能需要在这个基础上需要进行其他药物的加强，或者是说这个可能有些针剂的这个介入。那么再有来说，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说督促患者要去做检查，查的是什么？一个是血脂的总量，最主要是肝功。因为
1: 他是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吗？
0: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1: 一三六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看看他的一个转酶耐受性怎么样。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限制的条件还是很多。
1: 哦，
0: 他没有办法现在说这个根据说我是冠心病，那么我们的药是不是能完善？这个好像不能这样一下就完善的这么好，它需要一些支持，检查的支持。
1: 明白了。这个需要定期的去检测，是不是？
0: 对对。
1: 就看你指标的一些变化。
0: 对。
1: 有的时候不是说吃什么药就针对你就是好使，然后长期就可以来用的。
0: 对。
1: 你得看它的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是不是？
0: 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1: 对对
0: 对
1: 对，动态调整。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主题就叫做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葛一博医生，临床工作非常的丰富啊，熟练的掌握心内血管疾病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所以说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交流探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我们今天把这个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葛一博医生百忙当中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在进行健康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给大家随时答疑解惑，别错过机会。有问题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每个人要注重个体化的这种治疗和个体化的建立这种生活方式的。87997399，抓紧时间走进节目啊。葛医生，你看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其实跟大家也说了一些方法，包括一些正确的操作，还有就是我们东北的地域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四季分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怎么来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有的人可能一到了季节就开始通血管了啊，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也害怕，也担心，哎呀，我们这个心源性猝死的几率到底有多高啊？怎么来降低一下呀？这个给我们大家做个科普吧。
0: 好的，那东北来说，实际上是我们全国心脑血管高发的这个地区之一吧，是主要是它的这个地域特点是比较明显的。那比如说我们冬季这个漫长，而且非常寒冷，而且室内外的这个温差比较大。
1: 对，
0: 同时呢，因为这个寒冷的季节，可能我们的饮食结构也是偏于这个油啊，或者是偏这种咸的，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这个到冬季的时候，我们喝酒喝的比较多。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东北人性格比较豪爽哈，非常这个有的时候偏急一点。所以他性格上也是比较分明的。再有就是说到冬季的时候，很多人户外活动也偏少。再有的话就是这些还有一些抽烟的习惯。所以说这些地域特点加上一些生活习惯吧，都是会让我们东北的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实际上发病率占全国的这个前几位。那么心源性猝死的风险也比较高。但是实际上有的人就会说，那我们这个地域特点改变不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但其实不是的。那我们根据我们相关的地域特点是有些习惯或者危险是可以避开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北寒冷的冬天比较漫长，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么有的人可能天都会有自我的感觉，高血压患者一到冬天的时候血压就非常难控制，
1: 嗯
0: 啊，吃的药就会比往常要多。 那这跟季节是有关。那么这个时候我常常跟我的患者说，你在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嗯，
0: 你不管是这个多大年纪，你只要是有这种高危因素，那么你出门的时候包括脖子头手是一定要护住的。那么有些人可能不习惯戴帽子，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不行的一个习惯。还有就是说这个，那么在冬季活动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这种温度比较稳定的，或者说比较相对比较暖的这个时间段，你比如说中午到下午两点之间。
1: 嗯，
0: 但是我有些患者看他，比如说他好钓鱼，有时候他冬季的时候也愿意钓鱼，他就愿意凌晨的时间出去。对，那常常这个我们在跟他说治疗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说药，我们要先说你要改变你这个活动的时间。
1: 对
0: 对，所以说保暖是很重要。再有就是说，如果从寒冷的这个户外进到屋内的时候，不要着急去取暖啊，一杯热茶进去了啊，然后抱着这个热炉子，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要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
0: 然后这种温度的变异要让它缓慢。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东北人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饮食结构来说，实际上我们常常现在很多的患者意识上也提高出来了啊，我做菜少放油，
1: 嗯，
0: 啊，我对盐的需求量，对，我要少一些。
1: 嗯，
0: 还有这里面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强调的就是主食的摄入，
1: 嗯，
0: 那么这种精细粮的摄入，那么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晕碳，
1: 嗯，
0: 啊，我吃完了这个一碗面条之后，哎，我就困了，晕碳，嗯，对，所以这种精细粮的摄入，对我们来说，对血脂或者是对血糖的升高也是很明显的，
1: 哦，
0: 所以在饮食
1: 加点粗粮吧，
0: 对，所以在饮食结构上进行一个调整，
1: 对，
0: 再有就是说这个我们的饮酒，
1: 嗯，
0: 我们常常说戒烟限酒。那么酒呢可以少量的喝一点，但是烟呢尽量还是要戒掉。
1: 嗯，
0: 但是有很多的患者会跟我们反馈哈，说这个那我抽了好久了，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下戒掉。那么这个过程我们是要求可以循序渐进，但是一定要动起来。
1: 嗯，
0: 那么有
1: 减量开始。
0: 对对，那有的患者可能一年前来找我的时候啊，每天抽这么多，但是说我可以戒，但一年之后再来的时候没有动，还是这些，他得动起来。
1: 对
0: 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天太冷了，那我出不了户外活动。
1: 嗯，
0: 但是不代表说在家一定要躺着。
1: 嗯，
0: 我们可以在室内做一些活动。
1: 对
0: 对吧？
1: 现在这个季节就很好了，大家多从户外这个去享受一下阳光。
0: 对
1: 啊，晒晒后背啊，然后看看这个，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自我调节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是不是？
0: 对，
1: 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示了一下整个，嗯，预防这个猝死的一些几率哈，
0: 对，
1: 特别是心源性疾病的这种猝死率。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还是从运动健康方式上再给大家补充两句。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说张雪峰，因为他那个马拉松，
0: 哦，
1: 是吧？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科普也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方式，
0: 嗯，
1: 究竟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对我们的心脏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比如说是慢跑。还是超慢跑，嗯，还是散步，还是这个骑自行车，
0: 嗯，
1: 游泳，
0: 嗯，
1: 瑜伽，
0: 嗯，
1: 太极，八段锦，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些印象
0: 啊。
1: 我们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
0: 嗯，
1: 保护心脏。
0: 我觉得很好，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直是我们强调的，就是一个度的概念。
1: 度的概念。
0: 对，就是适合你的，嗯，而且适度去做。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在日常运动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有基础的这种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冠心病这种高危人群，
1: 嗯，
0: 我们要采用的是这种轻中强度的这个运动。
1: 嗯，
0: 所以现在来说，像我们医院来说会有一个专门的心脏康复科
1: 啊，
0: 那么他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他会有一个很系统的运动的指导。
1: 哦，
0: 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有很多患者，
1: 啊，心脏还有康复科，
0: 有，然后他会这个有很多的患者专门的会到我们心脏康复科来，他就想给一个指导，
1: 嗯，
0: 说哎，我做哪些运动，做多大强度的运动会是比较适合我？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很好的，而且会给他进行一个量化。
1: 我突然间想起来，一大一，嗯，一大二好像都有心脏康复科，
0: 对
1: 对。我突然间有这个想法，我们曾经邀请过老师做过一期心脏康复的，
0: 对，
1: 这个是很细化的，
0: 很细化，
1: 这个就体现在你这个每一个日常的行为当中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觉得要是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可以啊，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整个的交流表述的过程当中，您提到了一个血压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血压也是不容忽视的，
0: 嗯，
1: 而你看，你看管理这个血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我们心内科也是看血压的，
0: 嗯，
1: 就是说明这个心脏疾病和我们这血压是密不可分。
0: 对，
1: 就是因为你心脏不好才会导致你血压飙升，对不对？
0: 它俩是一个互相加重或互相加强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1: 嗯，
0: 那么但是现在我们有个很直观的感觉哈，现在这个高血压病的这个患者的发病人群明显是在年龄提前了。
1: 嗯，
0: 那么我现在在门诊接触到十几岁的孩子就有血压高。
1: 哦，
0: 那么已经不是这个中老年人的特权了。
1: 嗯嗯。
0: 哦，所以说实际上，但是这些人在我们观察来说，他可能大部分人都有个共性，
1: 嗯，
0: 他实际上体重偏大。 哦。

0: 重偏大，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就还是回到刚才度那个概念上哈。其实我们这种现在来说，就是得了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患者，我们首先都会给他灌输一个概念，
1: 嗯，
0: 那你的这个供需平衡肯定现在是一个失衡的状态，
1: 嗯，
0: 你可能摄入的要大于你这个消耗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你包括脂肪肝，
1: 嗯，
0: 你包括这个高血压、高血糖，其实很多的概念上，包括高血脂，其实都是一个代谢过剩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摄入太多，
1: 对，
0: 所以现在其实，在我们在整个这个规范管理来说，除了刚才说的这些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体重的控制，
1: 嗯，
0: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1: 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年轻的人，如果出现三高的情况，那你的就是减肥。
0: 对，
1: 我觉得减肥下来之后，你可能这些三高都下来了，
0: 但是他就很难呢，
1: 这自控能力太差呀。
0: 对呀，
1: 就是这一点啊，就是也是很困惑。有的时候他也知道方法，但是就达不到。
0: 对，
1: 但是你会想一想，你到了中年乃至于老年的时候，你实在是用众多的药品来维持呢，还是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增加你的这种生命的质量呢？
0: 其实是这样的，
1: 是吧？
0: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心内科在给医患者作为宣传的时候哈，实际上你看我们在第一条在写的时候，往往不是药物，我们写的都是生活习惯的改善。
1: 嗯，
0: 但是很多患者很容易忽视，他就觉得这些事情很简单。
1: 是，
0: 哎呀，一盖儿就也
1: 老生常谈了，我都知道。
0: 对，我知道，但是我要做我也能做，但实际上他很难做，
1: 就是不
0: 长期坚持。对，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在每天科普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讲到健康知识，经常会讲到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些都耳熟能详了，
0: 对，
1: 都门儿都快磨出茧子来了。但是你怎么能给自己今天改一改？哪怕我今天听完了这一期节目之后，哎，我增加一点我的运动量，
0: 对，
1: 我找到一个我喜欢的方式，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哪怕我出去遛遛狗，我增加两圈，我觉得都有收获。
0: 对，哪怕少吃一碗米饭，
1: 对，少吃一碗米饭，这个所以说每天都要进步的是一种积累，不是说是速成班，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好的，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给我们大家科普了这么多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及时就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都有一个健康的心脏，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再次谢谢果医生，再见，
0: 谢谢。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二爷韩章在窗户外边从锦被低头花妆弩里边发出来一颗弩箭，这只弩箭刺破窗棂直奔花冲。这花蝴蝶他可万万没有想到窗户外边有这么一位。韩二爷喊了一声，这佛爷显上了，这一弩箭啪棒的一打，他隔着窗户，毕竟他这个准确度差点。花蝴蝶听见声音之后又一低头，唰，这一只弩箭从他头上蹭过去了，噔，正多在那门框上。这只弩箭一多到门框上，这花蝴蝶扭向回头一看，哟，这是一件暗器。花蝴蝶心里边就一惊啊，心想窗户外边这个人，这是绿林中人，这是一位高手啊，这个弩箭打得好快。所以花蝴蝶这功夫就不能在这屋子里边再缠磨这个漂亮的女泥了，他一转身由打屋子里边就纵出去了。他从房间里边往外边一纵，没想到院子里边还有俩挡着他的呢，就是那龙涛还有那李七，这两位半差官。两个人一看花蝴蝶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这龙涛手中一摆刀，又喊了一声，佛爷显上了。因为他听见韩章喊了一句，他也跟着凑热闹，刷一刀奔着花蝴蝶就剁下来了。

的这个尼姑庙里边跑出来，他随后追赶。可是韩二爷呢，那不容块。韩二爷一看他上了房了，韩二爷跟手一滴腰也上了房了，花蝴蝶奏出庙宇，韩二爷随后紧跟。按说今天这个事儿布置的可够严密的，他们怎么知道花蝴蝶往这儿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尼姑庵里边，也就是这个观音庵，它名字叫观音庵，是尼姑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头有一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年轻的弟子，两个年轻的弟子里边有一个叫静文的，这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漂亮，花蝴蝶盯上他们，前天晚上往这来了一回，他到这见了这个静文，花蝴蝶要和静文求片刻之欢。这个静文女尼就跟他说，说今天是佛祖的生日，其实那天也不是佛祖的生日，这花蝴蝶也不知道哪天是佛祖的生日，他也不关心这事儿。说那么的吧，今天是佛祖的生日，你不能往这里来。花蝴蝶就说了，那我后天来。花蝴蝶在那走了，可是花蝴蝶走了之后，这静文告诉师傅，师傅就到仁和县衙给告了。仁和县的县太爷一听说后天花蝴蝶还来，于是他就派来了龙涛还有李七，说为什么不多派官兵，多派官兵不行啊，人一多你把这个庙宇一围起来，花蝴蝶就不来了，他就发现了，所以只能派两个人。这两个人按说抓差办案里边是高手，尤其这龙涛体格健壮，一般的人他一个人能打个两个三个的，但是可就有一样遗憾，他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这花蝴蝶是个飞贼。所以今天到这儿，韩二爷一个人起了作用了，那一弩箭没打上他，花蝴蝶跑出去了。这龙涛跟这李七两个人随后赶，其实韩二爷比他们两个跑得快。韩章紧追花蝴蝶，尾随不放，离了这个观音庵继续往前走。这花蝴蝶啊，脚下如风，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他回头看什么？他看后边追者这脚力怎么样。他回头一看，哎呦，心想这个瘦高个儿腿底下功夫不赖啊，哎，我落不下他。他紧紧的跟着，花蝴蝶心想，这我得找一个什么地方。这一切跑出去都有十几里路，前面有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有一座庙宇，这个庙是个老道庙，名字叫三塔观。为什么叫三塔观呢？这个庙宇的后院有三座塔，因此起名叫三塔观。花蝴蝶跑到三塔观这个地方一纵身，噌，上了墙了，跳到院里边去了。他一跳到院里边，二爷韩章一纵身，噌，也翻过墙来了。龙涛和李七呢，他们两个人只来了一个，龙涛来了，李七没到。为什么？这段路程一个是远，一个是跑的速度要快，再一个是晚上，这位李七呀，跑到半道上一不留神把脚脖子崴了。李七脚脖子一崴，这龙涛就告诉他，干脆吧，你别追了，你呀上那个三花镇，那是个大镇子，你到那儿等我，找个店房住下，我然后去找你，我去追这花蝴蝶。所以就这样，龙涛随后也赶到。当龙涛赶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庙门是关着的。这个龙涛也是急着门了，旁边有棵大树，他爬到树上，搬着枪头咕噔一下子跳进来了。他跳进来的时候，花蝴蝶已经跑到这个观的后院了。三塔观的后院有三座塔，三座塔在那立着。二爷韩章手中提着这口刀也来到这后院，花蝴蝶一瞧这小子是紧追不放啊，花蝴蝶一回身，手中一端这口刀，你是谁？韩章说，我是佛祖。韩章心想，你不是泡那尼姑

公庙里边闹事儿去吧。我就说是佛祖。花蝴蝶一听，呸，我没看见过你这样的佛祖。韩章说没见过我这样的佛祖，今天就让你见见。上去就是一刀，花蝴蝶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身，他拿刀一捅韩章，韩章拿着刀背往外一架，他那口刀砰，两人就在这三塔院里边打起来了。这俩人一打起来，这个功夫龙涛也来了。龙涛一看花蝴蝶跟那韩章打起来了，龙涛借着夜色当中也看出来了，这是在店房跟我住对门那位，没想到这位是高人。这龙涛手中摆刀照着花蝴蝶，又打后边就下了手，唰一刀。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里一架。花蝴蝶现在是一个人抵俩。这时候花冲心里想啊，要照这么样打长了，恐怕我要吃亏。可就在这个功夫，忽然间又打前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体格健壮，手中拿着一口双手带的泼刀。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这三塔观里边的观主，叫吴道成。这个吴道成是花蝴蝶的朋友。花蝴蝶为什么往这儿跑？就因为这个观主是他的朋友，跟他是一丘之貉。这吴道成听后边有动静，他提了一把泼刀随后就来了。到这一看，果然是花蝴蝶一个人抵两个。吴道成大喊了一声，哪里走？他举刀照着这个龙涛就劈过来了。他一劈这龙涛，龙涛往旁边一闪身，拿刀往我一架，他们两个打起来了。这个功夫，花蝴蝶就跟这位韩二爷围着那个塔转。花蝴蝶呢，转这个塔，三座塔，一个大的，两个矮的。可是韩章呢盯住他，心想，小子，你跟我绕塔，你给我转摸摸，你以为这么一转就跑得了吗？哎，你休想。所以韩二爷的脚下非常的快，是紧追不放。这花蝴蝶转到这儿，转到那儿，三转两转，他一伸手，他腰里边扎着一条带子，这带子里边别着三只镖，这镖底下是个皮套，拖着这个镖，这镖可不是一般的镖，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他这个镖的带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般来讲都是斜挎着镖囊，那镖在那镖囊里放着，让人一见面一打眼儿就看见了你带着镖呢。花蝴蝶这个镖呢，就在这个腰带子上别着，这是他自己独出心裁想出来的主意。花蝴蝶跟这二爷韩章打着打着，这刀往上边一晃，韩章一抬头看他这刀，花蝴蝶把这刀往回一撤，横着一扫他，韩章往旁边一闪身，光顾他这刀了，也是韩二爷没留神，他身上带着暗器。花蝴蝶就手把这个刀往左手一交，右手往这袋子上一拽，这个镖穗子，也就是那个绸子，又叫镖准，他往外一甩手，啪，这一镖就奔着韩章打过来了。这一镖奔韩章的迎面以来，二爷韩章还是反应很快的。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略微一迟慢，这个镖啊，蹭着韩二爷的肩膀头，噌过去了。这一下子把韩二爷的肩膀头给蹭破了一道血槽，镖打过去了，韩二爷没觉得怎么着，韩二爷手中摆刀还跟他干。韩章心想，这镖你扫上我这点轻伤，你以为我就能跑吗？那不会的。但是韩章可不知道，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把他肩膀头打出一个伤槽来。韩章还跟他打，可这个功夫那龙涛跟吴道成两个人在那儿打着打着，这龙涛不是你吴道成的对手，让吴道成趟的一腿把这龙捕快给踢倒在地，他拿那个双手带的刀一比他，别动，
刀尖捅到耿嗓咽喉这儿了，再一动就碰着刀尖了，这龙涛在那就不动了。吴道成把他手中刀一脚踢飞，掏出绳子就来捆这位龙涛。他那捆龙涛，可是韩章跟花蝴蝶这种打的时候又打了几招，韩章忽然觉得这个肩膀子有点发木，接着有点发麻，韩二爷就觉得不好，他这个镖是毒药镖，我不能再在这儿打了，再在这儿打我会被他们把我活捉的。所以二爷韩章打着打着突然间是虚砍一刀，没身形噌翻墙而出走了。二爷韩章心想，那个捕快肯定被他们捉住了，他能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韩章心想，我先走，先解决我这个毒药镖的事。韩二爷一口气跑回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之中，回到店房里边是过半夜了。韩章到了店房里边，往床上一躺，心想是他这个镖的毒气发作，还是他这一镖打着我哪根神经了，我这胳膊怎么发麻发木呢？可是没等到天亮，韩二爷就觉得这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个时候韩章想起来了，他这是毒镖，这叫毒气发作，我明白，因为我身后背的这个弩箭就是毒弩啊。可是此时此刻我要有那解药该多好啊，我就剩两丸解药了，让那个蒋平给我偷出去给了那个开封府的赵虎了，我现在现配来不及，怎么办？韩章心想，自己想法开药方子，让这店里的伙计上药方给我抓药吧，我自我调解吧，按我这个解药方子能不能治得了他这个毒，这得两说着，先治着看。韩二爷马上开了个药方子，告诉店里的伙计按着这药方子给他抓药去。店伙计一看马上出去了，给他抓药去。韩章心想啊，我韩章自己独往独来，现在我没想到困到这个三花镇，我中了他的毒镖了，要是抓回来这个药治我这个毒伤治不好，我就有可能死在这儿，我要死在这儿谁也不知道。嘿，万万没有想到啊，我韩章死在这里，这也叫生有处死有地呀。韩章病在店房之中，其实不是没人想着他，有人想着他是找不着他，比方说那个庄志和到了大夫居那儿，见到那个老豆头了，老豆头跟他说了，说你的外甥女儿在这儿呢。哎呦，这庄志和一看说外甥女儿在这儿，乐得够呛，马上就问他说是谁给我送来的。老豆头说就是那天跟你一块吃饭，你要请他吃鸡那位韩先生。哦，是他。老豆头说还有一个事儿呢，说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树林子里边还捆着个人贩子，让你报官。庄志和立即到的那树林子那儿，果然发现了那个女的了，他就立时找到了李正地保，通过李正地保向官府中报告，把那个人贩子包括他死去的那丈夫一起都处理了，死的那个埋了，活的这个带到当官，当堂审问，判刑押监。可这些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这庄志和又到老豆头这来了，到这个大夫居这干嘛呀？他要感谢韩章。他跟老豆头说呀，说这韩先生什么时候还来呀？老豆头说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来，他就说把这孩子交给你就得了。哎呀，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呐，人家帮着我把这外甥女儿找着了，哪能就这么拉倒了呢？哪怕我再请他吃顿饭呢。老豆头说就是啊，我这门口还有好几只鸡呢，我给你再来两只，我给你炖得烂烂的，你请他来顿酒。
可是他不来呀。老道头说，你就等啊，他要来了你走了，那不又错过去了吗？这个时候这庄志和已经把他这外甥女交给他姐姐了，可他自个儿一个人天天上这儿等韩章，等两天，第二天这韩章还没来，他从早晨一直等到了中午，他们两个一边在这儿等着一边议论。哎呀，这个韩先生可真是个好人。老豆头说，就是啊，这世上看来呀，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啊。对对对，这韩先生他怎么就不来了呢？他住哪儿你知道吗？老豆头说，我要知道的话，我还能让你在这傻等着吗？我就早告诉你了。他那天跟我打听打听那个卞家团，他是不是找那老卞家去了？卞家团也不可能有他住的地方啊，我就想不起来。这个功夫，就在他这个房间旁边那个桌子上坐着一位干瘦干瘦的一个老道，就问了：哎，我说二位，您说这韩先生他长什么样？老道头一看，心想今儿个这位啊一早就来了，弄了一壶酒，弄点小凉菜，在那喝着，他不动地方，站着个座啊，一直喝到中午，我看他两顿连了片了。哎呦，他还打听这事儿。这庄志和一看见，这庄志和这个人是热心肠，跟谁见面都熟。哎呦，这位朋友，您认识那个韩先生吗？这位就说了，我呀也认识个朋友，也姓韩，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这位。哎呦，照这么说，您请到这边来，咱一块儿喝。这庄志和把这位就让到他这桌上来了。这位谁呀？四爷蒋平。这蒋平不是化妆成老道找韩章吗？到处找都没找着，所以蒋平这些日子一直在这一带晃荡。他今天在这个小酒馆里，没想到听到了韩章的信息，所以他就过来了。庄志和跟蒋平在一个桌上一坐，蒋平就问他：我问你，这个韩先生他说名字了吗？庄志和说，他好像说了名字了，他叫韩，好像叫韩章。蒋平灯就蹦起来了，对了啊，什么对了？蒋平说，我也要找他。你不知道这韩章是谁吧？这韩章是我的二哥。哦，您贵姓？我姓蒋。那您姓蒋，您二哥怎么姓韩呢？哎，蒋平说，他是这么回事，他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好长时间我没找着他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蒋平说，这个事儿，行啊行啊，我知道他在这一带曾经活动，那就可以了啊。这样吧，今天呢，我在您这儿啊吃完这午饭我就走，我找他去。我估算着他在这周围附近不定住在什么地方。对，庄志和说，这样我就在这个地方等，您就四处找，咱们两个谁要是找着他，你都把他领到这地方来，咱在这聚齐，怎么样？蒋平说，好了，咱就这样，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在这干等，我上外边转悠。好了，蒋平转身行出来了。由到这个小酒馆出来之后，蒋平自个儿心里就想啊，看来我这韩二哥就在这一带呢，住在哪儿我摸不准，但是啊，我得到处打听。安观寺院这个庙是我要打听的，各个店房也是我要打听的。哎，蒋平的这后半天就转悠到处走，他是漫无目的，因为不知道韩章在哪儿啊。走着走着，这蒋四爷就走到了这个三塔观，一瞧，这个庙叫三塔观，老道住的地方。蒋爷心想啊，今天我就住在这儿，
住这儿之后，明天早晨接着再找。说蒋平为什么住庙呢？这蒋四爷跟韩章不一样，蒋四爷也是日子过得比较细。您看他出来到处找韩章，他哪儿也不去，晚上就专门住庙。住庙有一个特点，不用花钱，省电钱。所以蒋四爷来到三塔观的门前，梆梆梆叩打门环，就听这个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一瞧蒋平，你找谁呀？蒋平一看这个老道，哈哈，我找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

0: 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Hello，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
2: 大家好，我是金晓。以下时间呢，交给宋武凯，请他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甜蜜的单相思》，有请。

0: 感谢松木凯带来的这首歌曲。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为蜀江，为蜀江，延边人民祝愿你，为蜀江，为蜀江。
1: 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2: 接下来的时间由我们的好朋友张文华为大家带来这首《草原情》，这里是正在。

0: 好，谢谢张文华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真的是气势恢宏，特别动人心魄。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湖北的黄蓉姐姐为大家带来《无悔爱过你》。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华蓉姐姐带来好听的歌曲啊。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接下来有请牛夫山为大家带来天下最美的草原。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牛福山大哥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啊。
1: 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国庆佳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接着来听歌吧。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

0: 啊，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4: 以下时间呢，让我们有请来自于吉林的胡宝燕祖孙二人为大家带来二人转演出，有请。
5: 咱两家从前呐、处得好啊，还要东邻西舍呀，多少年呐、还要那个你才十一二啊，
6: 那个你才十二三呐、
5: 咱俩就像亲兄妹，
6: 常在一起打连连。
5: 仁兄你帮我，
6: 我帮你挖过去磨菜呀，还有贤妹你教我
5: 玩过那个九连环呐、还有
6: 在河边一块烧过，
5: 烧过那个野鸭蛋呐、还有过家玩我扮娇妻，
6: 我扮夫男呐、还有
5: 一年小
6: 二年大，长了心眼儿，有多少知心的话不

0: 看
1: 兄妹二人
0: 难见面，
1: 一晃就是
0: 好几年呐、
1: 啊。没想到，没
0: 想到，
1: 贤妹如今变成大嫂，瑞年我出阁这才二

阳大街对面走来一位姑娘，风吹着白花沙沙作响，白花就像我心上的姑娘，我们一起走进童话世界。

家，我不知道为何这样忧伤，远处传来夜莺的歌唱，明天就要离别这里，离别心中这片神奇的地方，我要把这一切永远珍藏，我的城市，我的姑娘。

0: 呀，永在心上。哈尔滨的夏夜，哈尔滨的姑娘，永在心上。谢谢。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2: 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宋美燕给我们带来歌曲，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宋美燕《花又落》。

0: 谢谢。
1: 啊，好听好听。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啊，这个新朋友宋美艳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优美的《花又落》。
2: 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以下时间有请季彩琳为大家带来歌曲《大中国》，有请。

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亲朋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

有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仙途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秦鹏那个左手，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我们的赵云夫妇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

0: 多想给你完美的结局，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呐，来生再续，我会永远放你在心底。

0: 感谢赵云夫妇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2: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无双。

0: 感谢无双。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来自天津的周燕，为大家带来又见山里红。那

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

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

0: 好，感谢周燕带来的这一首《又见山里红》。
1: 好了，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午间愉快，心情愉快。
1: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6: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6: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欢迎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搜索哈冰城经济，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来关注节目。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来看看一位家长朋友给我的留言。他说，老师您好，孩子生病的状况怎么跟老师讲呢？就是学校的老师说重了，怕老师拖不住啊，怕老师怕呗，怕担责任哈，也确实是容易给学校和教学环境啊带来压力。说轻了呢，老师如果不重视，不理解孩子的难处，这个度怎么把握？讲多少，怎么讲才能让老师安心？你知道长期厌学的孩子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焦虑，或者呢有一些抑郁情绪，去不了学校的原因真的是很复杂。对于父母来说的确是一种折磨，而家校沟通更让父母感觉到喘不过来气。不说就得各种编理由，老师呢还把孩子当健康娃一样敲打，说轻了吧觉得娃是矫情，说重了又怕老师害怕，或者更有甚者出现歧视，怎么才能把握这个度啊才合适？来看看哈，心理咨询工作者铁铁老师，他曾经提到过，他的女儿初一的时候也遇到过情绪问题，那是一段艰难的旅程。那段时间他变得特别焦虑，经常哭，尤其是周日返校的时候，整个人异常的烦躁。不管他如何变着法，带他出去玩，去露营，去郊外，去吃好吃的，都不能让他放松下来。到了周日，还是焦躁的不行。他成绩一直很好，但就是没有来由的焦虑。那时他几乎每天都跟他谈心一两个小时，抱着他听他说，听他哭，鼓励他，开导他。细数之下，好像既不是担心成绩，也不是担心人际关系，说不清哪儿不对。半年之后他才慢慢的察觉这两方面的原因其实都有。当然作为家长心里很清楚，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青春期激素的变化，加上从小学到初中这个巨大的转折，他忽然找不到自己位置了。那段时间啊，作为家长也是很煎熬的，但心里始终有一个准则，这事儿得我自己去面对和解决，我从来没想依赖过老师来解决。孩子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学生呢却是老师几十分之一的学生，自己处理这是基本的信念。那老师就不需要知道了吗？当然不是，孩子总是要回到集体中去的，老师是他在学校里最重要的人。作为家长只想清楚一件事啊，老师只是辅助的，不是来扛大梁的。所以啊，他第一次跟班主任聊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班主任老师，孩子最近呢情绪有点不对，可能是青春期吧，再加上刚转到初中，环境变化太大，班里的同学不熟悉，他可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有点焦虑，麻烦您帮我留意一下，有什么情况及时的跟我说一下，有必要的话我把他接回家。我知道您非常关心和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更知道您非常负责任，所以比较辛苦，在此万分感谢，给您添麻烦了。这个彩虹屁不只是彩虹屁啊，那是对老师的肯定和看见。班主任很客气，说会留意的。作为家长没有说是因为学校竞争大或者是作业多，也没有说是人际关系，就说是青春期转折期找不到位置。因为如果那样说，多少意味着老师有责任，我只是把责任呢明确在自己这边，免得老师觉得你想甩锅。这位家长还特意说了一句，有必要的话我就把他接回来。这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学校的麻烦我来收拾，不会赖到你头上，先让老师安心再说别的。接下来啊，孩子回家之后情绪慢慢好一点，他还会主动跟老师说，老师，孩子最近回家情绪好多了，听说您最近给他们上了班会课，讲了一些青春期困惑的话题，他回家也跟我讨论了很久，谢谢您这么用心。不管是不是针对我们家娃的，这位家长就当是，他还说，老师，你有什么好书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呢？这个娃呀，可能需要权威的人推荐一些书，感觉您挺了解孩子口味的。一段时间之后啊，他们老师从被动转为主动，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会主动给家长留言，或者是哈打电话。老师跟孩子一样，也需要成就感，被人看见了自己的付出，并且这种付出有用啊，也就是有胜任感，就愿意多付出一点，这是自驱力。家长偶尔也会带小东西去学校，一束小花，一盒精致的小饼干，一个漂亮的小茶杯，或者是润喉的菊花茶，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就是让老师感觉到家长看到了老师的付出。这不是送礼啊，这是在表达一种看见。老师呢收到了小礼物，下次他发信息或者是
在和孩子互动的时候，可能会闪过哈，你送饼干的那种微笑的、感谢的、温暖的模样，这是人之常情。当然了，这个过程，家长在家也没闲着，不断的给孩子疏导，给他赋能，孩子自己慢慢的也就走出来了。毕业之后啊，家长专门给每个任课老师的丁丁都留言，说他考到了哪个学校，感谢三年来的栽培。教师节他也有留言，说孩子很想去看，但是呢学校没有假，孩子说首考假的时候呢一定哈、要来看老师。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元旦的时候，这位孩子哈、确实是在家长的陪伴之下给老师准备了礼物啊，不贵。然后呢家长陪着孩子给老师留言啊、又分别的去看了老师哈、后来这两个班主任都发了和老师的合影。女儿出来的时候也真的是特别的兴奋，说哎呀，数学老师拍着她的肩膀唠叨了很久，让她目标要定高一点，语重心长。科学老师也是开始讲题哈。当这个老师看到自己曾经帮过的小孩带着小礼物带着笑容回来看他，那种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你已经毕业了，老师没有义务再帮你，但这时候的感谢才是最真诚的。他们看到了一个孩子是如何在他手里从低谷走出来的，成就感满满。以后遇到类似的同学，他也会想起你，想起那个值得帮的孩子，想起那个懂事的家长。那如果孩子的情况挺严重的呢？比如说一上学就肚子疼、呕吐、手抖，或者是连着好几周，每周都得请两三天的假，怎么说比较好呢？也遇到过这样的家长，他呢是这样啊跟老师讲的，说老师，孩子最近的状况不太好，我看见他心疼，每天早上到上学时间就喊肚子疼，还吐过。我带他做了胃肠检查，医生说没问题，后来呢换了医生才搞清楚，不是身体有病，是心里太紧张了，紧张到身体跟着反应。你看他没有说躯体化障碍那种吓人的词儿，而是说心里太紧张了，老师一听就懂。接着呢这位家长又说，我跟孩子爸说，主要是我们家长得在家里帮孩子慢慢调整，不敢给您添太多麻烦，班里那么多孩子你已经很忙了。然后提出一个很小的请求，如果他在学校里很难受，麻烦你让他趴一会儿或者去校医室休息，我接到电话马上就去来接哈，辛苦您了。最后家长说，我觉得您特别懂这个阶段的孩子。孩子说，你上次在班里说有些同学压力大的时候身体会不舒服，这不是矫情，他都快哭了，说老师真好。管他有没有真说过呢，我们的目的不是让老师觉得我们在教他做事儿，而是他原本啊就这么做。结尾跟他说，有您在我心里踏实很多。老师听完这话心里一定是温暖的。再来看啊，如果请假成了常事儿呢，如果孩子长期请假隔三差五，那必然会给老师带去麻烦。我们就得先感谢，这段时间真的感谢您，每次我请假您的那句收到，让孩子好好休息，给了家长很大的力量。然后说话示弱，也就是陈述客观事实，我们也很煎熬，医生说的慢慢来急不得，我们现在不强求他每天去，争取每周去两三天，能上完主科我们就觉得赚了。接下来呢可以给老师一个方案，作业就要麻烦老师拍个照发我了，我好尽量的让他补上，课堂笔记呢我让他同桌帮他留一份，辛苦您了。如果班里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考试或活动，麻烦您提前跟我说一下，我好事先在家里给他做做心理准备，争取带他去参加。他其实很在乎班级，也不想被落下。最后说，感谢老师陪我们走这一段艰难的旅程。等过了这一段，他缓过来，我让他写感谢信给您。说实话，遇到这样的班主任是我们家的运气。我们要做的就是感谢，是具体的，要求的，是低成本的。可奏啊，这个节奏呢是可预期的。总而言之，说现象不说诊断，说紧张不说焦虑症，说自己会负责不说老师您多担待，给具体的低成本的想请求，不说你帮我多关心，最后呢说一句有您在我心里踏实。这些话其实不复杂，为真心耳。孩子厌学不是老师的错，也不是家长的错，它就是一场家庭和学校要一起面对的小风暴。家长要做的不是替孩子挡掉所有的风雨，是做一个桥梁，
把孩子的痛苦翻译成老师不害怕、愿意帮忙、甚至主动出手的语言。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困境，不妨从今天开始试着跟老师说一句，有您在，我心里踏实很多。你会发现啊，很多老师会因此真的变得让你更踏实。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几个月前啊，一个家庭走进我的咨询室，爸爸说：“我希望和孩子好好讲话，尤其是孩子玩手机的时候。”妈妈说：“我希望能更好地帮助孩子面对他的学业，他玩电子产品啊，真的是没有够啊。”孩子说：“他们说的没错，我不想和他们对抗，这没有意义，但我也控制不了自己，我很痛苦。”这看上去是典型的青春期叛逆，一个过度使用电子产品情绪失控厌学的孩子，和一个对经历过催吼对峙开始自我反思但束手无策的父母。但很快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个崩溃的孩子身上。在工作中真的遇到了很多这样的孩子，表面上父母看到的是一个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甚至着迷的孩子，好像就是玩不够的样子，但是心理咨询师看到的是这个孩子没有一天是痛痛快快的玩过。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些孩子啊，看起来在玩，但实际上不放松，越玩越累，一边玩手机一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这么不争气，一边觉得撑不住想放松，一边又在自责。他没有真正的休息过，身体在玩，但他的灵魂始终站在另一个自己的对面的审判台上。心理学啊，有一个概念叫派遣。什么是派遣呢？大概就是父母给孩子派遣一个任务，但不是简单的等同父母给孩子的期待，而是父母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经验、对孩子的理解传递给孩子，这是代际传承的自然方式。派遣是好还是不好呢？不能简单这么判断。孩子的成长经历很宝贵，父母不能放养式的教育，孩子需要接受必要的派遣。父母呢，也一定会给孩子啊有些派遣，比如说要勤奋啊，要善良，要对自己负责，这些都是有利于生命发展的派遣。父母给孩子健康的派遣，促进孩子成长，孩子为了得到父母的爱和肯定接受派遣，实际上是一种合作。父母传递价值观和方向，孩子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追求，双方共同协作，帮助孩子提升自我能力。这就像引路人告诉登山者，这边路是安全的，那边有悬崖，这不是控制，而是传承智慧。但是啊，问题来了，当派遣变成了未完成情节的投射。举个例子，一个家庭的父亲以学习要全力以赴，吃苦耐劳，那母亲就认为做事要尽全力啊，这种观念没有任何上这个问题，其实挺积极。但是如果你再深入到父母的生命风格和成长经历，把这个观念写得更贴近父母真实想法一点，是这样的，人在学习和工作的时候绝对不能偷懒，否则就会被批评甚至被惩罚。在妈妈眼里，我就不优秀了，妈妈就没面子了，输给邻居家的孩子了。人做事必须要拼尽全力，作为妹妹也一定要超过哥哥，才能证明女孩不比男孩差，才不会让父亲失望。你看有没有感受不一样了？

当这些内在的应该过强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引导孩子的智慧，而是变成了安顿自己恐惧的工具。爸爸内在的小孩在喊，要勤奋，不能偷懒，如果我偷懒，我就不安全了。妈妈内在小孩在喊，要努力，要更强大，否则就会伤害爸爸。这样的声音啊，不再是关于孩子生命的成长，而是关于父母自己未处理的执念、未被满足的需求、未被疗愈的渴望。真正有意义的派遣呢，应该是面向人生任务，更接近生命本质的。而当派遣偏离了这个轨道，变成了父母自己的执念的时候，那他就不再是合作，而是消耗。这时候呢，父母就看不见眼前的孩子了，而是看见了一个要配合我们渴望、安顿我们恐惧的对象。两个巨大的声音就盖过了父母的身份。每个孩子天生其实都渴望父母与他保持连接，尤其是敏感的孩子会内化父母的价值观，把父母的期待当成自己的使命。这是健康的派遣机制再起作用，孩子天生就知道要和父母合作，要接受父母的引导。当孩子知道父母的要求是合理的，控制手机啊，努力学习啊，他们就会努力去做，努力去遵守。所以呢，工作中当咨询师遇到一个已经休学晚上失眠的孩子的父母，想自己哭诉为什么孩子答应的事就做不到，真的会很同情这样的父母，但也更可怜那个无比内耗的孩子。孩子为什么答应父母的要求呢？因为他太想做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做不到，那该多么自责和无助，他多么恨自己啊。你看，听到这儿，不知道你自己对自伤的孩子有没有多了一些理解。面对一个发烧生病的孩子，父母依然在强调要努力、要拼命、要自食其力，这就已经不再是有利于他生命发展的派遣了，而是父母未完成的情节投射。当孩子为父母的执念而活的时候，他会产生两个声音。声音 A 说，我承受不了了，我想放松，我想玩，这是真实需求。声音 B 说，不，他们是为我好，而且要求是对的、合理的，是我不好，是我不应该。这两个声音打架就是内耗。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孩子怎么玩的没够啊，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到轻松和愉悦，因为他的灵魂始终站在审判台上。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咨询师说，没有真正休息过的孩子最终都会崩溃。当派遣偏离了有利于生命发展的轨道，变成了父母的执念时，孩子完不成派遣就会产生愧对父母的感觉。当合作变成了单向的，我要你为我的执念负责的时候，这合作就破裂了。这个时候父母孩子会在叛逆和妥协之间来回摇摆，一会儿控制不了自己情绪，事后又觉得自己过分。一个来自执念的派遣本质上就是无法完成的，它不是为了滋养孩子，而是为了补偿父母。你会发现这些想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带着愧疚感的孩子很难有稳定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愧疚感会占据巨大的心理空间。当一个人的内心装满了我对不起父母、我不够好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他的情绪弹性就会变得非常脆弱，一件小事就能引爆他。就像这个孩子啊，当父亲没收他手机时，他表现出非常激烈的情绪，通常父母会看不懂，觉得这孩子玩上瘾了，脾气太差，控制不住情绪。情绪崩溃不是脾气差，其实是求救信号。也遇到一个家庭啊，分享给大家，就发现父母认为情绪不重要，解决问题才重要。这母亲呢觉得不被共情啊，但对孩子却单刀直入，很难共情。孩子认为自己的情绪很需要被看见，但又认可了父亲的观点，认为情绪不重要，所以这个家的情绪就无处可去。当我们感受到情绪之后，能好好讲话、好好表述愤怒是需要历练的，尤其是孩子需要经过父母学习如何表达情绪、如何处理情绪。这一点呢，可能需要父母先去感受，否则这个家庭的情感往往就是不流通的，是淤堵的、淤滞的，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最后呢，父母看到的往往是彼此脾气太差，但看不到的是这个孩子已经努力了很久。我们要说的是重建健康的派遣合作。第一，觉察派遣的来源。父母需要问自己，我传递给孩子的是真的有利于他将来工作、家庭和生活吗？还是让他压力巨大、精神焦虑紧张？

0: 也并非强加执念。这第三个就是接纳孩子合作的节奏了。孩子想合作，但可能做不到父母的期望，这不代表孩子不好，可能代表派遣需要调整。孩子可能有缺点，不需要完美。孩子呢，不需要解决父母的情绪问题，而是父母自己的课题。无论孩子是否满足我们的期望，他都是值得被爱的。第四个就是减少内耗的时间。孩子越大呀，他自己要掌控的空间就要越大。但实际上，很多家庭是反着来的，因为孩子要中考了，管得越来越严格，这是反人性的。和孩子约定好时间和规划之后，不要随时干预，而是由孩子自己去把控。孩子一开始可能做不好，但我们需要给他充足的时间和必要的等待，在有需要时提供支持，甚至必要的时候先降低标准，分解目标。最终啊，孩子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他靠自己。随着年龄越大，他拥有更多自由和支配权，这才是合理的成长。父母不能替代孩子，过度溺爱和过度苛责啊，都是替代，而是我们要成就孩子，让孩子更有能力应对他必须负责的事儿，而不是提更多的要求。在这里呢，也送大家一段挺鸡汤的话哈，我怎么能把一生都耗在忙碌里，只围着一副终将衰老的躯体打转，却对那个与我相伴至死的灵魂视而不见。当我终于懂得人生是用来体验而非将就时，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才真正开始。疗愈自己的执念，安顿自己的渴望，然后才能给出健康的派遣，孩子才不至于只有任务而没有真正的休息。不是让孩子一边玩一边自责的派遣，不是带着愧疚的合作，而是真正的双向的有利于生命发展的派遣合作。那作为父母哈，不妨也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传递给孩子的是面向人生任务有利于生命发展的健康派遣，还是来自我的执念未被满足的满足和需要和渴望？当孩子达不到我期待的时候，我能看到他努力，还是只看到了我的失望？我的派遣是滋养孩子还是消耗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分辨，哪怕需要时间哈，慢一点，有的时候慢就是快，哪些要坚持，哪些刚放弃。
1: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点播，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育儿困惑，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哈，在上学呀和情绪管理方面、亲子关系方面、学业发展方面，大家有怎样的疑惑都随时和我们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哈，互动交流。我们再来看看，老师不喜欢我，我就不上学。你会发现这一类孩子现在越来越多了，为什么？该怎么办哈？我们来看看啊，也是一位心理工作者他总结的经验和一些自己的思考，供大家来借鉴。这个现象现在确实越来越多，但是心理老师觉得并不是孩子变得脆弱了，有的时候是时代变了。过去的孩子啊，更多是在生存压力中长大，家庭和父母关注放在了吃饱穿暖上。父母啊，虽然看重学习，但也不会过度内卷。老师、父母和孩子，大家都为自己负责，孩子的主体性就更强。现在呢，80后父母、90后父母真的非常关注孩子，养得非常精细，加上各种资讯发达，很多时候容易陷入教科书般的养育中。因此啊，孩子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然关注，也更依赖于父母和权威的评判。同时呢，评价体系也更密集，成绩排名啊、家长群啊、社交媒体、老师反馈，让孩子从小生活在被评价的环境中，更容易把自我价值交给外界。这不是退步，而是进步的阵痛。解决的关键不是减少关注，而是从管成绩升级为养主体性，从要听话转向会为自己负责。这正是80后父母这一代最重要的养育使命。那为什么孩子会把老师不喜欢我看得如此重要呢？你想，如果孩子因为觉得老师不喜欢自己就不上学，很多父母第一反应可能是安慰，老师怎么能不喜欢你呢？或者劝他说，你是为自己学习，不是为老师。但你会发现这些话有点苍白无力，因为孩子内心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如果老师不喜欢我，我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一类孩子正面临一个比成绩下滑更重要的问题，他们正在失去自我的主体性。

每个孩子都渴望被老师喜欢，这是人之常情。但当一个孩子将所有目光都放在老师是不是喜欢我，而不是我今天学到了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时，问题就出现了。这类孩子通常会有这样的表现，做任何事都在想别人会怎么看我，总是优先满足别人的需求，认为让别人满意才是对的。总觉得老师在学校整天批评他，哪怕老师在批评别人，他也觉得自己被针对。别人夸他，尤其是老师夸他了，他就感觉自己特别有价值。如果被提出不同意见或建议，就非常的容易否定自己，觉得自己没用，情绪反应激烈。在学校出问题是迟早的事儿，因为这类孩子啊，正在失去自我的主体性，自我都没有了，就更不可能有自驱力，学习全靠被人推着走，或者拿鞭子抽着走，那学习就会越来越没劲儿，厌学只是时间问题。失去主体性的孩子内心正在枯萎，主体性强的孩子往往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们具备这些特点，做决定的时候会问我想不想，而不是别人喜不喜欢，面对否定的时候会想这个建议有没有道理，而不是我是不是很差劲儿。遇到冲突的时候能坚守底线，而不是一味的迎合讨好。而失去主体性的孩子表面上可能是乖巧懂事的，内心却在一点点枯萎，他们的自驱力越来越被外界的评价所束缚。在唤醒自驱力的构建系统中，有些心理老师把这种状态定义为成就依赖状态，或者是依赖连接状态，要么过度的依赖结果，要么过度的依赖他人评价，总之没有办法为自己人生驱动。那孩子的主体性是如何被养没的呢？我们来看看哈，心理老师在和大量的孩子家庭工作，发现缺乏主体性的孩子大部分在小时候很少得到养育者的真正肯定。这不是批评父母，而是希望我们多一些觉察。通常这类孩子往往有付出过度却方法不当的父母，他们可能在关爱孩子同时给予过度的纠正和否定。有三个典型场景啊，你是否熟悉？场景一就是偏执型啊，偏控制型的这样的父母，大事小事都替孩子做主了，孩子做错一点就被指责，你必须听我的，我比你更懂。孩子内在的声音变成了，我的判断不重要，别人比我更重要更正确。第二个场景是较多否定型的教养，你怎么这么笨，你看人家谁谁谁多好，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孩子的内在声音变成了，我很糟糕，我没用，我不相信自己。场景三就是过度保护，别碰，危险，你还小，妈妈来，听我的就好了。孩子的内在声音变成了，我没能力，我不行，我做什么都必须先得到权威的认可。我们以为的为他好啊，正在一点点的剥夺孩子的主体性。重建主体性其实并不难，就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第一步就是允许孩子选择。从孩童时期，当孩子做出一些选择和决定，选择穿哪件衣服啊，哪怕他配得挺奇怪，选择先玩还是先写作业，哪怕后果不理想，选择交什么样的朋友，哪怕会受伤，这些选择会让他们快乐，也可能让他们失望。但正是这些试错，让自我和外界发生碰撞，在每一次的反弹中，主体性就慢慢长出来。第二步呢，就是父母的肯定是养分，关键不在于孩子做了对的选择，而是在于父母是否肯定了选择这个行为本身。你自己选的这个决定很勇敢，既然结果不理想，但是你学到了经验，我相信下次你会做出更好的判断。这样的话语啊，在一点点地构建孩子的内在肯定系统。第三步，允许与众不同的勇气。主体性还来自于即使和周围人不同，也敢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这需要一种见自己见众生的智慧，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也理解别人为什么不同，不用别人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缺乏主体性的信号，也别着急哈，主体性其实可以重建的。第一就是做好心理准备，不被外界评价和绑架。告诉孩子，我们做一件事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引导孩子理解，别人的评价往往来自于他们自己内心的投射。你的仗义直言，有人欣赏，有人觉得多管闲事。你做出和周围人不同的选择，有人不解，甚至嫉妒。这个过程啊。

孩子会感到撕裂，但一旦对外界的反馈有了心理准备啊，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已经是主体性的表现了。但千万不要想着一两次就能重构，哪怕成年人也需要不断的觉察才能做到。所以呢，要做的一切前提就是我们的关系得好，否则你说的话孩子是不爱听的。建议二就是守住孩子的时间主权，要记得你很重要，有空余时间不代表你要让渡给别人，这里包括哈父母。鼓励孩子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多探索，别怕做不好，做一些没用的事儿，并认真对待这段时光。当孩子越来越有自我时间概念，他会越来越有安全感，发自内心的开始欣赏自己。如果啊，你和孩子亲密无间，孩子只有做了符合你期待的事儿，你才开心。我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妈妈哈，其实是这样的。那么你的孩子做啥都会偷瞄着你，他们把你的表情作为判断事情的指南针。只要呢你报的培训班够多，只要你认为花的培训费能取得100%的回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那么你的孩子大概率就没啥时间了。第三就是建立能量保护屏障，定期的给主体性续费。有了自我主权之后的这种意识，我们发现很难时时刻刻保持主体性的。先不着急沮丧，你需要自我成长的过渡期，定期给孩子的自主性续费，也就是每天一次自我对话，今天我为自己哪个决定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馈哈，感到骄傲。每周一次能量回顾，这周哪件事我真的是用心做了。每个月一次主体性的体验，我是否在为自己而活。那我们也是希望哈，更多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方面多多的去思考。如果哈，在孩子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做决定总是问别人没主见，害怕犯错不敢尝试，总是讨好别人忽略自己，我们呢也真建议大家可以哈，多去考虑考虑孩子的自主性啊，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些知识和信息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款小小的豆腐究竟有多大的变现力呢？有一个品牌借此已经开出了600家店，从成都走向了全国，它就是陈多多豆腐奶茶。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走进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的创业经历。茶饮存量时代，聚焦细分品类是突围的最好姿势吗？把豆腐作为品牌标签，一杯豆腐奶茶卖了千万杯。我是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做饮品将近16年，算是位行业老兵。以下是我的十年创业经验。截至目前，陈多多在全国大约有600家门店，虽然绝大多数是位于四川，但也开始走出本地，向西藏、新疆、云南、甘肃等地拓展，逐渐走向全国。我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在细分品类里趟出了一条自己的路。2009年，陈多多在成都大学城美食街开出了第一家店，当时叫做 Sweet On 仙草屋，主打产品是当年最流行的烧仙草，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波年轻学生。单品的均价是7到8元，客单价10元左右，日均营收约4000元，最高能做到6000元，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我开始在成都其他的区域拓店，好在每家店铺生意都不错。就在我以为能顺利地走向全国时，现实立马啪啪打脸。烧仙草品类竞争变得激烈起来，成都烧仙草的街头门店分布很密，我们的发展遭遇了瓶颈。转型迫在眉睫，而把豆腐啊作为品牌标签，其实是用户的选择。其实我说的豆腐呢，就是豆腐形态的奶冻。盘点门店销售数据时，我们发现豆腐系列饮品竟然长时间位居销量排名第5。考虑到用差异化单品破圈是茶饮行业常见的打法，而且呢，陈多多本就聚焦于细分品类，选择豆腐更贴合品牌基因。2022年前后，品牌全面转型，丢掉烧仙草的定位，把新式豆腐鲜泡茶作为品牌新标签。转型后，招牌单品桂花酿豆腐单月销量超25万杯，至今累计销量更是达到了1000万杯。

路走来，我们遵循着一步一个脚印，求稳不求快，也有幸见证了这些年茶饮行业的快速迭代。复盘创业经历，我有两点切身体会，想和更多的创业者们分享。把豆腐玩出花，打造一杯可以喝的甜品。对于区域品牌来说呢，坚持差异，做好自己才是立足之本。豆腐饮品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大的品类，认清自己很重要。因此呢，我们必须强化豆腐饮品的标签，让消费者想喝豆腐奶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选择陈多多。所以为了强化豆腐的标签，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招聘单日价格锁定10元，既引流又强心智。第一呢，就是招牌的单品，我们把它价格锁定在10元，

腐系列以桂花酿豆腐为代表，爽滑的奶豆腐搭配桂花酒酿，更像是一杯可以喝的甜品。对比动辄20元左右的奶茶，我们这款单品售价10元，多年未变，目前已经累计销量已达1000万杯。只有相对低价，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品尝。而且呢，主打品的低价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平价品牌的认知。第二呢，就是以豆腐小料为基础元素，融合茶饮流行元素做风味创新。从研发角度来看，市场上的豆腐饮品的普遍痛点在于包含牛奶、炼乳等，自带甜味儿，风味浓郁，更适合秋冬季节。而我们以豆腐饮品为主，避开了奶茶主流竞争，但不局限在于此，而是将豆腐小料和轻乳茶花果香结合，做成独一无二的有料轻乳茶。复合的口感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由此也形成了自己的产品风格。比如说呀，去年薄荷跻身年度网红元素，我们同步推出了薄荷曼特的系列，将薄荷的清凉融入豆腐，创新薄荷奶豆腐单品月销量仍然突破了20万杯。这是我们推出的薄荷曼波系列。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当季的时令水果，做出清爽型的豆腐奶茶，比如说车厘子系列、桃桃系列、青提系列等，奶豆腐加水果等多重口感，给消费者带来新鲜的体验。包括今年推出的梅丽系列，就是玫瑰荔枝啊，和升级后的芝香系列，都是混合型口味的轻乳茶，都得到了不错的市场反馈。因为结合茶饮流行元素啊，每次上身，每次上新，几乎都能够有效的带动门店的销量，参与价格战，复购率降1/3，转向提升产品价值。去年呢，迫于市场激烈的价格战，我们在原材料上曾做过一些取舍，后来发现呢，2024年整体的客单价对比上一年下降4元，但是来客率几乎没有增长，而且产品的复购率下降了1/3。雪上加霜的是，门店拓展也是停滞不前的。惨痛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行业进入了存量竞争，低单价的策略已经行不通了，消费者更愿意为质价比买单。所以我们决定跳出卷低价的行列，笃定自己的价格区间。这意味着我们要给顾客提供与价格匹配的价值感，不管是产品价值、服务价值，又或是大家最难拿捏的情绪价值。

现在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我如何靠十元豆腐奶茶开出了600家的门店，陈多多豆腐奶茶创始人陈俊仁的一个创业经验。那么在他的总结之后呢，有3点这个策略啊，不管是产品价值、服务价值，或是大家最难拿捏的情绪价值，就意味着要给顾客提供与价格匹配的一个价值感。所以说他们决定跳出卷低价的这个行列，来笃定自己的价格区间。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策略呢？让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了解陈多多豆腐奶茶的一个创业经验，也提供给更多的啊想要从事茶饮行业的创业者们。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我如何靠十元的豆腐奶茶开出了600家店，也就是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的创业故事。陈老板自述了，就是我们要给顾客提供与价值匹配的价值感。首先就是清晰上新策略，不求快，求准。他们将产品分为 A 类，就是营销爆款， B 类是常规利润款， C 类是补充菜单款，确保核心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呢减少无效的创新成本。今年年初到现在啊，上新了一共是19款单品，不包含补充菜单的常规饮品，相较于业内普通的上新速度相当的佛系。所以说这个我要求研发团队更贴近消费者，从数据中捕捉上新的方向。从近期的蜜桃栀子青提系列新品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口味更加的丰富，更有个性化，受到了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其中呢，尤其是栀酿青提啊，还有就是青栀奶豆腐，首月销售突破了30万杯。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结合健康的趋势，研发低糖版的豆腐奶茶，或者是不同口味的健康豆腐产品。这第二个策略就是用最新的视觉拿捏情绪价值，增加 IP 联名，带动粉丝活跃度。比如说刚刚上新的蜜桃系列，与经典的 IP 阿梨联名，对门店整体营收拉动非常的明显，部分门店甚至排起了长龙。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计划结合奶茶加社交的场景，打造主题的快闪店，增强用户互动。茶饮行业呢，进入存量竞争的时代，并非是区域品牌的终局，而是新一轮价值重构的起点。从烧仙草到豆腐奶茶的转型，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觉醒，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追逐风口，而在于创造不可替代的消费理由。未来呀，行业洗牌仍将持续，但消费者对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将持续释放红利。区域品牌如果能以深耕一米宽、掘进万米深的韧劲儿，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终将在巨头夹缝中，开辟属于自己的蓝海。在这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有时候慢下来的智慧，恰恰是穿越周期的关键。所以2025年我们的目标是放慢脚步，做好产品，提升运营，从区域品牌做到全国标杆。期待和各位创业者们共赴下一个十年。其实啊，我们看这个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也是从一个普通的创业者一点一滴的走到今天啊，开出了600家门店的陈多多豆腐。今天呢，也给想要做奶茶和茶饮赛道的创业者们提供了一点行业的智慧。当然，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创业者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其实每一次财富的积累呢，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的学习，勇于探索，勇于突破，勇于创新，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如果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有疑问，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财富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所以在我们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
那我们在每天的财富精英当中呢，也分享啊一些商业大咖们还有普通创业者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您让所有的创业者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来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在我们的陪伴下，您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80后的徐瑞泽将接棒父亲徐公藻执掌30多年的权杖，当选新任董事长，并接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零售连锁经营呢，一直是利群股份的主营业态。据2024年中国便利店 TOP100 榜单统计，利群便利店以256家门店数量上榜。多年来，徐公藻将利群股份打造为覆盖百货、商超、零售、批发等领域的商业集团。如今呢，徐瑞泽正式掌舵，将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功能。5月29号，利群股份公告显示，42岁的徐瑞泽全票当选公司新任董事长，并接任法定代表人。这标志着这家青岛零售龙头正式完成了核心管理层的代际传承。据了解啊，徐瑞泽的成长轨迹呢，一直扎根利群股份。从高中时期呢，就开始利用假期在利群门店打工。2008年26岁的徐瑞泽以采购中心业务员的身份加入利群股份，先后担任利群商厦总经理助理、福星祥配送总经理助理，亲历零售一线。凭借着扎实的业务能力，徐瑞泽快速的成长。2012年他成为集团最年轻的董事成员，并执掌福星祥物流，主导集团物流体系的数字化改造。他提出的零售是基础，供应链整合是方向战略，成为利群差异化突围的核心路径。2017年，徐瑞泽升任利群股份的总裁。在徐瑞泽接过权杖的背后，是父亲徐公藻长达30多年的商业版图的构建。徐公藻呢，从19岁便投身零售业，从百货商店的营业员起步，历经采购负责人、商场总经理、百货公司体改办科长多岗位，这让徐公藻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和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洞察力。1992年，36岁的徐公藻临危受命，空降利群兼任总经理。为了快速发展，徐公藻推行股份制改革，使当年利群年销售额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呢，通过定向募资、发行债券等创新手段，建起现代黄沙厦，为利群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根基。此后呢，徐公藻带领利群向零售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不仅打通了零售、批发、物流、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还拓展酒店、医药等板块，将利群从百货店发展为覆盖5省45城、拥有6万名职工的商业巨舰。尽管当前零售行业承压，但利群股份一直以零售是基础、供应链整合是方向为战略导向，坚持全产业链的商业运营模式，为其构建了差异化的优势。近年来呢，利群股份不断地进行业态创新，其零售连锁业态的覆盖综合了超市、便利店、生鲜社区店、B2B 等全渠道经营区域的覆盖鲁苏皖等地区，门店总经营面积超200万平米，拥有广泛的终端渠道资源优势。之外呢，利群股份通过品牌合作打造自有品牌，构建了丰富的商品体系。截止2024年，利群股份和5000个渠道品牌达成合作，还减少了中间环节，持续提高商品的质价比。同时呢，利群股份建设了超11万平米的食品加工车间，依托食品生产加工优势，打造福星、还有麦谷千千、力可麦等多个自有品牌，并自主研发豆制品、鲜米面制品等500多个产品，赋能零售门店。物流供应链是利群股份的另一核心优势。目前呢，利群股份在青岛、江苏拥有4个超60万平米的智慧物流中心，包括常温冷链物流中心、温控成品粮储备库等，配送范围覆盖华东地区，充分满足终端的配送需求。2024年在零售调改浪潮下，利群股份在完善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大调整力度，一方面呢，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加快品牌结构，
优化和品类的布局，另一方面呢，进一步优化零售连锁布局，关闭了23家亏损门店，新开4家门店，其中呢包含2家便利店和3家集合店，并积极探索极速店、小程序、抖音等线上运营模式。财报的数据显示，2024年利群股份线上平台实现销售收入4.5亿元。据利群股份2025年的一季度财报，净利润同比下降58.24%。面对这一挑战，徐瑞泽接棒后的首考已显现急迫。有行业分析指出，突围即时零售、深耕自有品牌、升级零售业态，或将成为新管理层转型的3大方向。可以说，利群股份的转型既承载着老一代零售人的商业积淀，也考验着新生代管理者的创新魄力。这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新任掌门，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于困局中重构利群的增长逻辑，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江苏宜兴啊，有这样一位民营企业家，他17岁高考失利后，以修表起家，靠着赚来的5万元走上了创业路。但天不随人愿啊，首次创业

电缆大王，他就是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他就是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大江大河四十年，无数的企业倒下，远东行稳致远的秘密是什么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蒋锡培的经营理念。他是怎样从修表匠走到今天的中国电缆大王呢？蒋锡培出生于1963年，出生于鱼米之乡的宜兴范道乡。乡间有笑谈啊，嫁女不嫁范道男啊，说明那里比较落后。蒋锡培立志一定要考上大学，跳出农村。天不遂人愿，1980年年仅17岁的蒋锡培高考落榜了。他不愿复读，所以跟随二哥去杭州做了一名修表匠。临走前，他自己暗暗下定决心，赚个5万元，造两间房子，娶妻生子。到了杭州以后，蒋锡培甘坐冷板凳，每天钻研到深夜，用56天就掌握了别人2年才学会的修表技艺。出师后呢，蒋锡培独自开店带徒弟，短短1年的时间，他就挣下了5万块，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80年代中期呢，浙江家庭小作坊风起云涌，受此影响，蒋锡培在积累了一点资本以后，回到了宜兴，创办了一家仪器仪表厂，也就是远东控股集团的前身。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设备和技术人员的匮乏，加上从业经验不足，蒋锡培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不仅亏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负债近20万元的巨额欠款。那个时候对于一个江苏农村小青年来说，20万无异于天文数字。为了还债，他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有一次出门推销样品，连路费都凑不齐，结果手里只剩下1毛钱，连对方老总的面都没有见上。但是困境并没有令他意志消沉，他更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场惨痛的教训让他明白一个道理，永远不能做卖不掉的产品。之后呢，在大哥的建议下，蒋锡培开始做电缆贸易生意，向亲朋好友借了10万块，在宜兴开设了一家电缆经销部。那个时候蒋锡培意识到一个百年难遇的机会，他决定自己造电缆。1990年他自筹180万，带领28位好友创办了宜兴市范道电工塑料厂，发誓要让父老乡亲一起过上好日子。这个主要生产照明用电线的小作坊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成立当年即实现销售收入462万元，第二年在北京、天津、苏州等地建立17家经销部，年销售额超1800多万元，1992年销售额更达到了5200万元。以此为起点，40年间，远东控股从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稳扎稳打，走向了中国企业500强，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线缆生产企业。那么1年赚600亿，远东做对了什么呢？大江大河40年，无数的企业已寂灭，但远东控股2024年却年营收超600亿，到底他做对了什么？蒋锡培分享了3点感悟给所有的创业者。一是顺大势者方有大作为。远东呢是一家时代的企业，40年间改革是企业贯穿始终的关键词。1992年也是企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呢，中国出现了下海潮，以至于后来产生了一大批被称作企业家的群体。这一年呢，江浙一带很多的私营企业为了自我保护和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始将私营企业在乡镇集体上
当时呢，远东产品供不应求，形势也很好。

在范道乡党委书记张伯宏的建议下，蒋锡培毅然将远东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动把所有的手中的500万元资产交给了国家。蒋锡培说，既然选择了冒险，只有往前冲了。事实证明呢，蒋锡培的决定是正确的。重组后呢，远东获得了足够的银行资金，4年后远东总销量突破1亿大关。事实上啊，远东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步履维艰，难度极大。在1997年的时候，为了跟华能等四大国企合作，蒋锡培先后9次到北京。在谈判到了关键时刻，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妻子被摩托车撞到脑震荡，为了不让他分心，专门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挺得住。蒋锡培很煎熬，再次坐到了谈判桌上，历经16次谈判，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苏新远东电缆。蒋锡培说呀，远东改制是基于企业长期发展的考量，他从来不会担心会失去控制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控制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他相信自己是做好企业的最佳人选。细细数来，远东5次改制，从民营、集体、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最后又变回了一家民企。他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企业的成功本质上是与时代需求适配的结果，只有使自身具备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就能够取得成效，企业就能够走得更远。所谓顺势而为，不是一种投机，而是一种远见，是放下自己的执念，尊重万物和生命的规律，接受生命赋予的所有挑战，积极主动去作为。第二，就是聚焦主业，坚守主业，坐实主业。其实许多企业家似乎都拥有超乎寻常的经历，就像一台永动机，连身边干活的年轻人都扛不过他，蒋锡培也不例外。年近62岁，蒋锡培依然精神矍铄，他熟悉远东的一草一木，每天早上6点多总会到厂区走一走转一转，偶尔看到路边的纸屑和烟头会俯身拾起，走在路上他会热情地和员工及家属打招呼，很多员工的工作和家庭情况他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一个打动人心的小细节是，曾经有员工说呀，他和这个锡培总一起穿过一条走廊时，他主动扶正员工的桌签。其实很难想象一个头部企业家竟然亲自去做一件小事。远东这棵大树倾注了蒋锡培全部的心血，就是他的皮肤、呼吸和心跳，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价值。在他的人生信条里，成功源于对事业的热爱、乐观和坚持。正是怀着这种信念，远东在走过一些弯路、踩过坑后，还能连续20年稳居全国品质榜首。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呢，远东曾涉足多元化投资，利润率骤降。在痛定思痛后，远东最终剥离了345家非核心企业，回笼资金，聚焦智能蓝网、智能电池、智慧机场3大产业。如今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都充满变数，但是多元化的经营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蒋锡培说，多元化和专业化都是有风险的，关键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能力，你利用这些资源把握这些方向的时候一定要符合实际，也就是说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度。一个企业一定要分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先把你的主业做到行业内的顶尖水平，继而再去思考布局其他的增长点。我们现在是聚焦、聚焦、再聚焦，无论哪个行业有多大机会，我都不听不看，我只有这点资源，包括能力资源、资本等等，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做好。

远东用实践证明，只有聚焦主业，做强实业，在细分市场做到数一数二，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避免沦为陪跑者。能力是企业一切的根基。这第三点呢，就是创新和创优，就是把一根电缆做到极致。那么一根小小的电缆究竟能有多大的能量，又何以撑起600亿的年营收呢？电缆是连接人类和电能的物理纽带，跨越山河湖海，串联城市灯火，点燃现代社会。电缆的力量还在无限放大。在远东的科技馆内摆放了上百种电缆样品，一根根直径不一样的电缆，以上天入海的硬核实力，在制造业红海中劈开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它可以上天，它可以入海，它还能遁地，可以说有电的地方就有远东电缆。它持续突破物理与工程的极限，成为大国工程的隐形脊梁。在远东的展厅有整整一面的专利墙，远东用一根电缆的能量丈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刻度。其实创新啊，本就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属性。在市场经济的逻辑内，如果一个行业长期缺乏创新，就会陷入产能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不断下滑的窘境。远东的研发和创新不仅让电缆实现国产替代，更推动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嵌入70%的全球市场。

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规模扩张，远东啊把一根电缆做到了极致，也用40年的实践验证了改写中国制造基因。给别人搬凳子就是给自己搬凳子。企业经营管理很复杂，是一门学问。看得见的部分，比如说厂房、设备、商品等等，看不见的部分就是经营者和员工所拥有的思想、价值观、员工的积极性、归属感、互相之间信任的程度和沟通协调等等。人性复杂，也最容易动摇，但人与人互相信赖后，人心最坚牢、强大、可靠。在与蒋希培的交流中，一个很深刻的感触是，远东真正的软实力就是人心。蒋希培呢，常常以开餐馆做比喻啊，说电缆行业看似门槛低，实则难精，就像做一碗面容易，做出百年老店却需匠心。40年来的蒋希培从不做交易，用坦荡和诚信赢得了市场。其实远东早期做电缆时，市场上充斥着许多以次充好的电缆产品，曾出现工厂检测合格率达到90%以上，但施工现场合格率不足10%的现象。他分析了行业乱象的根源呢，在于底线意识的缺失和侥幸心理。可电缆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做企业还是得讲良心，敬畏市场。所以远东制定了铁腕的规定，有瑕疵的库存产品一律不准流入市场，否则撤职查办，以便损失千万也在所不惜。有瑕疵的电缆该报废就报废，该销毁就销毁。此心光明的理念还延续到企业价值观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蒋希培的对内管理。远东有近万名员工，人员构成很复杂，有老中青三代，地域来源、专业背景等方面都不尽相同。远东却将一群人汇聚一起，拧成一股绳，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在蒋希培看来，企业经营的目的首先是要保障员工的生活和幸福。很多民营企业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最终都做成了家族性的企业，所有的股权掌握在自家人手里，而企业员工只是被雇佣者，与企业利益脱离，最终走向老板和员工貌合神离的困境，路就是越走越窄了。华为用分钱哲学凝聚人心，破解了这一终极难题，而远东同样如此。他们的理念就是绝不会让奋斗者吃亏，一定要让共同奋斗的人有一份合理的回报。在远东啊，能者居之没有天花板。从创业的第一天，蒋希培就将薪酬制度列为第一号制度，建立事业合伙人机制，只要想做事儿、能做事儿、做成事儿的人都可以顺着梯子往上爬。除了薪酬激励，蒋希培很重视员工的福利保障。作为农民的儿子，蒋希培生活很简朴，上班时会到食堂和员工一起吃盒饭，但对员工却常常一掷千金，从不吝啬。为了员工的持续成长，蒋希培成立远东大学，请来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进行授课，积极培养内部的讲师。在他的带领下，基层员工学习蔚然成风，每年都有管理者获得 MBA 的学位。比如说全员轮训覆盖各年龄段的员工，特别注重化解代际认知差异，通过学分晋升制将学习成果和职业发展绑定，推动员工从小我向大我转变。在中国企业里，远东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为数不多鼓励员工多生优育的企业。为此呢，在远东内部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每多生一个的陪产假奖励双倍以上的原来标准，同等条件下孩子多的员工机会优先、岗位优先，多生孩子多奖励。
这家扎根江苏大地的电缆企业拼尽全力提升员工的幸福感，被授予最具幸福感的企业，连续多次荣获了最佳雇主企业称号，员工离职率长期低于行业平均的水平。其实呢，在蒋希培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仆人般的领导精神，愿意为他人提供价值，能够成就别人，帮助员工激发所有潜能。他发自内心的欣赏员工，关心和爱护员工。他不看重别人能为自己做什么，而更关注如何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使其获得尊严。远东呢，还有一群极为特殊的员工，就是身障人士。他们也是国内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民营企业之一。蒋希培立了一个规矩，凡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岗位，优先安排身障人士。蒋希培承诺，只要企业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关注身障人士，如无意外，让身障人士做到退休。蒋希培也坚定，给他人利益就是给自己利益，给他人倒杯茶喝就是给自己倒茶喝，给别人搬凳子其实就是给自己搬凳子。一路走来，虽同行者众多，但他始终问心无愧，因为不做亏心事，每晚都能够安然入睡。远东的成功之道呢，其实不仅在于他的商业策略，而是更在于背后深厚的企业文化。蒋希培说，远东一路的发展没有什么所谓的制胜法宝，其实他们的文化根本可以提炼成企业使命，就是五个满足啊，让客户满足，让客户满意，让伙伴满意，让股东满意，让政府满意，让社会满意。其实从0到600亿，远东用40年证明了一个个道理啊，真正的领军企业从来不是风口上的追逐者，而是利用长期主义在专业领域构筑护城河的坚守者。在远东的展厅内，赫然展示了企业2029年的目标，建成一个资产规模超千亿、品牌价值超千亿、营收过千亿、市值过千亿的电缆行业领军企业。其实这一目标不可谓不远大，远东要用4年实现营收接近翻倍，又当如何跃迁呢？蒋希培的回答是，过去40年走了不少弯路，如今的远东无比清晰，这种清晰既来源于战略的明确，也来源于企业上下同心敢打敢拼的状态。在蒋希培看来，未来的增量主要有2大块，一是远东所处的行业市场需求巨大，如电缆行业在中国有1.3万亿的市场规模，占 GDP 约1%，且年增量与 GDP 增速同步。二是新业务中的电池、机场板块市场空间增大，而远东在这一领域才刚刚起步，未来极具爆发的潜力。所以说，远东的4个千亿目标投射的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蓝图，也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缩影。这是远东的细心、耐心和雄心。

刚刚呢，我们分享的就是17岁辍学修钟表起家，如今一年600亿，成为中国电缆大王，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希培的创业故事。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我们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都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与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每一次分享当中都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与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

0: 见面了，川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是精准放疗护头颈，早防早治抗癌症，目的是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放疗，了解放疗科到底是干嘛的，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放疗，放疗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危害，那放疗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和手段，这都是要给大家科普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啊。希望各位在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涉及到头颈放疗治疗的时候，有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郝春成郝主任啊。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你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郝主任。郝主任你好。
1: 你好川红、
0: 你好郝主任。郝主任叫郝春成，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国家癌症中心喉癌治控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放疗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胶质瘤委员会的委员，中华医学会头颈肿瘤鼻咽癌学组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头颈肿瘤神经肿瘤学组的委员，黑龙江抗癌协会鼻咽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抗癌协会头颈肿瘤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神经肿瘤青委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等等啊。郝主任，我看到您在整个的兼任的一些学术兼职，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治疗的主要方向呢？
1: 是的，我们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其实是一个成立好多年的一个科室了。我们在专科医院嘛，我们专科医院的话，主要是治疗恶性肿瘤的。专科医院的特点就是要精细化的分科，亚专业分得比较细一些。像我们医院的话，就是正是学有所长。像我们科室呢，主要就是头颈部肿瘤。头颈部肿瘤像在我们科室呢，一共分为三大块。一块呢，就是来源于我们头颈部的肿瘤，大家比较熟知的，像喉癌、口腔癌、口咽癌、下咽癌，还有鼻咽癌。
0: 口腔癌、口咽癌，
1: 对，
0: 下咽癌，
1: 下咽癌，还有鼻咽癌，
0: 还有鼻咽癌。
1: 对，这是我们科室负责的主要的一个部分。恶性肿瘤呢，在中国的发病率挺高的。
0: 那天我们跟那个苗老师做节目的时候哈，我知道了有咽癌、有下咽癌，还有喉癌。当时
1: 我
0: 们就说
1: 口腔
0: 是口腔，喉是喉，是不是？
1: 第二部分呢，其实我们科室还做一部分神经肿瘤，也就是脑肿瘤的一个放疗和综合治疗。大家可能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
0: 胶质瘤。
1: 胶质瘤，
0: 脑胶质瘤，
1: 脑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脑恶性肿瘤。然后还有像大家知道的脑膜瘤、垂体瘤，一些生殖细胞瘤，就是在颅脑里面原发的恶性肿瘤，也是我们科室做的主要的放疗科。就是除了手术以外的其他科室，其他的治疗都在我们科室。
0: 叫脑胶质瘤、
1: 脑
0: 膜
1: 瘤、
0: 垂
1: 体瘤，
0: 对，
1: 生
0: 殖
1: 细
0: 胞
1: 瘤，对。
0: 生殖细胞瘤怎么还和头颈有关呢？
1: 这是发生在头部颅脑里的生殖细胞瘤。一大类疾病，很多种啊，得有十几种、二十几种。
0: 哦，那我知道了，这个专业性太强了。
1: 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脑转移瘤啊。大家都知道，恶性肿瘤它具有转移的一个倾向，而脑转移呢，是我们恶性肿瘤出现转移最常见也是临床症状最多的一个病症。任何恶性肿瘤的话，都有潜在的脑转移的可能。一旦出现脑转移了以后呢，其实一是非常急，再一个非常重。而我们脑转移瘤的治疗呢，也是我们科室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像我们医院的话，已经引进了我们东北三省最先进的第六代伽马刀以及我们现在头部的调强放射治疗，这些方面对于治疗脑转移瘤效果非常非常好。所以说这是我们科室现在三大
0: 主要是三大块儿哈、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喉癌、口腔癌、口咽癌、下咽癌、鼻咽癌，
1: 对，
0: 还有第二的块就是神经肿瘤，一些包括脑胶质瘤、脑膜瘤、垂体瘤、生殖细胞瘤、颅脑的生殖细胞瘤，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包括脑转移瘤，伽马刀，我们说是放疗科，一说癌症或者肿瘤的时候就有放疗和化疗。化疗顾名思义了，就是化学疗法，吃药呗，
1: 对，
0: 是不是？
1: 用药物治疗，
0: 用药物治疗哈。那放疗呢，是放射性治疗，它是一种射线治疗方式，不开口，不开刀，是不是？它是一种射线来治疗方法，对不对？
1: 放射治疗呢，其实 可能

0: 大家比较陌生啊，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人员呢，可能对这个了解比较少。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其实是我们肿瘤治疗的三大基本手段之一，已经有好几百多年的历史了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使用各种射线，包括我们的 X 线、伽马射线，来治疗恶性肿瘤或者是一部分良性肿瘤的一个专门的学科。这个 X 射线呢，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啊，但是大家在平常的生活中一定拍过胸片、做过 CT。其实胸片和 CT 呢，我们要使人这个病灶呢要成像、要诊断啊，用的也是这个射线。但是这个射线呢，能量呢比较低啊，我们平时在诊断的时候呢，只是要做诊断用的啊，看大家哪里有病啊。但是如果把这个射线的能量要加大，啊，这个射线的话，能量加大以后，它不但可以做诊断，也可以做治疗。啊，我们放射治疗科呢，就是利用射线做我们的工具来治疗恶性肿瘤，主要是这个恶性肿瘤一个专门的学科，这是一个临床学科。在我们的一些综合性医院，像我们的一大医院的一大二院呢，这类综合性医院可能放疗科也有啊，但是作为一个小的科室，可能影响力没那么大。但是在恶性肿瘤方面，这个放疗科绝对是一个拳头的科室啊，一个很重要的科室。像我们这个放疗科，哈医大肿瘤医院，尤其在恶性肿瘤方面，我们哈医大肿瘤医院的放疗科在全国也能排进前五
1: 是
0: 啊。
1: 吧？
0: 对，科室的规模非常大啊，
1: 可
0: 人
1: 是有
0: 员也
1: 多
0: 非
1: 少
0: 常
1: 人
0: 多。
1: 呢？
0: 我们整个
1: 几
0: 科
1: 个
0: 室
1: 科室部门
0: 啊，
1: 呢？
0: 我们现在临床科室有十二个科
1: 哇，
0: 室。
1: 12个科室
0: 对，
1: 呢？
0: 我们整个这个放疗科呢，大约得有200多人
1: 哇，
0: 啊，这是一
1: 我
0: 个
1: 真的
0: 大
1: 不
0: 科
1: 知
0: 室
1: 道这么多
0: 啊。
1: 人哈哈，还不知道有12个科室啊。
0: 对
1: 看起来我们就是在肿瘤专科的这个建设上哈，还有我们的这个设置上、人员配置上、设备上，都是要领先的。不领先的话，可能是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你做的就不够精、不够高、不够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把郝主任请来了，我也第一次知道哈，我们没想到这个放疗科还是这么大的一个部门哈，居然有12个科室，都是我们放疗科，都
0: 对。
1: 归你一个人管，
0: 啊，不不不，为广大患者服务
1: 为广大患者服务哈。您是这个头颈放疗科是吧？那像看样子有12个科室的话，那还有其他的部位放疗科
0: 对，
1: 了吧？是不是？
0: 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肿瘤医院，提倡一个精细化
1: 对。
0: 啊，学有所长，业有所长。像我们除了我们头颈放疗科，我们还有胸部放疗科，对，腹部放疗科，还有妇科的放疗病房、乳腺的放疗病房，以及专门的颅脑放疗病房。这些病房的话，我们亚专业划分得非常非常清晰。这些医生呢，也能够在自己的亚专业方面能够做得非常精细。
1: 是。
0: 除了这些临床科室以外，我们还有庞大的一个支持团队，像放射物理科以及放疗技术中心啊。其实放射治疗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一个患者的治疗都离不开我们临床医生、护士以及我们放射物理放疗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
1: 是
0: 啊，
1: 是，
0: 只有在大家合作的前提下做好了，才能为广大患者服务。
1: 我能感觉上，郝主任就是在整个的业务当中，还有整个的我们通力合作的过程当中哈，你体现的就是这种团结的意识哈，特别特别的感动。那我们今天刚才郝主任的介绍，把我们的这个头颈放疗科干嘛的知道了一下，也知道我们这个放疗科呀，真是个不小的团队呢哈。我们是12个科室当中的之一，
0: 对，
1: 是吧？
0: 啊，是的，
1: 然后我们专门给这个头颈来进行放疗的，也是一种射线的疗法。这个射线呢，是把那个线呢加大了，
0: 对，
1: 力度更
0: 能
1: 强
0: 量加
1: 了。
0: 大了，对，
1: 那可能这个射线就更强大了，它在通过我们人体进行一个射线疗法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穿透力更强，直
0: 对，
1: 达病灶，然后彻底的根治，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治
0: 是
1: 疗
0: 的。
1: 的时候更彻底一些哈。说到了这个头颈部癌的时候，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其实除了喉癌，还有一些常见类型的在临床涉及到放射疗法的，而且咱们看一看，就是这些肿瘤当中哪些疾病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好不好？
0: 好的，头颈部癌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话，发病率也不低啊，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小的癌种，在全身的肿瘤方面发病呢，我说的头颈部癌是指喉癌、口腔癌、口咽、下咽和鼻咽癌这一类头颈部的鳞癌，这是我们临床上一大类疾病，主要病理类型还是鳞状细胞癌啊，90%以上都是鳞状细胞癌，这个呢，全国全身的发病率呢，哈，在恶性肿瘤里面大约是能排到第六位， 但是近些年呢，头颈部肿瘤的发病率是明显。

0: 的上升的，而且头颈部肿瘤呢有别于其他部的肿瘤。为什么跟这么特殊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头颈部肿瘤其实严重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头颈部肿瘤的话，息息相关的有吞咽、呼吸以及发声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功能。而我们头颈部肿瘤呢，就严重影响了这些功能。一旦出现头颈部肿瘤，得了头颈部肿瘤以后，就会把我们的生活质量明显的降低。第二呢，就是头颈部肿瘤，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绝大部分是裸露在外边的，它并不像一些肺癌啊、乳腺癌，其实是一些衣服能够包裹住的。一旦得了头颈部肿瘤了以后呢，其实对人的外貌啊、心理啊影响特别大。
1: 对，
0: 嗯。
1: 嗯，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你对面一打招呼一说，一听嗓子就问我问题，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嗯，明白明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头颈部肿瘤，为什么我们今天放疗科来讲？因为头颈部肿瘤，放疗在头颈部肿瘤治疗方面，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以前我们对于头颈部肿瘤呢，其实技术不这么先进的时候，主要还是以手术为主的，中国的老百姓也认为这个手术也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化疗可能也能有一部分辅助作用，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科技的进步，以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跟国际接轨了，就是还要保留我们的功能，保留我们的生活质量。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手术治疗的话，虽然可以根治很多肿瘤，但是会不可避免的要造成一些损伤、器官的缺失。你比如说我们的喉癌全喉切除啊，这样的话，我们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好啊。还有我们的整个这个社会能力也好，有巨大的影响。而我们放射治疗一个核心的优势就在于呢，可以保留器官和功能的完整性的同时，能够治疗肿瘤。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像外科医生那样能够使器官不完整啊，使功能缺失。我们在治疗肿瘤的同时呢，还能保证我们正常人的器官完整，功能正常，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看样子啊，我们整个黑龙江的一个发病率在头颈外科的这块还是逐渐明显上升的，是不是？
0: 对，头颈肿瘤的话是明显上升的，尤其呢是我们黑龙江省的，大家可能对于烟酒的话比较嗜好一些，对于吸烟呐、喝酒啊，可能东北人
1: 豪爽
0: 做的豪爽，而我们头颈部肿瘤恰恰是由跟烟酒是直接相关的
1: 哦，
0: 对，
1: 抽烟、
0: 喝酒，
1: 都得经过。
0: 咽喉
1: 下去，
0: 我们吸烟的过程中产生的焦油里头有很多的致癌物质，这些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头颈部肿瘤的一个发病率。
1: 是的，
0: 而我们的长期的喝酒会产生一些慢性炎症，这些呢慢性炎症和我们的口腔的一个吸烟一刺激，使我们头颈部肿瘤的发病率明显的增加。
1: 赶紧戒烟限酒吧，戒烟戒酒吧。
0: 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明，头颈部肿瘤与烟酒是明确相关的，
1: 是不是？
0: 尤其是。既抽烟又喝酒啊，
1: 哎，
0: 这方面的话可能发病率要明显的增高。
1: 所以说大家现在这个健康意识也都特别特别的提高了，就从不良的生活习惯开始做起，慢慢的去改变自己，是不是？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说到了一些发病的情况哈，很多人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往往就是这个癌症一检查出来就有了，大家也很觉得出其不意的那种感觉，难以接受。但是有的时候你看你提到了这个头颈部的一些症状或者是癌症的时候，都跟我们的有时候有一些表现有着息息相关，比如说喉咙不舒服了，口腔里溃疡了，不知道是普通的炎症还是癌症的信号啊，能不能结合每种癌症的特点给大家讲一讲早期的一些症状，这样的话呢大家也能够更好的区分和认识，好不好？郝主任。
0: 好的。
1: 嗯，
0: 前几天呢我们外科的苗主任也跟大家讲了喉癌
1: 我还想说呢，你们是不是跟那个头颈外科是紧密相连的？
0: 对，我们那个肿瘤医院有这个多学科的联合会诊，我们其实是头颈肿瘤的一个 MDT 团队啊，我们跟苗主任我们合作的非常非常好。首先讲呢，我们最常见的喉癌啊，喉癌呢，其实在我们东北发病率其实是蛮高的啊，刚才已经讲了。与我们这个烟酒的习惯有关，与我们这个气候有关，还有一些可能跟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场景有关。像比如说有一些高粉尘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比如说像面粉厂、煤矿以及像木材厂，这些高粉尘的环境里可能对喉癌的发病要高一些。喉癌呢最常见的就是声门癌嘛，苗主任已经讲过了，最常见的首发症状就声音嘶哑，大家最好分辨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声门上行、声门下行的癌症呢，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只有一些轻微的异物感、吞咽困难。只有到病情发展的时候，到晚期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很晚了才发现出来。但是需要提醒大家，对于喉癌的患者，

0: 如果早期有声音嘶哑、异物感啊、吞咽困难，正常的情况下，我们2到3周大家都可以恢复啊一些消炎药啊。但是，一旦超过两，口腔黏膜、舌头啊，早期的话，如果发现一些无痛性的肿块啊、边缘不规则、经久不愈的溃疡，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口腔癌的一个早期表现。
1: 哇！
0: 大家如果要是出现这些症状啊，如果要是2到3周还是不见好转的话，就建议大家尽快到我们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来排除一下。而我们口咽癌呢，其实发病呢还要高一点，就是我们扁桃体呀、舌根呢这部分是口咽癌，由于它的位置呢比我们的喉和口腔要深在一点，它的发病呢可能还要更隐蔽一些，也就是早期症状不那么明显。早期可能只有一些吞咽的异物感、疼痛，如果到晚期了以后呢，可能这些症状就逐渐的加重了还有一种癌就是下咽癌，这个呢在位置更深在一些，它的主要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口腔的下边、喉咙的上边对，这个位置由于位置比较深一些，所以说早期发现的可能性更小早期的话症状也不是很明显，一旦发现以后呢，这部分患者可能到一定的中晚期治疗就比较困难了而我们鼻咽癌呢其实位置更深一些它主要是在我们鼻腔的后方、眼睛的下面这个位置的话更深一些，起病呢更隐秘一些尤其是鼻咽癌我们称为特征性的症状叫回涕带血我们如果要是有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回吸一下我们的鼻涕到口腔里，再吐出来以后，如果这里面痰中带血的话，这是我们鼻咽癌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症状然后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会出现一些，耳朵的耳鸣面部的麻木以及视力的障碍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这个鼻咽癌的一些症状。说这些呢，就是我们很多头颈部的肿瘤早期的症状是比较隐匿的大家没有重视可能一开始也没有联想到是一个恶性肿瘤，而我们如果不早期的发现的话，可能到了一个中晚期治疗就比较困难了。
1: 是，
0: 对，还是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一定要是早防早筛，争取早治，这样效果能更好。
1: 早防早筛早治，所以说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引起一个重视。我们经常会说养成一个良好的体检习惯，有一些自己症状变化的时候你赶紧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比如说你做个喉镜，是不是你到头颈外科去看一看，你到底怎么样的治疗，你是趁着轻赶紧把它治了，然后别留隐患。
0: 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主任郝春成主任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精准放疗护头颈，早防早治抗癌症。参与方式呢是87997399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互动。你想了解比如说放疗到底是怎么回事放射科然后针对于什么样的肿瘤，其实不单单是头颈，我们刚才说了都有12个科室的嘛，都可以进行放射疗法的，就是这个过程啊，遭不遭罪呀、需要多久啊，周期呀、还有一个治疗费用啊，大家都可以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郝主任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传红。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是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郝春成主任87997399，涉及到头颈外科的放疗你都可以来请教，其他科的这个放疗也可以问是不是我觉得放疗的原理是一样的吧
0: 一样的
1: 只不过是部位不同嘛分成不同的科室。
0: 其实以前我们是不分亚专业的近年在分亚专业。
1: 对，就越来越细了。
0: 越来越细了。
1: 就是你把这个部位搞明白了就好，是不是你把头颈外科的放疗整明白了，这要给所有的这方面需求的客户解决好这个问题就
0: 对，对，有
1: 一个
0: 学有专长嘛。
1: 是不是？对。那我们接下来给他说说这个放疗，我们想知道这个放射性治疗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来应用的，是手术解决不了的，还是太大的手术不了的，我们先来放疗缩小了再来手术，到底这个怎么来治疗，临床上应用的时候一般什么样的情况应用。

0: 到这个放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跟我们大家来说说呗。
1: 好的，川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非常好，也是我们想跟广大听众朋友重点介绍的。刚才已经讲了一下我们放疗的原理啊，其实大家对放疗并不是很熟悉。
0: 嗯，
1: 对于我们头颈部肿瘤啊，我们放疗呢，其实在整个这个肿瘤的治疗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早期的肿瘤啊，头颈部癌，像我们的早期的喉癌、口咽癌、口腔癌、下咽和鼻咽癌，早期的肿瘤，我们放射治疗是一个绝对主导作用的。刚才已经讲了，像这部分早期的癌症，我们用放射治疗可以达到根治的，
0: 不用手术啊？
1: 对，而且我们放射治疗的话，跟我们手术的疗效基本是相当的。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呢，我们放射治疗并不破坏我们器官，保留功能。像我们早期的喉癌、早期的口腔癌啊，这些用放射治疗就完全可以治好的。现在像早期的喉癌、口腔癌、口咽和下咽，在国外的话手术已经很少了，或者是手术呢只是做一个小手术啊，而我们后期的治疗呢主要是用放射治疗，这样能大大提高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0: 这个放疗是需要根据这个患者检查出来的具体的病情，是只有早期才符合做放疗的一些条件吗？
1: 我还没有说完啊，早期的话是非常适合做放疗的
0: 啊，
1: 而对一些中晚期的一个疾病，放射治疗呢是同我们外科、内科以及其他的科室是一个配合的治疗。对于中晚期的一个头颈部癌的话，单纯的一种治疗方式就很难达到根治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我们放疗外科和内科共同配合。我们海医大肿瘤医院的话，我们进行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
0: MDT、
1: 对 MDT、这个机制我们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完善了。不但有头颈部肿瘤的 MDT， 我们几乎所有的病种都有 MDT， 就是你患者到我们肿瘤医院去了以后，我们会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专家团队为你做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治疗方案，哪种治疗方案最好，怎么治最好，时序怎么样啊，我们都能给你做出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而对于我们头颈部肿瘤，一旦到了晚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先要做放疗，放疗缩小了以后呢再进行做手术，或者是呢我们先手术，手术以后呢再进行补充的放疗，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放射治疗参与肿瘤治疗的一部分。对于很晚期的一部分患者就是我们放射治疗还可以起到一个姑息治疗的一个作用包括止疼啊，提高生活质量啊，改善呼吸呀、改善吞咽呢，这些都是我们放射治疗能够起作用的地方。
0: 很多人担心哈，你毕竟它是一个放射线嘛，它会不会损伤我们这个正常的器官？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说话或者是功能？那你能不能讲一讲我们现在就是在放疗技术的一些进步，能够减少这些伤害？
1: 好的，这个问题吧提得也非常非常好，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以前我们大家一听到放疗了以后就觉得，第一副反应大，第二十分痛苦。其实随着我们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放射治疗已经进入了一个精准放射治疗的时代已经很明确的能够治疗疾病，很精准的治疗疾病，而且能够把我们的副反应降得很低。像我们放射治疗的进步，现在看的话主要有两大进步，一个进步的就是我们现在肿瘤医院的话所有的治疗都影像引导下的放射治疗，对，这是我们精准放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
0: 影像引导下的
1: 通俗的讲就是我们要放射治疗我们一定要放得准，而我们图像引导呢就是使用嘛，我们在照射的过程中，在照射之前用CT的图像来进行校准，保证我们真正的放疗的部位是我们需要治疗的部位，不需要放疗的部位能够很好的避免，这样的话在我们治疗疾病的同时就能大大减少我们副反应。现在图像引导放射治疗开展以后呢，我们副反应大大的降低了。
0: 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做超声的时候，你看着这个部位器官内部的情况，然后你再来这个进行操作呀？
1: 简单说可以
0: 是
1: 这样，
0: 是不是类似于这样，
1: 就是我们放疗的时候一定要放得准以前没有这个技术的时候，可能我们放的为了保证的准了以后，因为技术没有达到，可能我们要加大放疗的面积、放疗的体积，这样的话损伤就增加了。
0: 对，
1: 而我们现在的技术达到了进步了以后，我们能看得很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照射的范围、照射的剂量减小一些，自然而然副反应就小了。
0: 我想问一下，放疗的副作用有什么？
1: 嗯， 放疗的副作用有挺多的，确实有挺多的。对于我们头颈部来说的话，主要的副反应还是口腔的一些黏膜的反应，你比如说口腔的味觉的减退，口腔黏膜的溃疡，以及我们皮肤的一些皮肤的反应啊。
0: 皮肤怎么反应啊？
1: 皮肤的话，像我们照射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红斑呐、脱皮啊、对，这些在我们治疗过程中的话，比较常见。但是随着我们放疗的进步，这些副反应大大减轻了。我们现在、
0: 你已经这个影像引导了，
1: 人家这是一方面，
0: 一个方面，
1: 对，
0: 还有呢？
1: 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用的技术叫调强放射治疗。
0: 调强放射治疗，
1: 对，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中治疗肿瘤的射线的强度和射野能够通过计算机来进行调制
0: 啊、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有的放矢，这样的话就能大大减少我们放疗的副反应。这个技术呢，它现在基本上在全国已经是主流的技术，我们肿瘤医院呢调强放射治疗已经达到了100%、通过这个技术的一个进步的话，我们放疗反应就明显降低了。第三点呢，我还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这个肿瘤的放射治疗，在我们肿瘤医院的话，其实做的已经非常系统啊，非常专业化了。我们有专业的多修科会诊团队，任何一个肿瘤患者到我们这儿来以后，会通过我们外科医生、放疗科医生、内科医生、影像医生和病理科医生给你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同时呢，我们放疗科呢，医生、护士、物理师和技术人员，我们也进行一个多学科的协作啊、在这些团队的共同的加持下，我们能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放疗计划啊、反复的优化啊、真正的话是每个患者的治疗是个性化的治疗
0: 哦。
1: 我们肿瘤医院呢，在这方面的话，现在做得非常非常专业，非常好。
0: 你刚才说到那个调强放射治疗哈，就这个调强是在整个的放射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强度随时可以来调整的意思吗？
1: 可以在放疗的过程中调整，也可以在我们放疗每个照射野的制定的过程中进行强度的调整，精细化非常非常精细、我们的误差都在几毫米以内的。
0: 它不损伤正常的，只针对坏蛋，是不是这意思
1: 啊？
0: 那我们的物理师是不是要求挺高啊？
1: 对，物理师呢，在我们放疗科呢，其实是一个幕后英雄啊、类似于我们外科中的麻醉师一样
0: 啊、
1: 像我们平时跟医生看病的时候，总觉得外科医生是走在前台的，其实外科医生手术的时候，有麻醉师在后面保驾护航，
0: 是、
1: 我们看不到后边的幕后英雄
0: 啊、
1: 而我们放射治疗科呢，我们医生是前台，我们放射的物理师以及放疗的技术人员其实是幕后英雄啊、我们医生来制定一个好的治疗计划啊、但是这个计划如何进行能够成型，如何能够实施，这就需要我们放射物理师和放疗技术人员通力合作，
0: 是不是、
1: 就像一场球的前半场后半场。
0: 我特别好奇，你们在做放射的时候是不是得做好保护啊，包括医护人员包括患者
1: 啊？是的，
0: 他要穿防射服吗？
1: 我们使用的主要的工具呢，就是射线 X 线、而且是高能 X 线。这个 X 线的话，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没有我们专业的人员进行制定的话，其实是人体损伤很大的。对，所以说我们，但是在我们专业人员的制定计划了以后，我们就能把它的损害降低，甚至没有专门用来治疗疾病。而我们的医生和物理师，可能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接触射线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放疗技术人员，就是我们专门的执行的人员，每天的话给大家老百姓通俗讲叫照光的人员啊，他每天要操纵这个机器，而且直接对患者进行治疗，他们可能接触射线的几率要比我们医生和物理师要多一些，这部分的人员呢可能要进行一个加强的防护
0: 哦、
1: 我们的设备啊以及我们的机房都是经过特殊防护的
0: 哦。挺好，有的时候就特别好奇，总想问一问，了解一下。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东西嘛，比较专业，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的也比较少。
0: 是，我觉得既然郝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了，来给大家科普了，我们就多问问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放射科还有哪些疑问？或者是你想了解什么问题？包括其他的这个肿瘤，可不可以进行放射治疗？都可以来问一问。来自于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郝春成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大家每天听节目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因为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包括一大一、一大二、一大四、一大三、一大六哈、
1: 嗯。
0: 我们的各位专家老师都会有专长，把他们的这个临床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成果，临床的一些最新的应用的技术，目前患者集中的一些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大家大概如何进行一个更好的预防啊，防范它的发生和发展。哎，我觉得给大家多聊聊多说说，对于大家的这种健康意识的提高，还有遇到疾病的时候不再困惑也不再茫然，因为我们医院呢现在也是各大医院做得非常好，都已经精细化的这种设置，亚专科的一个设置，对于我们患者就医来说是越来越方便了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交流，每天针对我们的专科老师，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科普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参与方式87997399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看啊，郝主任，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了，大家对于放射科这个面目揭开的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认识也更多了，更全面了。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时候您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操作人员哈、更一个高的一个防护级别。
1: 嗯，
0: 那我们在放疗放射前放射中放射后的时候，作为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属，我觉得应该很好的去配合。那他在配合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呢？因为我要保证这个治疗效果呀。
1: 是的，对。在我们放射治疗是我们临床治疗的一个主要手段嘛，在我们放疗前放疗中和放疗后都需要我们这个患者和家属做一些配合。像我们头颈部肿瘤放疗前的话，我们可能要对于我们口腔内的一些坏牙呀、溃疡啊、龋齿啊要进行提前的处理
0: 啊、
1: 因为我们如果要进行头颈部肿瘤的放射治疗的话，可能治疗以后短期内啊，甚至一年两年之内的话，我们对口腔内的一些牙齿就不能做大的一个修复
0: 啊、
1: 可能要涉及到一些像骨髓炎的一些发病率会增加。这样的话在我们放疗前我们可能提前要把口腔内的一些病存要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们放疗以后的话可能出现并发症的可能性就大大的降低。在放疗前另一方面呢还需要我们患者呢做好了一个体力方面的一个储备啊、因为放射治疗是一种强力的治疗，需要我们患者的话大力的配合。而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患者的话可能要在饮食方面呢要进行一些重量的调节，多吃一些含蛋白易消化的一个食物啊、这样的话我们体力才能够耐得住我们的放疗和化疗，治疗效果还能好一些啊。
0: 它怎么还涉及到体力的准备呢？
1: 因为放疗化疗也好的话，这是一种消耗性的一个治疗。对，尤其是放射治疗，我们治疗的周期可能比较长一些。
0: 多长时间治疗周期？
1: 像我们头颈部肿瘤的话，一般的周期得达到6到7周。
0: 6到7周，
1: 对，
0: 每周一次啊？
1: 一天一次。
0: 一天一次。
1: 对，每周五次，这样的话可能就达到30多次，加上周六周日的话，我们一个治疗疗程大约得需要40到50天。虽然每天的治疗时间比较短，只有几分钟，但是周一到周五的话我们每天都要治疗一次。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其实对身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体力消耗，
0: 得好好

0: 才我们川红讲会出现一些副反应，这是不可避免的啊、
1: 嗯。
0: 但是现在的第一点，我们现在放疗技术可以这个副反应大大的降低。第二呢，就是在我们治疗过程中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加强营养啊、尤其是我们治疗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口腔的一些反应，发音的一些反应，一些副反应啊，这样的话不要担心，
1: 嗯，
0: 在我们专业的医疗和护理人员的帮助下，这些反应都是可控的
1: 哦、
0: 能够坚持下来以后呢，我们的疾病就能治疗得很好。
1: 好好好。
0: 而我们治疗以后呢，其实还有一段时间需要一个康复的过程啊，像这个不良的烟酒习惯啊一定要戒掉啊，治疗以后呢一定要维持下来，既然已经戒烟已经戒酒了啊，就以后就不要再捡起来了。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放疗以后呢，一些副反应呢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啊，你比如说口腔的口干呐、口腔黏膜，以及我们发音的声音嘶哑啊，这些方面不要太担心，要避免大声说话，注意休息啊，避免过度的用嗓。这样的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以后呢，就基本上能够恢复到我们正常人的水平了。
1: 嗯，哎呀，我觉得这个治疗的道路是漫长的，但是呢，它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希望的，虽然有点曲折，是吧？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副作用反应，包括有一些体力啊，或者是营养的一个摄取啊，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要最后达到的一个成果，是吧？所以说，向着我们的目标前进的时候，就是大家共同的配合了，对不对？
0: 对。
1: 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郝春成郝主任。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叫做精准放疗护头颈，早防早治抗癌症。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什么是放疗，放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治疗哪些疾病，是不是？其实在临床上现在应用的还是很好的。一般的时候一说到肿瘤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哎呀，放化疗好像连着，
0: 嗯，
1: 又放疗又化疗，是不是临床上也有放化疗同步进行的？那如果放疗都有一些副作用哈、啊、我们说现在精准放射治疗了、也有影像引导了，也有调强放射了，也有多学科联合会诊了，但是都多多少少还会有一点副作用的，对不对？嗯，我们想那同步放化疗的话，岂不是副作用更大了吗？我们这个理解对不对？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非常好啊，这也是我们患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放疗和化疗手术治疗是我们肿瘤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首先讲一讲就是放疗和化疗的区别。老百姓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其实我们的化疗，现在我们也通称为药物治疗，其实主要就是通过我们药物来进行治疗。
1: 口服药啊，
0: 对，口服药物啊，或者是静脉注射药物、
1: 嗯、
0: 现在的话不仅仅能打化疗药，一些靶向治疗的药物以及我们免疫治疗的药物，刚才我们已经讲的基因的治疗，这些药物现在已经很多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放疗，放疗主要是通过射线啊、高能射线来照射肿瘤，达到控制肿瘤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两种方法呢对于我们这个肿瘤的治疗非常非常主要，是外科治疗以外的一个主要治疗方法。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这个早期的头颈部癌其实单纯的放疗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些相对偏比较晚的一个头颈部癌，可能单纯的放疗就达不到它治疗效果。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得需要我们放疗和化疗的配合。有的时候的话，我们放疗和化疗同时应用的话，既可以减少我们远处转移，
1: 嗯，
0: 也可以增加我们放射治疗的疗效啊。但是我们两者之间是协同作用，并不是加倍的一个作用
1: 啊、
0: 副反应并不是加倍的啊、对，
1: 这个解开了。
0: 对，尤其是在我们专业人员的这个给你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方面，我们会考虑你的身体状况，
1: 嗯，
0: 考虑你的年龄，考虑你的病期啊，我们会把我们这个放疗化疗啊，能够把它很好的排兵布阵，
1: 嗯，
0: 在能够达到很好治疗效果的同时，能够把副反应降到最低啊。
1: 嗯 嗯
0: 但是放疗和化疗联合的治疗，同步的放化疗，确实是我们肿瘤治疗的一个主要手段。
1: 嗯
0: 啊，大家不要太担心这方面，因为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嘛，我们就是把这些副反应降到最低，把疗效做到最好。
1: 太好了，你这一说在患者心里就踏实了、因为很多人嘛，毕竟隔行如隔山，而且医学还是讳莫如深的哈。我们在学习起来理解消化的时候有一定的过程，如果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讲解的话，我们这个包袱就卸下来了，那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轻松上阵了，可能相对来说他压力也小了。我说的是精神压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不对？所以说，各位哈，我们在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看，特别是肿瘤的治疗。

0: 疗有放疗有化疗有手术啊，我们同步协同作战的时候是根据你的病情来定的，就是因人而异，个性化治疗，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今天我们郝主任讲了这么多有关放疗，最后的时候这个科普我觉得也非常关键，因为很多人刚才你提到了抽烟喝酒不在少数啊，很多人就是已经习惯一辈子了啊，有的人还有什么有癌症家族史的，还有这个 HPV 感染的，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放化疗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这种放疗科的时候，如何来预防？作为你们的工作人员哈，怎么来提醒大家预防这种头部肿瘤的发生？
1: 头颈部肿瘤啊，
0: 对呀，
1: 啊，你看传红提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
0: 啊。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治疗只是一方面，
0: 嗯
1: 啊，我们更多的话应该是预防和筛查。
0: 对的，
1: 对啊，预防呢，第一点，头颈部肿瘤，我还要强调一点，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包括我们的烟酒，这是已经很明确的一个致癌因素。
0: 嗯，
1: 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戒烟普通的百姓到医院去了以后，很少进行肿瘤这方面的筛查。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要有头颈部的话，高危因素，你比如说经久不愈的，口腔溃疡以及声音嘶哑啊，超过2到3周以后还不见效。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到临床上以后呢，可以要求医生做一些检查。
0: 嗯。
1: 像我们的喉癌的患者，我们可以做一个喉镜，
0: 嗯，
1: 这样的话就能发现早期的喉癌啊、口腔癌、口咽癌啊、以及我们的鼻咽镜早期发现这个鼻咽癌，
0: 嗯，
1: 只有做到一个早期的筛查，才能够早期的发现，治疗呢才能够早期治疗，
0: 对，
1: 效果才能好。
0: 嗯，没错，就是这个筛查的方面，有的人可能是要求做这个检查的，涉及到头颈，一个喉镜都能看到，是不是啊？
1: 对，嗯，
0: 那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做的时候，他会要求做肿瘤标志物的一个检查，有用吗？
1: 嗯，是有用的，
0: 有用的。
1: 有一些肿瘤的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其实还是很敏感的。
0: 哦，
1: 但是也有一些肿瘤的标志物的话，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敏感，这方面的话需要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指导。
0: 哦，
1: 对，有些的肿瘤标志物的话，做起来以后还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体检是体检，但是我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你的家族的遗传史，还有你的感染，还有你的生活习惯，你来确定做一些什么样的必要的检查。有的人检查的时候好像大出意料似的，因为他平时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得这方面的一个肿瘤，是不是有很多患者这种情况，他认为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可能一直关注的问题还很健康还很好，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每年一体检或者是有一些筛查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1: 嗯，这里尤其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已提高了
0: 啊，
1: 体检一定要做，
0: 嗯，
1: 而且要定期做的体检，
0: 嗯
1: 啊，像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在体检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恶性肿瘤，
0: 是
1: 啊，这个时候的话还没有表现出临床的症状，在临床上应该是一个极早期的，
0: 对
1: 啊，现在的话我刚才已经讲了，医疗技术这么先进，
0: 嗯，
1: 早期的恶性肿瘤治愈率非常非常高，
0: 嗯
1: 啊，无论是我们早期的肝癌呀、肺癌呀、乳腺癌还头颈部肿瘤，
0: 嗯，
1: 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基本上都能治好，
0: 是不是？
1: 大家一定要早治，
0: 没错，
1: 啊，早筛，
0: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我们又回到了这六个字了，
1: 嗯，
0: 早防早筛早治，这就是让把这个理念深入人心，是吧，
1: 嗯，
0: 你在生活当中叮嘱跟或者是跟家人在交流的时候，你经常磨破嘴鼻子的去说的话，我觉得对于你这个家庭和谐幸福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不是啊？
1: 是，
0: 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字，嗯，我不知道大家记没记住啊，早防早筛早治，
1: 是的，嗯，
0: 好，再次的感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郝春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精准放疗护头颈早防早治抗癌症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我还是收获挺大的，而且今天郝主任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思路特别的清晰，就是每一个步骤我们听众所关心的每一个热点问题都解答得非常到位，让我们把这个心中的困惑都解开了，把这个放疗的这层纱也揭开了，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啊，
1: 嗯，
0: 也更好的去了解，也利于大家以后这个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对于这个概念能够更好的去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吧。谢谢郝主任，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啊，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给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主讲的过程中啊，逐渐的让大家真正的进入到这种纯正的医学。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讲你的心脏病，我们在混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身体里边产生的一些

就是牵延性疾病，互相牵扯。那么包括我们给大家讲的脑管跟脑萎缩之处，没有几个人会认知到这一环的。说这个到最后我们有些症状会伴随终生，这个我不信。第二个，造成整个血管性痴呆，没听过。你就会发现我们造成这种焦虑情绪紧张，就再次脑梗风险升高。这个我现在平稳，我们会造成这种长期性的神经损伤，还有萎缩牵拉啊，脑组织缺失，那不就是变小了吗？细胞坏死了，血上不去，神经受损，那么萎缩牵拉一步步加重，而且互相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用我们现在的一些语言或患者的认知，它都能解决。概念就是我姥姥没什么症状，没那么重，有时有，我吃着吉纳多呢。你就会发现他把这些症状全部都囊括进去了。那么我想知道，如果那个萎缩牵拉，你那个东西都那么好使，吉纳多，神经损伤吉纳多也好使，脑萎缩它也好用，后遗症也好用，脑梗也好用，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那么糖尿病引发头部的相关疾症，包括血管性头痛，包括我们的受损神经牵拉，包括血管性痴呆。很多人说这都没人跟我讲，医生没跟我讲过，我不懂。首先在医院里我们干的是什么事？我们是干的诊疗的那段，我们不是讲医学那段。很多人说你医生你不讲医学你讲什么？首先就是讲医学或阐述医学，是给对应的学生教他们。第二，给患者，你现在花这个挂号钱就是诊断疾病，怎么治疗。那么这一段的过程中，患者的认知就是能不能手术，不能，不想，医生告诉你开药走吧，其实就已经放弃你了，也是你自己放弃自己了，在西医手里。第二个，中医这一块治疗的过程中，就是我再观察一下吧，也是你自己放弃自己了。这些疾病我们就说从脑袋里边上来所有的病，哪一个能无药而愈？没有。而且你会相信脑梗严重会可致昏迷或死亡？不清楚。因为脑梗产生后遗症的过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常看某些 APP 的时候，看的说，哎呀，看的我心情都不好了。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个说，不是你，你为什么服？这个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彭于晏的事情。那么首先，这些人他能突然间摔倒不？不能。第二个，摔个头破血流，周江围了一圈人，没人敢伸手，不能伸手，伸手容易惹祸。而且相对于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也不清楚，比如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就是这些脑血管性疾病的过程中产生那种突然间摔倒，血压一棍性升高，脑组织出现了异常，它直接钢筋水泥的城市，你应该想，那么这些不是你能躲过去的，不是无药而愈的。那么这些病都是缓慢进展，叫牵延性疾病的，就是脑梗整个我们治好了还有6个月的一个恢复期呢。你吃药脑梗让我吃6个月，你疯了吧你。我遵秋二季各打12天的髋关针就行了，心脑血管预防针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都降到10天，因为药品提得更精的情况下，连12天都不敢打了，因为打的血管

二肺宝，特别是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更不敢打，因为一打的过程中，血管壁薄容易造成出血。那么还在降，而且国家三令五申的去普讲的这个知识，心脑血管疾病预防针没有科学依据。你打10天，7到10天，你把脑血管或心脏病你打好了，那么医院早就慌张了啊，不现实，不可能。但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大家会现在的一个当前态势就是，1年365天。一号难求，偶尔落下来一号两号还得去抢，这就是现实。但是我们住进去之后呢，一般的情况3天，现在连心脏支架都是3天。稳定稳定，出去，CT 核磁片的化验血尿常规全部完事儿了，一检查之后呢，一定性完了，开一点药出去，不多留你。为什么留你之后真有人查他们？这就是现实。那么我们现在啊，就是包括梗塞呀、后遗症啊、萎缩呀、头痛形成原因、后果，我们用清晰好懂不绕弯的方式，一次性给大家讲完了。讲完了，他那个讲完之后可不能听完就结束呀，这个东西得伸手。而且我也讲了就是一个人文道德的事情，就很多人确实是我当家。钱够手把着，我想咋花就咋花，你花点就不行。啊，我吃药买多少钱都行，你就不行。那么这个事情是不科学的。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转变一个观念，病不管你是男女、高矮胖瘦，也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还是街边拾荒者，该生都得生。那么养护好的呢，命长。你会发现，人家用那个药跟咱用的都不太一样，或者是咱的人家10个药里边，人家10个都是均良好的，你这10个里边只有一个好的，或者是多着有2个。所以在最后我们拼的时候，一个是拼身体的底子。第二，告诉大家，拼的就是钱。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也接触过。现在你会发现啊，比如说手术的医生，包括心脏搭桥，包括心脏支架的一部分人，很多人都想象不明白，一般挺3年左右之后，我怎么又去赌了？这个叫什么呢？叫医将。何为医将？就是医生是一个做手艺工匠的匠人。你3年之后，你连想你都想象不到这块儿啊！这个医生把这个微信给我了，之后你会发或电话给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打电话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是什么呢？预防。治疗是手术治疗，包括康复，大家都想象不到，这是在临床上各占33%的。但是我们现在医生只取哪一环儿？中间这环儿，治疗这环儿，我搭上了，就完了。之后你再想找的工作，你会发现打多少个电话找不着人，你走那个台上的。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100个病人支完架之后。有的人3年之后又出事了，一般都3年，这第二次出事儿。但是也有的治完一就不出事儿，这一辈子就治一次。那么有多少？大约有1/4的人，25%的人活下来了。那么你想想，那么医院里边那么多病人，一天守那么多台，一年干个1、2万台，2、3万台，为什么就活几千人？很多人都理解不了，为啥呀？医生。除了手术上班的时间，没有时间接电话，没有时间开微信。但是进入到另一个领态里边，就是什么？为什么那20%活了？钱，大钱。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很多人就像听。

玩笑一样。但是我们在整个黑龙江地界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我照顾大家的过程中，或大家问到我头上，事无巨细的我都告诉你怎么讲怎么去预防，而且在整个生命垂危边缘，我也确实救助了好多的人，包括那么严厉的时间，小区都出不去的过程中，车都没有，甚至一就几趟车的时候，一个城市进几趟的过程中，甚至你都出不去门的过程中，人家都从小区里把那东西给你撇出来的时候，我都救了你们的命。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做了后一环，什么呢？就是愈后的那环。所以我们能让活命的过程中告诉大家说，你得有一个好的医生，而且你等随时找到他。这就我给大家讲的是，我们纯纯正正医生靠死工资的时候，我告诉你活不下去，真的活不下去。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到某一地介绍来了，那么这个群体里边的人有个特点，家里边会有一个他的整个朋友圈里，或者是整个他的体系里边会有个中医，会有一个西医，而且中医跟西医或者是中西医结合，这个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就是随时随地找到，电话发到你头上，电话了或微信发到你头上，保护他全家人的安全。很多人都不懂，这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古典小说，还有现代的那么霸总那种文章，或者是豪门家里边为什么有那种家庭医生，人家就正常上班，其他时间这边打电话那边啪下就来了，到家里来看，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超能力。所以他们挑我们，我们也挑他们，而且这个保护这一年不是白保护，他一年不找你他也得付一年的钱，所以到地界的过程中吃吃喝喝都是上乘的东西。那么我们呢，返回来想一想，为什么人家都做了手术，妈呀就做一把，咱三年又堵了，就是前期预防你没做住，那么中期手术你没做住，后期康复你没做住，各占30%，这就是现实中的医学。那么大家的认为就是治完就好了，不对，只干了33%。所以后程的情况下，为什么用中医学，就是平平缓缓把你守住，不让你再走这条路了，你就活命了。但所以坑就坑在哪一部分了，挂号还挂不着，偶尔去了三五句话打算走了，你问太多不吱声了，再问点你题外的或者是不沾医学边的，就像开笑话一样的，医生认为这就是个笑话，他不理你了，这就是现存的一个情况。上台的时候不能看手机，手术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之后一站几个小时那累得都不行了，下来就睡觉，有的人饭都不吃。所以你能找到吗？但是通过另一个电话就能找到这个人了，这就是差别。所以脑血管疾病、心脏性疾病都是大型疾病，所以我们脑血管疾病从5月1号到5月5号给大家做了一个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配备。这个配备的过程中，就是给大家做这种药品的一个配备。这个配备的时候就是慢食配食，而且这个药很便宜，是一盒4天的量，买10个送10个，它是两种专门治疗，它是把所有脑血管疾病出现的头疼、头晕，包括我们的血管引发的疼痛，包括脑萎缩，包括脑梗，包括它的后遗症，那么将全部囊括进来。这个到5号就结束了，这是我们申请的，这是补的这一轮，因为这样的人群太大了，
所以我说，如果我

0: 我们家族里边就是你说脑血管疾病到最后有没有支架的？告诉你有，那个东西脑血管里边那些东西，如果这个架将来把那个血管壁撑薄了，你就惹祸。那么现在该趁着有已经有缺血的就开始吃，有轻微的没症状的可以吃，之后呢已经有轻微症状的往上走的可以吃。停止不前的可以吃，形成的可以吃，包括愈后有后遗症的可以吃，因为太便宜了，20年都没这么便宜过。所以呢，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是25味为主，是两种，一种是以珊瑚入药的，一种是以珍珠药，它俩是双配，就是早晨珊瑚，晚上珍珠，那么或者是早晨珍珠，晚上珊瑚，就这么吃，一天就吃一丸，一天一丸，这两次。其他脑血管疾病将缺药品全部下去，当然了，加药不可以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那么我们第二环的过程中，大家知道这次的一流很吓人，很可怕。一流是什么？是病毒。那么这种病毒的过程中，如果能沾染身体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一个免疫的话题。我们给大家提供呢，就是这种抗制达。那么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用免疫球跟益生菌两种，而且这种原料粉都是国外进口的。我们曾经，我们老的人看到过，当时是印的盒子，一个加拿大，一个新西兰的。它第一个是给细胞提供能量跟营养的，第二是肠道的，它能管我们便秘能吃，稀便也能吃。第二，它能提供长一个好的菌群，它能把我们什么的，像幽门螺旋杆菌这些杂菌能干掉。之后呢，它对细胞的过程中让细胞别乱蹦，给细胞提供这样专业的营养的过程中让细胞别往别的上面扯吧。之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抗病能力，这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吸收利用度目前是最高的，是13%左右。一般的我告诉大家，3到5，最高的能达到7，但是这是啊在杂牌儿的时候。那么这两个是菌群是非常霸道的。它是活生生的活菌进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这个益生菌，我跟海鹏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只要是活菌，它就必须得活着，活着必须得有原料，咋的？菌吃菌呢，得吃蛋白，就像我们小孩喝牛奶是一样的。
1: 那你说就是，有一个问题啊，也挺有意思的。那你说都是活菌的话，你说像我们朋友那样消化能力特别强的，那他这个活菌的利用率
0: 就
1: 是会高还会低呢？
0: 不，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他不必要吃，他都讨不论利用不跟不利用的问题。为啥呢？就是他本身人家身体就是主载体的过程中，承载体的过程中，人家个菌群就是好，所以就很多人肠胃特别好，一辈子都不得肠胃道疾病，就是这种菌群特别好。那么这种菌群特别好的过程中，还有一般的益生菌啊，培育出来的过程中，告诉大家，它从啥呢？哎呀，这益生菌，大家可能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啊，小幼儿园，小娃娃，那么是原则是从这儿，但是加拿大跟新西兰呢是从果子里提炼出来的。那么一般的益生菌告诉大家从哪儿吗？就小孩粪便。前提啊，幼儿园的。所以想想吧，那么我们都刚才讲到了，这就为啥你能吸收3%？那么如果这3%的过程中，如果你要吃粒像一样的，西药像一样，比如说阿米西林、头孢喀啊、头孢类别的，你就一点都不剩。2个小时之内，所有的益生菌都不可以吃消炎药。大家再想一个问题，大家只想一想布洛芬是什么药？ 大家的第一主要概念，止痛药啊，
1: 止痛药
0: 啊，还有退烧的功能，告诉大家，布洛芬是纯纯正正最具有代表性的消炎药，而且是没有什么依赖性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它比去痛片儿，就这些乱码七糟的东西，安乃近，包括那些消炎药，看着的副作用那个强太多，它是最具有典型代表的布洛芬。这老百姓哪懂啊？止痛呢？哎呀，那个还可以感冒了，可以什么？降降温，降降烧，都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么大家想一想，那益生菌的时候，那么这些老头小老太太，哎呀妈呀，腰疼腿疼的情况下吃点布洛芬，你说这玩意儿能不能吃？白瞎了，杀死了。所以再想想他跟他俩提炼出来的，你不想想不得更加安全？而且我们的患者有吃十年的，就是十多年，每年哎我就来取，取回家跟老头儿来慢慢吃，取一年的过程中，他半年我半年，完之后呢，我两个这个月吃了，下半吃了，我吃完了之后下半年不用吃了，啥大事儿都没有。在那整个我们不安全状态下，人家都嘎嘎安全。那这次的他这个有个特殊配比，就是三配一五配二，也是从5月1日到5月5日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前段时间给大家讲解了石头，海鹏还记得那件事情对不对？各种石头百姓也说了，想治也知道惹祸，哎呀一听要8天100度，能治各种结石，5药5药为一方的，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肝胆管结石、尿路结石都能治，包括肝胆管都能治，5个药合成一方的，8天100多块钱还贵。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跟网上问，微信上问，一问价格，哎呀你就会发现没动静了。我把所有的信息问过的粘过了21条这样的信息，我粘过去，大家知道几个人？21人的过程中，7个人去了，那14个人哪去了？后来就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贵啦！我就把这个信息，把所有的这个20多个人的信息，因为讲什么哗啦一下就问一大堆的来问，之后呢，我就给他们粘过去了，粘过去了，他们给厂房，厂房说那就这样的，啊，这个一胆片。这是非常精端的高端的五药合一方的，之后他们给了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是5赠1，但是第二档次它就涨了7赠2，7赠2是56天的量。那么5赠1 7赠2的过程中，那么一般的解释的都得2月，7赠2是9，我们看8、9、72天吧，那么这个基本上一般的解释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这个在5月1号跟到5号是同步进行的啊，机会难得，因为以往是7赠1 14配3的。你可以关注场外的电话，而且这些东西是可以邮购的啊，而且是免费往出邮购。但是啊，这里边括弧，新疆不行。
1: 哦、
0: 这个不行啊，这个新疆是不行的。因为出现了很多我们新疆的患者，好几个都出现麻烦事了嘛，邮东西时间太长，时间长，邮费太贵了，挠挠贵。之后有的那药品的过程中打折的时候，本身人家都不挣钱的，就是平飞的过程中，最后把邮费打了，有的时候药又多一点情况下200-300块钱。之后呢，这就是我们这5月1号到5月5号这三个在进行，而且这些东西过日期就结束了， 平常呢也是啥，到这个日子里边，这个机会这么难得，该拿赶紧拿，该伸手赶紧伸手。但脑血管疾病那个，你伸手那个是真便宜，而且现在我们整个医圈里边的人，就是整个内部循环已经起来了，就按这个拿。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拿不到它，我们一般拿到 7.5， 就100块钱的情况下我们是75块钱，我们是这么的。这个现在可不是这50%了，要是平均分片来嘛，治了一个脑血管疾病一个月几百块钱，300-400块钱，你以前敢想这个事儿吗？打针都打不下来。所以这个事儿呢赶紧上手，我们内部循环抓走一部分，剩余的才会往上走，哦，因为达到这个数的情况下了，那么大家可以用，就当搞福利了一样。所以呢这个机会不多，那么希望大家呢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明天的情况下给大家进行主讲，就是什么呢，讲一讲就是我们真真正正的预防治疗包括康复这一环，这是其实总共是5环，所以我们给大家讲讲怎么了能把它能够弄得清清楚楚的。现在的社会啊进步的特别快，疾病啊进步的也特别快，而且疾病进的就更加什么，特别是这种病毒啥进的更什么了，产生的这种咳嗽啊感冒，咳嗽之后留下后遗症下不去的，我们有独特的方法很快就拿下。这个呢你可以关注长安的电话。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也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啊，大家可以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

0: 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前文，那前文书那正讲到，有个老道来到了赵慧的门前，他呀要画赵廷，并且还说要传授那赵廷的武艺，那长成人以后可以光耀门庭。因此老员外卓普二人商议定了，忙把老道让到里边。那老道把这唐锣拿起来，就要随着员外要进赵来。赵老员外就说了：“赵顺，你带道爷拿着东西。”赵顺答应，几个人一同来到了书房，分宾主落座。老家人把包裹放在桌子上，那走了出去，那仆人献上了香茶。赵员外那看了看老道：“这位道爷，刚才我听说道爷您的意思要教我这儿子那文武之艺，并且说让他光明声显父母显耀门庭，我很是喜欢，但不知道您怎么个教法，是把我儿子带走，还是就在我家中授艺？”老道听到这儿，看着赵员外：“就在贵府传授艺艺，不过可有一节，员外爷要答应我三件大事。”赵慧闻听：“我的道爷，哪三件大事？您可以说上一说，我赵慧是愿闻其详。”这老道说了：“这头一件，那是我徒弟，这三年之内，那不准你父子母子相见，也不许跟他过话，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件呢，是允许我不教，那不允许你们不学。这第三件，您找一个厨子，这厨子要干净利落，这卫生那要好，那还得知书达理，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可有一节，也不能跟我们说话，我们用了什么就写出单子来，叫他好好的准备。”赵员外听了这，心里说话：“嘿，那这道爷还真是稀奇。”赵员外说了：“道爷，您不用教了，不用说三年呢，要说我那还坚持得住，那就是我的夫人那一天见不着我的儿子，那全都不行。我们老赵家千顷地一根苗，又是老来得子，这赵廷我们视如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那横着怕化了，就是托在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2026整个的婚庆市场新觉醒的一些变化，区域市场的一个差异化的增长。这种差异化的特征是什么呢？一线城市高端定制需求旺盛，消费者追求什么呀？独一无二艺术化的婚礼，推动行业向国际化艺术化升级。比如说文化场馆目的地场地就成为热门的选择了，目的地婚礼和主题沉浸式场景需求就会旺盛。还有就是新一线和二线城市，人口流入，消费潜力释放，需求集中在个性化的主题婚礼，单场预算集中在一定的区间，主打的就是国潮汉服婚礼、森系自然婚礼这样的一些特色的产品了。现役的市场呢，就是侧重本土婚俗文化的传承，简约性价比型婚礼占了个主导，而且受城镇化的影响，对于标准化婚庆服务的需求是稳步增长啊。那我们再来了解未来市场的整个的一个展望吧。技术、文化和可持续的深度融合，比如说技术赋能，从工具应用到范式的这种革命啊， AI、元宇宙、区块链这种技术将会彻底的重构行业的生态。比如说这个 AI 就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的生产力，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理解新人的需求，生成动态策划方案，智能剪辑工具辅助快速生成婚礼预告片，提升运营效率啊。还有就是元宇宙，突破物理的限制，支持全球的宾客与虚拟的形象来参与婚礼，实现线上线下的这种联动。比如说新人可以同时在多个会场举办仪式啊，那亲友呢通过智能眼镜切换视角，增强这种沉浸感。还有就是区块链了，应用于电子请柬和合同管理，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构建可信消费环境。比如说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服务条款，降低纠纷率啊。还有就是文化的输出，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婚庆行业开始将中式的美学加上本地的元素的这种模式复制到东南亚、欧洲市场。比如说非遗工艺婚戒将传统的纹样和现代设计的结合，溢价空间就显著高于标准化的这种产品，是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了。未来中国婚庆的企业呢，会继续的参与国际婚庆服务标准的起草，提升全球的竞争力啊。还有就是绿色转型啦，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环保意识提升，推动行业的绿色转型，可降解装饰材料，数字化的请柬，本地化的供应链，可持续实践就成为行业的标配了。部分品牌通过什么呀，碳足迹计算器帮助新人量化环保贡献，单场婚礼的社交分享率提升，形成了这种正向的循环。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正在重构竞争格局，比如说发起幸福公益计划，每场的婚礼捐赠部分收益要用于乡村婚俗的文化保护，既提升了它的品牌形象，又创造了社会价值。婚庆行业的本质就是要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技术狂飙突进，消费代际更迭，行业参与者需要回归初心，用这种创新来提升服务效率，用温度来创造情感价值，用责任来构建我们的可持续生态。未来的婚庆服务不再是单一场景的堆砌了，技术、文化和可持续的这种深度融合，会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情感生态。每一场婚礼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每一次消费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投票。
1: 不要哭了好吧。
2: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川红。每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非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也把整个涉及到的一些婚礼的各个环节、流行趋势，包括我们在寻找婚礼专业人士的过程当中注意事项，都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一点点的来聊，希望对您备婚有所帮助啊。除了备婚之外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旅游活动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如果有各位旅游方面的需求，都可以随时来添加传红的手机微信号13936007915。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婚礼颜色的这个，大家想过吗？你的婚礼主题是什么样的一个色调？应该说这种婚礼色彩的趋势要突破常规，拥抱既大胆又优雅，既现代又永恒的色调了。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啊。步入一个色彩不再仅仅是一种选择的未来，它将成为您婚礼设计的一个灵魂了。色彩的作用您知道吗？远不止于完善婚礼的整体美感了，它为婚礼注入活力，塑造氛围，而且谱写婚礼当天的故事。那2026年的婚礼色彩趋势，突破常规，拥抱既大胆又优雅，既现代又永恒的色调，从深沉浓郁的色调到散发着喜悦的明亮色彩，这些预测当中的色彩就是要把装饰、花艺和餐桌布置变成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无论您梦想的是单色调的杰作，还是层次丰富富有立体感的色彩组合，那这五种颜色都将为您的婚礼奠定基调，打造充满创意和个性化的一种体验了。勃艮第酒红向来这个象征着啊，就是这种激情，但是在2026年呈现出一种浓郁丝滑的这种奢华感，令人陶醉。勃艮第酒红主题的这种婚礼仪式，就是攀岩花卉或者华丽的帷幔为衬托，更是显得庄严气派，就把交换誓言的这种场景化作电影般的一种浪漫画面了。到了婚宴，深红色的单枝花束、丝绒的丝巾，然后樱桃红菜单，就增添了丰富的这种质感。如果采用单色调层层叠加的深红、酒红和石榴红，能够营造出一种热情奔放、近乎戏剧化的一种世界，令人沉醉，然后又充满了一种诱惑哈。我们再来看看古蓝色，大胆前卫的姿态席卷2026年的婚礼，成为一场时尚前卫婚礼的点睛之笔。既高贵典雅又不失现代感，既想彰显个性又不愿意失格调的新人，应该是理想的首选了。试想一下，从帷幔到地毯，然后从座椅到鲜花，所有的表面都被深蓝色所覆盖，一种沉浸式的大胆的色调视觉效果。为了增添细节，你可以选纯白色和亮眼的黄色来进行点缀，和深邃的这种古蓝色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显活力了。无论你是在海边和变幻莫测的海水交相辉映，还是在阳光温暖的石墙背景之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古蓝色都能够把婚礼升华为一场现代奢华的盛宴。还有一种颜色，金丝雀黄，鲜艳明媚，充满活力，就把夏日的这种金色光芒带入到婚礼现场了。想象一下，造型别致的柠檬，既是艺术感十足的餐桌摆饰，又是充满艺术气息的黄色纸品饰物，还有引人注目的这种向日葵色调的帷幔或者是布景，和未来的大海或者是翠绿的山谷就交相辉映了。光彩夺目，喜庆洋溢，时尚雅致，仿佛置身于阳光普照的世界，这就是营造纯粹幸福的氛围，歌颂美好开端的完美之选。我们再来看看一种颜色，叫做复古象牙色，散发着那种精致的温暖，柔和低调，但又呼应着昔日时代的这种永恒优雅。用象牙色塔夫绸或者是缎面的桌布，还有那种蜡烛锥形的，还有瓷质的那种餐具布置餐桌，就会感觉到复古的 浪漫的这种气息氛围了。在打造成引人注目的那种垂蔓的装饰，增添了质感，搭配奶油色的花园玫瑰、郁金香或者是百合花，营造出优雅高贵的这种视觉效果。所以说无论是花园的婚礼还是宏伟的城堡，象牙色都能够完美的胜任永恒的魅力和百搭的特性，既适合温馨的聚会，也适合盛大的婚礼现场。还有一种颜色就是新鲜的黄绿色，这种黄绿色2026年的时候要以它活力四射的姿态席卷婚礼，带来清新活力和无可否认的趣味，完全就平衡了绿色和黄色蕴含着一种能量，点亮一切。无论是现代简约的空间还是充满野趣的户外环境，都能够完美的驾驭，既能够和森林绿相得益彰，也能为纯白和银色增添一抹亮色。不过呢，大家可以通过水果呀、蔬菜、花卉融入您的活动设计，比如说热带的红掌、兰花、食虫植物、没有成熟的番茄、切好的黄瓜和葡萄啊，都可以的。哇，这种色调真是充满了浪漫，希望我们说的这些色彩能够在你筹备婚礼的时候能够想得到，为你整个的婚礼的场景布置增添一份亮色吧。好了，各位，非常感谢收听和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

0: 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花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来关注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的活动，4月26号盛大开幕啊。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尾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满地冰棍，还有各种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哎，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活动时间4月26号开始到5月6号啊，地点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以国货潮品换彩换新为主题，以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为重点，兼顾了黑土优品啊、九珍十八品这些龙江的优质特色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非常有意思。刚才说到了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还有寻味龙江，邀请到的老字号饮食啊，以及各地特色的小食、网红甜品参展，民以食为天呀，各地美食小吃都会来，而且有巨大的人流量，让当地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舌尖上的龙江味道。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老字号嘉年华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啊，也是国家级的消费平台落地龙江，那么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重磅惠民工程，那么也诚挚的邀请全省的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餐饮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态。

0: 好的，那北京时间的7:42啊，我们节目开始了，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1: 耶，下班。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傍晚的时间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哎呀，这个时间真快哈、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要和各位来聊一聊你的 father。
1: 今天汪洋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挺。怎么说呢，就是就挺有情怀的，
0: 很有情怀的，
1: 然后聊起来也会觉得很哇，好多的好多的情感，哎呦，我就要溢出来的要溢出屏幕的感觉，因为我对我爸爸的感情是那种
0: 很深吗？
1: 对
0: 啊。那我们今天找几首跟你爸爸有关的歌曲吧，也可以送给大家啊。
1: 行，
0: 对，
1: 整点那个欢乐的啊，别整太那个啥的。
0: 哎，你跟你爸应该很好，因为女儿都跟爸爸好，男孩跟爸爸不好，因为男孩
1: 跟妈妈好，
0: 男孩和爸爸总吵架嘛，对不对？
1: 哦，
0: 对
1: 对，
0: 男孩会跟爸爸吵架，然后有些争执，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不服管的时候，爸爸也不会用那种语言劝你的时候，
1: 只会踢你，
0: 踢你一脚，然后那时候多敏感的孩子呀，肯定记仇了。对吧？
1: 是这样啊。
0: 对，今天我们来说说你的父亲传授过什么经验，让你受益终身呢？
1: 嗯，
0: 妈呀，其实我爸是多才多艺的人
1: 啊。真的吗？
0: 对，像是我爸原来是他们那时候厂子里的宣传科的干事。
1: 哟，那跟你现在干的活不是如出一辙？
0: 但是他不是说话，
1: 不是遗传，
0: 他不是说话类的，他是写字。
1: 啊，写字漂
0: 亮，漂
1: 亮，
0: 画画，
1: 嗯，会写那种。
0: 对，
1: 黑板字，
0: 黑板字啊、写文章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是他是不说话那种
1: 啊、哦，明白了，
0: 对，像导播冠旭似的。
1: 那你这么爱说是，是还是得到了妈妈的真传是吧？
0: 应该是姥爷姥姥的真传，我爸这边都不爱吱声、
1: 哦，
0: 我妈也不爱吱声。
1: 你妈还不爱吱声呢？
0: 我妈愿意骂人就是。那对外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会表达，不会表达。
1: 爸爸写的一手的
0: 好字，
1: 好字，
0: 对对对。小时候呢，就是我受他的真传，就是签名，我的名字签名就是我爸教我的。
1: 你字还不错，
0: 一下子就是一笔呜就出来了，那个我的名字。
1: 对，
0: 是应该是在我小学时候，我爸教我的，然后我就一直模仿，因为我爸是行书、草书、隶书，隶书你知道吧？就那种有笔锋的隶书、楷书、然后包括什么宋体啊、楷体，他都会写。
1: 哇、好厉害哦！
0: 对对对，
1: 他会写书法吗？
0: 当然必须的了。我们家原来是那个没搬家之前的书法墨有的是，我一开那棍儿臭得慌的。
1: 我、书法也写得好，
0: 对，书法也写得好。
1: 那、爸爸完全可以开个班啊，
0: 就是
1: 发展一下他的人生第二职业。
0: 还没人教呢，他都是自己学的。
1: 那就更可以教别人了，
0: 就自学成才的都是。
1: 哇，真厉害、
0: 很厉害了，咱都比不过他那字儿。
1: 所以这方面你是
0: 受益的，
1: 受爸爸的影响。
0: 对对对，
1: 把字也练得很好，
0: 尤其是他那个教我如何签名啊、虽然咱
1: 签名确实很重要，
0: 咱也不是明星哈，但是有时候签名
1: 偶尔也签一签了，网友
0: 偶尔签一下都说哎呦好。那个杰伦说：“哎呦，不错。
1: 那”那汪洋的签名挺夯的，用现在比较流行的
0: 词。对，很夯，就是我那个名字汪洋是一笔下来的，这我爸教我的。
1: 对，就如果你没有看过汪洋的人，你光看他的字儿，你会觉得哇，你可是个帅哥，就是那种细高溜的啊，1.8米大双眼皮那种。那一看人儿、
0: 更帅了。哎，你说你爸爸？
1: 哎，我爸主要太多了。
0: 首先，你爸是那个司令、大司令是吧？
1: 没有，别瞎说。最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官职，就是退休的。
0: 部队里很厉害，
1: 他已经退休了。但是确实他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然后比较沉稳。我爸的性格一直属于那种很深沉型的，因为他是军人嘛。
0: 军人，对对对。
1: 对，17岁当兵，然后一直到他退休，一直在做，也不是算一件事情了。虽然一直在部队，但是他也做过很多的。职业职位，他曾经就是他特别喜欢什么呢？喝酒，喝酒之后给我讲故事
0: 啊。
1: 对，就是爸爸给我们的印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经常就是不出声，不跟你沟通。
0: 哎，
1: 中国的爸爸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我的老父亲只要一喝多，我的妈呀，
0: 如滔滔江水，
1: 对，
0: 绵绵不绝。
1: 而且每一次讲的，就这么多年来，从小到大，故事没有重复的，
0: 不磨叽，他不磨叽，证明是不是？
1: 也到后半段吧，就是
0: 又回去
1: 八瓶以后就磨叽。 但是他跟你会讲很多新的故事、
0: 哦、
1: 他跟我讲他说人生会有很多的高光时刻，你一定要把握住。
0: 嗯，
1: 他当年就是因为在部队个子不高，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在食堂里面应该可

0: 子上千人，大家在一起就是聚餐。
1: 嗯，
0: 然后呢，当时他站在了的凳子上，因为他个儿不高嘛，他就是站起来，别人也注意不到他，他就站到了凳子上。
1: 哦，
0: 啊，就是发表了一段是敬酒啊，还是什么讲话呀，让他的领导记住了他。
1: 你看看，
0: 对，所以他在告诉我。你在重要的时候该表现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
1: 给自己营造高光时刻，是吧？
0: 对，
1: 你看多好。
0: 然后爸爸呢，还有就是他很节俭
1: 啊，节俭
0: 对，就是跟汪洋差不多啊，他汪洋应该当他儿子就一定会得到他真传。
1: 是，
0: 我比较爱浪费，但是这些年也有影响。就是
1: 谁影响谁？你俩
0: 那肯定是他影响我呀。
1: 啊，你也变节俭，
0: 我影响不了他。对，他就是永远坏的东西永远不会扔。
1: 然后这是好习惯吗？这是个坏习惯啊。坏的东西就得扔啊，
0: 人家会修啊。
1: 啊，我就是吃的东西坏了就得扔
0: 了。对
1: 对
0: 对，但这个不好啊。我爸爸现在还坚持着吃剩饭的习惯，这个咱们不推荐。对对对，然后做饭也是我爸教我的
1: 啊。对，哎，你们家跟我们家一样，就是爸爸做饭，
0: 爸爸做饭，
1: 对，我爸也是锅包肉啊，
0: 就是完全都是黑暗料理。
1: 啊，对，我妈也是豆角炒不熟那种。
0: 对，
1: 来吧，大伙儿说说你们的父亲吧，哈。
0: 哎呀，我就是一说到我爸爸，我就是觉得今天一个小时可能不太够。
1: 一会儿来聊，今天我话题应该改成百合的爸爸。
0: 是，
1: 这父亲节没到呢，主要是哈。来吧，大家可以继续的加我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人889。你父亲传授过什么经验让你受益终身？大家来说说啊。鲁鲁说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我爸也是葱姜蒜吃的特别多。
1: 对，我们家最近洋葱特别多，紫皮洋葱。
0: 哎呀，那我跟你讲啊，
1: 水分可大了，
0: 适当吃。
1: 咋呢？
0: 吃多了
1: 啊，烧心啊。
0: 不是，吃多了嘎鸡窝那味儿不太好那不多说了啊。汪洋小粉丝啊，火鸡味锅巴他说他的爸爸告诉他是要做个好人，
1: 做个好人。
0: 对，爸爸也经常这样跟我讲。然后他跟我讲就是什么呢，不要总当那个特别爱出头的人。但其实我们这个职业吧，还必须得张扬，
1: 特别愿意
0: 出
1: 头。比如说，哎，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地铁上有个小孩在大声喧哗跑跳，你会喊他吗？
0: 不会制止。不会
1: 啊，我可能会制止。
0: 我爸爸就是让我少多管闲事，因为我是女孩，怕我挨揍吧。
1: 我就特别愿意多管闲事。那天跟我妈坐地铁，就有一个小男孩，我们进来之后地铁门开了，妈妈在那刷手机呢，坐着，小男孩起身往外瞅，那地铁马上关上，有人夹他头。我也看见了，我刚要喊，一个女生在我之前喊了一句：“哎，那小孩夹脑袋了。”
0: 这么多热心人吗？
1: 就如果他不喊，肯定我喊了。就是我是就是爱管闲事的。
0: 那你这个得到了谁的真传呢？家里谁喜欢这样？
1: 这个，Nobody
0: 爸爸妈妈其实都不是爱出头的人。
1: 对对对，都不出头也。
0: 那你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我其实小的时候也有点这样啊，小的时候呢，大家管这个叫欠灯，
1: 对
0: 吧？
1: 对。
0: 长大了是助人为乐啊，挺爱管闲事，显然那个汪大爷那种的。那你家人不会干涉你吗？会不会跟你讲说，哎呀，汪洋，以后你别老这个管闲事儿，你万一挨揍呢？
1: 没有，我这是好事啊。你说他头要夹了之后，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
0: 啊，那倒是，就是不是这种事儿，或者类似别的事情，家人也不会管你。
1: 不会，因为我都是知道我自己啥水平啊，
0: 该管的管。
1: 对，你管不动的你就别
0: 打不过的就不吱声了，
1: 赶紧跑。对，露露说还是吃蒜重要一点吃蒜行啊。牧尘说做饭啊，做饭其实做饭这个事儿呢，我是在口罩期间学会的，我爸没教过我。但我爸做饭确实是以前年夜饭都我爸做，现在也是都他做
0: 啊。你爸做什么最好吃？
1: 他那个时候他就是跟你一样，西施那个炸油炸的
0: 过油，西施
1: 过油的，
0: 咱们是
1: 过油的 ，everybody 都会做。比如说在饭店，
0: 好厉害，
1: 吃个什么吃的很好，然后回去
0: 锅包肉，
1: 回去复刻锅包肉没问题，以前总吃。还有小时候咱们特别高难度的拔丝地瓜，那丝儿呢拉老长了，
0: 哇，
1: 那个糖特别难炒嘛，是不是？
0: 那他是跟谁学的呢？
1: 自学。
0: 哎，爸爸自学能力好强啊！
1: 对，像我们家修一个板凳坏了，修一个凳子啊，然后我们家打个棍儿。
0: 爸爸会木工，
1: 木工，对，半个木工，电工，
0: 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
1: 那个时候爸爸和现在爸爸不一样，
0: 真的是。
1: 现在
0: 爸
1: 爸
0: 就会拉屎，就会我上厕所，去找你妈妈去。
1: 焦俊说什么？不要上高，

0: 脚踏实地。嗯，爸爸教他的是脚踏实地，我爸爸也是这样教我。
1: 我爸没说过这事儿，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职场啊这些事情，没说过。嗯、
0: 哦，
1: 对你爸挺好，还跟你唠这些玩意儿呢。
0: 酒后。
1: 你爸咋说的？职场要你做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
0: 因为我们的职业和他的职业完全不一样。
1: 对啊，
0: 我们的这个环境啊，
1: 完全不一样，
0: 接触到的人和事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能特别多分享的，只是他会跟我讲他的故事，然后我从他的故事当中再自己汲取营养，
1: 啊、
0: 是这样，
1: 吸收营养，
0: 对，
1: 也挺好，
0: 嗯，
1: 也挺好。
0: 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跟我讲，比如说你就是在单位为人处事啊，要怎么样啊、远离一点像汪洋这样的小人，
1: 我是小人，
0: 你穿小鞋，老在节目里说你坏话，这样人你该揍你就揍他，该骂你就骂他。
1: 你爸现在听节目吗？
0: 我爸不听了，
1: 不听了，
0: 嗯，
1: 为啥呀？不乐意听了啊？
0: 不，
1: 这期节目你赶紧告诉他过来听啊！你妈听吗？
0: 我妈听，
1: 赶紧叫阿姨，快点叫爸爸过来听。
0: 因为他这个时间就是要接宝宝了。
1: 嗯，红他说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教过你做朋友的这一方面吗？你爸？
0: 教过。对，我爸经常给我发那个微信的那个公众号
1: 啊、
0: 什么才是真朋友？夫妻之间不能说的话，十五条，每天都会给我发一些乱七八糟的。
1: 我的天哪，太幸福了哈！好吧，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啊，送给所有的电波前的小伙伴
0: 爸爸
1: 啊，还有你们的爸爸们，我们来听这首来自，我想听这首李健的歌吧。
0: 老父亲，
1: 老父亲是谁唱的？
0: 那个歌有点太老了。
1: 来听一首这洋气点的歌，李健啊，李健演唱的《父亲》。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城南就是说，今天话题改成百合的老爸和汪洋的老舅。
1: 没说老舅的事儿啊。
0: 我管百合爸爸叫叔叔，怎么能叫舅舅呢？是不是？你叫叔叔叫舅舅就差辈儿了吧？差点意思嘛。
1: 啊，是这个意思呀。
0: 是是
1: 我寻思怎么整出汪洋老舅来了？
0: 是。
1: 装修设计说，我的爸爸就定格在七岁，在他的七岁，只记得爸爸给我买好多的零食。这也是给你的人生的美好的回忆吗？
0: 美好回忆吧。
1: 对，
0: 但
1: 你现在还爱不爱吃零食了？
0: 也算是一辈子的湿润吧。
1: 对，
0: 是不是？一辈子湿润，
1: 也是很幸福的回忆。
0: 是。
1: 弗洛伊德老师说，我父亲对我说，看《西游记》的时候离电视远点，太近了对眼睛不好。哎，你们爸爸对你们都好温柔啊，都没有那种很严厉的话。
0: 是，这个还挺温柔的，确实挺温柔的。
1: 嗯，
0: 好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的是，父亲传授过你什么经验让你受益终身？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号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啦。
1: 但目前为止哈，我爸其实还有很多没有传授给我的，就是我爸很多手艺。
0: 你爸有啥手艺啊？
1: 腌酸菜，但这个我也不想要了，反正是。
0: 这个腌酸菜啊，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我就感觉特别埋汰
1: 啊，
0: 特别埋汰。你说整个大缸，然后往里呢放酸菜，然后用大石头压着，
1: 对呀、
0: 然后发酵，
1: 它
0: 一定是有菌才能发酵，
1: 有益菌呢，
0: 也可能是细菌。也可能是细菌、
1: 是，但你反正换个水呗，勤换个水，
0: 然后一捞出来臭的那家伙。
1: 那你不爱吃酸菜，吃的时候你咋不说臭呢？
0: 就是我以前不怎么愿意吃酸菜，后来我们家不腌了，不怎么腌了
1: 啊。你们家也腌？
0: 我就愿意吃了。
1: 鸡案件，
0: 因为每一次去楼道里去捞那个酸菜的时候，
1: 确实很臭，
0: 整个走廊
1: 那个手都是臭。
0: 对，
1: 我之前也不知道怎么是捞过酸菜啊，还是怎么着忘了啊、就是那个手在酸菜缸里可能碰了一下，臭了一天。
0: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说你俩这理解力，汪洋的老爸无所不能，不就相当于是
1: 现实
0: 版
1: 的
0: 老
1: 舅
0: 吗？
1: 我还是没理解、
0: 老舅那个电视剧，确实他的那个老舅确实无所不能、然后是家里顶梁柱那种。
1: 那我没看那电视剧、
0: 我爸跟他没法比，人家是那个他好像是唱歌吧，还酒吧驻唱的，我爸可不会那个，
1: 就啥都干过、是吧？
0: 对，还去那个
1: 活得特顽强。
0: 哎，还日韩去打工端盘子、卷寿司。
1: 那确实那不行，我爸也不行，
0: 干不了这个、就是好像他们没有那个，
1: 没吃过苦。我爸
0: 没有那种就是能到比如说那时候就经常我会在家里说我爸我妈，我说哎呀，你俩当年那个啊，就辞掉那个厂子的工作上南方去
1: 下海
0: 啊，
1: 然后做生意。对呀、淘点南方的货回来卖。
0: 是啊，就在南方，那咱也是那个北上广深的那个。
1: 对呀、现在对呀、
0: 然后
1: 富二代了
0: 是不是啊？我妈说哎呀那不能，我妈就经常会转嫁给别人啊，你爸不能去。
1: 但你看我爸就是从农村走出来了、
0: 算
1: 就是换，对，就算是一个阶级的跨越、真的是跨越。
0: 现在的孩子怎么骂现在的家长？就骂咱们这么大的家长，说爸妈你当时抖音最火的时候你怎么不做短视频呢？啊，全都辞掉了稳定工作去做短视频。
1: 我也后悔啊。
0: 你们怎么没整明白呢？
1: 我经常跟我妈讲说，我说妈，你为什么小的时候你不打我？我说我打你干啥？我说你要揍我的话，我是不是钢琴也练下来了？
0: 对，本来家有钢琴，
1: 对
0: 呀，
1: 我
0: 每次去都弹。
1: 我这个也练出来，那个有好多东西都没有坚持下来。我就觉得因为我妈没揍我，我妈也很无辜，反正是。
0: 好了，17:24哈，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弗雷德说：“烧红的炉子别用手摸。”
1: 爸爸给你传授的都是人生非常非常没啥用的经验，这长大了不都知道吗？这点事儿。
0: 烧红的炉，这个句话说，
1: 咱说点有用的行吗？

0: 他说小时候我去偷邻居家杨梅，只偷了一点，回来被我骂爸骂了一顿。他说你偷你就多偷点
1: 啊，
0: 至今受用
1: 啊。现在已经干上了这个行业了。
0: 他又说了，他说风险一样的情况之下，收益要最大化啊。
1: 哦，
0: 但是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感觉挺高大上的。
0: 但是风险来了之后呢，你可能你偷了那些，你付出那些劳动，最后这些杨梅就当都被人收走了。你偷的是别人的呀，你偷的越多，危险越大呀。
1: 那反正都偷了。
0: 反正首先第一点，偷别人东西是不对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这什么经验呢？这。
0: 心愿说：“老婆最好看，夫人最贤惠，花钱是消灾，生气是我错。
1: 啊”龙哥很搞笑，他说：“我的父亲教我努力读书，长大回他的单位上当官儿，完了收拾那些当年整过他的人，给他报仇。”
0: 嗯啊，
1: 这爸爸也太记仇了，生个儿子就为了给爸爸报仇的。
0: 爸爸其实有点小窝囊啊。这个杀父之仇的感觉。
1: 哎呦，这孩子背负了多少啊，这个深仇大恨。
0: 哎，小猪说的很好，他说爸爸教我骑自行车，他说骑车的时候看远一点，车呢就平衡了，人生呢也是一样的。
1: 哇哇，我的天哪。
0: 哎，你的自行车是你爸教你的吗？
1: 是。哎，好像自行车就是运动类的
0: 都是爸爸教哈。
1: 对，我真的，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男士，因为男士就开车嘛。
0: 对，
1: 听友会男士比较
0: 多一点。
1: 如果你们是爸爸的话，我真的是希望你们多参与跟孩子在一起的互动，哪怕是跟他聊天儿，然后跟他做运动。就是你知道，就是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出来的效果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爸爸给孩子的是自信和勇气，
0: 是
1: 还有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啊，而妈妈可能会就是教是另外一方面的。
0: 对对对
1: 对，就是爸爸他可能会让你摔，可能不太靠谱，但是也要让爸爸多出现在孩子的这个
0: 生命当中啊。
1: 对，你知道有很多妈妈就是说，哎呀不行，我不放心交给我们家那位。
0: 嗯
1: 啊，我说为什么呀？啊，他那个五大三粗的啊，然后特别的粗心，然后也不看不好孩子。
0: 嗯，爸爸出现就是最大的危险。
1: 对，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
0: 最大的
1: 危
0: 险。我那时候骑自行车是我爸教我的，说你找坡，然后就是那个坡就会带动你的车往前走嘛。然后这个时候你一抬脚，然后倒你就另一脚支不行的再抬，慢慢的找个坡，我就就下去了，下去就会
1: 了。坡其实很危险，
0: 就找一个很小的坡练呗，那个能踩住脚就行。后来我先骑我自己的小。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 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久斌院士

0: 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下班万岁，
5: 八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还是挺开心的吧？我觉得，因为说的是爸爸嘛，
1: 是的，
0: 因为都说妈妈母爱啊，咱说说爸爸，你父亲传授过什么经验让你受益终身吗？大概来说说啊。这个弗洛伊德咋说呢？百合老师咋整？两梗都没接响，
1: 不愿意搭理你。你说那玩意儿。哎，你说让我说什么？
0: 烧红的炉子别用手摸，太近了对眼睛不好。你这什么梗？
1: 他就是想搞笑一下，我明白。
0: 没笑起来哈。其实爸爸刚才百合也说挺对的，就是参与孩子的当中的这些体育运动都挺好的。
1: 对，爸爸一定要跟孩子去运动，带孩子去户外，带孩子去探索世界，就是这些方面，就探险的、冒险的这种事儿。
0: 对。
1: 都要爸爸来做，
0: 对，给他勇气，
1: 别怕爸爸危险，危险的事就让他俩一起去做，
0: 一起承担呗，对吧？
1: 对，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未来啊，充满了很多的危险，你总有一天要放手的，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觉得爸爸是危险，那谁不危险？
0: 就是说呢哈，哎呀，说到这个危险啊，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推荐这部电影叫《挽救计划》，我前两天终于给他看了，
1: 哎，真不容易啊，
0: 终于看了。这个男主呢是《爱乐之城》的男主
1: 啊，我知道那个大长脸。
0: 大长脸，然后呢，他扮演的是一个博士，但是却是在教小学生天文现象，比如说太阳，这是银河系，都有什么金星没有银星啊，金星、水星，地球，然后公转自转，教得很明白。他也是一个很牛的天文学家。然后呢，说这个太阳啊，现在被一种特别的东西，有点像那个毒液。开始被吃掉了太阳，然后同样被吃掉了很多行星，但是在太阳系外面有一颗行星也被这个毒液感染了，却没有被吞噬。
1: 所以想去研究一下那个行星怎么回事。
0: 然后这个吞噬的东西呢，黑了吧唧的，黏了吧唧，跟大鼻涕似的啊。就跟那史莱姆似的。
1: 是外星生物吧？
0: 对，是外星生物。
1: 你看看。
0: 对，然后他们就整回来捅咕的人研究了一下，然后说不行，咱得派一个火箭飞船去那边去研究一下这怎么回事，有什么东西能让它不再复制，不再吞噬这个星球，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太阳人家就嘎了嘛。
1: 对
0: 啊，然后他就踏上了一个有去无回的，因为他那个飞船燃料有限，只能去不能回
1: 、你这不跟我看那星际穿越是一样一样的吗？
0: 那你猜他最后回没回来？
1: 没回来呀，我那就没回来呀。
0: 他没回来啊！
1: 星际穿越是回来了，但是回来的不是他们没回来吗？他们不是在太空空间站见面了吗？
0: 去那儿见面了哈。
1: 对，最后他也没有回到地球，
0: 没演那个地球啊。
1: 对，你这回来了，
0: 等我讲啊。然后他就坐飞船去了，一共三个人，然后他们也是那个在那个睡眠舱睡，得睡好几百年才能到那地方。
1: 对对对，我那个睡眠舱，这怎么一样呢？上太空你就得休眠，是吧？
0: 对，休眠嘛，因为人活不到那个岁数嘛。然后等他一醒之后，那俩人都嘎了，船长和飞行员都嘎了，就剩他自个儿了
1: 啊，
0: 一样吗？
1: 那俩人为啥嘎了呀？
0: 就生病了呗，然后那个睡就嘎了呗。就剩他自己了，然后他更就崩溃了。
1: 我那也是就剩男主了，
0: 男主自己了，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他就去到那个星球那附近了，就碰到了一个外星的飞船里
1: 我这里没有外星。

0: 电脑它能说话了，然后那个外星人就告诉他了，说我可以给你燃料，你可以回到你的地球。
1: 啊，回来了。
0: 然后他发现这个成绿了吧唧那个东西，那个瓶子漏了，容易就可能会把他这个外星朋友给弄死。他用这个燃料又返回救了他这个外星朋友，然后燃料都不够了，他就回到了外星。
1: 就他俩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孩子。
0: 然后那个石矶娘娘那个给他弄了一个很像地球的海边的一个小房子，他就在那儿生活了。然后最后是开放结局，说我们的这边我们星球的科学家已经帮你研究出了燃料，可以把你送回地球。然后他说
1: 你想不想回去？
0: 对，你想不想回去？然后男主这爱乐之城这大长脸说，
1: 我还是喜欢跟你在一起，
0: 再等等看吧。
1: 啊，那就是要有第二部。
0: 要第二部，对，这个是被很多的这个人夸的不行了。
1: 对，有很多明星都在推荐这部电影。
0: 这部电影
1: 我之前第一次关注是看到这个鲁豫在推荐这部电影。
0: 对对对，弗利德说我和十三中校友在一起，在车上呢。汪洋老师说十三中可以考清华北大不敢说，但是当年你们那时候可以号称专业回收省重点重点中学漏子的学校，很不错的。对，
1: 那市重点可不都是省手重点漏子吗？那可不咋的。
0: 对对，在我们那届考了好多清华北大的，
1: 好多
0: 好多，得七八个。
1: 是不是有一点记忆错乱了？
0: 好多呢。嗯，
1: 行。
0: 嗯，哎，你爸没跟你说过要好好学习吗？当时来再聊聊聊百合的爸爸，他对你学习这块是怎么教育的？
1: 我爸对我学习呢，就是他还是不太苟言辞啊。他基本上呢，就是我小的时候给我写过信
0: 啊。
1: 我觉得我爸小的时候可能也意识到了我的智商可能是随我妈，就是偏文体这一类比较
0: 文艺类的，
1: 对，比较强势一点啊，比较就是确实是比较文艺一点。
0: 嗯，
1: 学习呢，我觉得他属于放弃的状态。
0: 啊，
1: 我觉得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
0: 嗯，
1: 致我的女儿，嗯，我的宝贝女儿，怎么怎么怎么，那封信我到现在好像应该还留在我的家里，
0: 还在家里。
1: 对，然后他还写，就是他非常的那个有意思，他想，首先我先将我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就好像他在写他们工作的那个文件一样。
0: 啊，我处就是还有点。还是有点钱，愿意去带你去补课，但感觉补完可能也没效果。
1: 没有，他好像跟我讲一下他的家底儿，他的家底儿能给我以后带来什么样的生活。
0: 啊，
1: 所以我想告诉你，你的未来还是需要你自己去争取。
0: 啊，是这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呢，就觉得那你就还是学你喜欢的吧，是不是？
1: 没有，当时就看哭了，然后就发毒誓要好好学习。
0: 啊，
1: 但后来我发现确实是不是那块料。
0: 但学表演他同意吗？你们家干过账吗？当时我学播音主持，我们家还开会了的。
1: 你没学播音主持啊？
0: 对啊，就因为没有学，我们家开的会一致认为不能学。
1: 啊，不可以。
0: 因为我们家都是I人，就我一个艺人，然后也没有从事这行的，不让我学。
1: 基因突变了，
0: 报错了吧？估计
1: 可能是。
0: 对，就不建议。
1: 你家有长你这么大头的人吗？
0: 大脸盘
1: 好像没有。
0: 大脸盘，
1: 你看你爸妈。
0: 嗯，
1: 头都挺正常的。大头儿子。
0: 但是我们家学艺术的还真挺多的。
1: 哦，
0: 对，你们家有吗？
1: 有
0: 啊。也有哈。
1: 嗯，
0: 像我们家有搞小提琴的，
1: 嗯，
0: 钢琴的，
1: 哦，
0: 有学跳舞的。
1: 哦，那就是我们平辈的没有，但是我妈妈呀，我姥姥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爱唱歌跳舞。
0: 嗯，啊，喜欢哈。
1: 嗯，
0: 没成为职业是不是？嗯，
1: 没有。
0: 我们家是成为终身职业了。
1: 哦，
0: 就是什么首席把手啊，什么什么音乐学院的院长那种，特别牛。
1: 哇。
0: 对，就是这方面有。他跳舞类的，我妹妹跳舞来着。嗯，
1: 真的是艺术世家了呢。
0: 半个吧，我们这片没有啊。哦，也不让我从事这个行业。
1: 哦，
0: 对。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你爸给你留下的一些受益终身的经验是什么呢？
1: 赵大宝他说，我爸叫我煮饺子要加三次冷水，开盖煮皮儿，闭盖煮馅儿，步骤第一个是滚水下饺子盖盖，第二步水沸腾加一次水再盖盖，第三步水再沸腾再加一次水再盖盖，第四步水再沸腾加一次水再盖盖。哎呦我的妈呀，你要盖那么多次盖吗？
0: 反正做饭啊，我是跟小红书学的，这整不明白了，小红书整不明白了就给我爸打电话。
1: 但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
0: 啊，是他哈。
1: 对，我小的时候看我爸做饭，然后我爸跟我说。

0: 女孩不要学做饭，否则你会做一辈子饭。
1: 所以
0: 结果我还是学了。
1: 所以但你家那个不会做饭是不是？
0: 嗯，他其实也会，只不过他不做。
1: 你看看，你爸说多重要，
0: 是对。哎呀，一语这个啥呀，
1: 道破天机了。嗯，
0: 对，还是要听爸爸的话。
1: 对，龙哥他说父亲教我努力读书啊，然后他说我爸爱喝酒骂人打人，记忆中我爸也没教过什么，记得最深的一次他教我写一到十的大写，因为以前啊没有智能手机，转账汇款都要去银行，需要用大写数字，好像大写学校也没教过，所以每次写大写数字就想起我的爸爸啊。
0: 哦，好厉害，我都不会写
1: 啊。那个一笔划还挺多的那种。
0: 对，我都是写一堆乱码七糟的，就那样凑一团、啊、反正大概是那个意思。然后现在银行因为它都会有那个字标在那里提示你怎么写。
1: 我呢是学金融专业的，
0: 所以
1: 我们有一科是会计，这个呢会发那个字帖，然后要临摹，然后呢这是我的寒假作业暑假作业，后来这一本都我爸给我写的。
0: 那你还是不会是吗？
1: 对，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咱们电台
0: 实习
1: 工作了，那家忙的就从早到晚的暑假作业，啥暑假作业，大学还留暑假作业，我当时给老师一顿私底下一顿曲老师啊。然后我爸给我写完的一大本字帖，然后还有做账，嗯，就那玩意儿。
0: 哦，所以你会做账吗？都是爸爸完成了，所以你啥也不会。
1: 我俩一开始一起做过，我跟大家说过，然后我俩做了三四天，最后账没平。
0: 嗯，
1: 我爸重新
0: 放弃了这个行业。
1: 然后我那一套纸全部能用了嘛，我爸重新又给我找回来的账，他用半天找回来了。第二年再做的时候，他说：“
0: 你别整了，
1: 你别碰了。”我爸半天就做完了。
0: 哇、哦！
1: 跟我一起，他说还慢。嗯，对。
0: 二汪他说，我爸从高中开始就给我交养老保险呐。
1: 哎呦我
0: 天！这个说叫缴最大额，一直要缴到我退休。他说、你没啥大本事，别创业，开心就好，别闲着。现在给你太多钱，对你没好处。人性都一样啊，孩子、孩子和男人都靠不住啊。相信国家吧，爸给你缴养老最安心。
1: 是，
0: 啊、她是一个女孩。
1: 女孩，好吧。
0: 男人都靠不住。
1: 17:43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刚才我要放的是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但没想到他一首歌叫《父亲》啊。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你的父亲传授过什么经验，让你受益终身呢？我们看各位留言哈，这个开心妈说，两个人都会做饭，你做的好吃，最终做饭的事儿还是会落到你身上，因为另一半手艺慢慢退化了。真是这样的。
1: 对，反正就是看谁勤快吧。
0: 对，你像那个炖排骨什么的，这种事儿我以前就特别愿意干，因为那个时候没啥事儿干，天天在家嘛。现在让，哎呀，
1: 是，我也是，
0: 我得从几点开始忙活呀。
1: 我之前不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也是好长时间没做饭，然后我以为我重新再捡起来这个事儿，马上就是又是大厨级水平，结果就真的不对味儿，
0: 没有以前好吃了。
1: 对，真的是需要练的啊。
0: 我记得发了两个小作文，
1: 他说我今天智商情商双双掉线了，是重点不都是省重点漏子吗？
0: 但是校友说了，当年汪老师他们那个时候十三中分数和哈一中这些省分数重点是持平的，就是说人家十三中学生具备省重点的实力。
1: 对呀，那是漏子也没毛病啊。
0: 老师你太不妙了，他们校友正在联系人呢，好像有四十人要读你，要个说法。
1: 哎妈呀，不能啊，咱们这种高等学府的学子的素质可不能，不可能堵人。要打条幅啊。
0: 就是那时候十三中你知道吗，我们最后高三那一年可吓人了，我们把我们关在了一个教学楼里，只有我们八个班在这个教学楼里，但这个楼很高很高，好多层，我们导致就我们每个班有好几个教室，比如一屋五六十人特别挤，我就会拿着书去那屋去。

0: 去学习，或者内屋就会来老师给大家上小课。今天英语不好，来英语你们几个来过来吧，就会点名啊，过来老师给你上小课。就那时候我觉得抓得挺严的
1: 啊，所以你那届考得很好。
0: 我那届考得非常好、
1: 哦、
0: 相当好了，对，
1: 看来是确有真事儿啊，
0: 真事儿，真的考得不错、嗯嗯、
1: 好吧，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0: 嗯、
1: 你爸爸跟你说过什么话，跟你传授过什么人生的经验、嗯、让你受益匪浅。
0: 嗯、
1: 呼噜噜他说，我爸说呀，找对象不要找官二代富二代、嗯、那种一般呢都比较自私专横，很难以你为中心、
0: 嗯、
1: 考虑钱那就不用结婚了，因为爸爸有、
0: 嗯
1: 啊、
0: 哎呦，
1: 第二呢就是哎呀，你也不要太在乎那个对象的外表，哎、
0: 嗯、
1: 因为人都会老都会丑，长相顺眼就行
0: 啊。
1: 第三呢就是找对象不用在意他收入多少，但是一定要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能看出是不是本分人儿，不是正经工作也多半也不是正经人儿、
0: 嗯、
1: 哎。第四、嗯、找对象最重要的是看他是否有责任心，有
0: 颜值。
1: 对啊，但是人说了嘛，就是顺眼就行、嗯、你不要找太帅。我爸一直这样跟我讲，因为我爸知道我一直是特颜控
0: 啊、嗯、
1: 对，就是丑的肯定是不行，
0: 不行，
1: 矮的也不行、
0: 嗯、
1: 黑的也不行，胖的也不行，
0: 所以就这个行。
1: 对、
0: 哎、
1: 但是我爸一直都觉得我这个想法有问题、
0: 哦、
1: 他说你要找的是这个人的内在，这个人的内核，这个人的性格和这个人的 money 他没有跟我讲啊、
0: 嗯、
1: 我爸从来都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人、
0: 嗯、
1: 就是他想让我找一个好人而不是帅哥。
0: 哎呀，但帅哥也有好人啊
1: 对，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挺有安慰的、嗯、
0: 是不是。萌萌说，我爸跟我说不要跟同学明面上翻脸啊，
1: 暗地里整的，
0: 远远静静的远离就好啊。
1: 好，哎，你话说一半
0: 是啊，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哈。
1: 萌萌他说，我爸啥也没给我传授，就给我遗传了一个好脑子。
0: 嗯、
1: 你看看人家多会呀、
0: 哦，
1: 那你这不就全部都给你了吗？
0: 哎呀，
1: 把好的基因给你了，你还要啥？我爸呢，就把他不好基因给我了。
0: 嗯、
1: 哎，他鼻子长得好看，我随我妈了。
0: 嗯。
1: 他眼睛长了个大眼皮，哎，我随上了。
0: 眼袋吗？不是，
1: 眼袋没随上，是那个，
0: 嗯，
1: 就是眼皮比较肿。
0: 这边说，蓝钻小伙伴说，跟我说，任何东西要学会珍惜。确实，小朋友有的时候不会珍惜，然后爸爸会教育你一下哈。
1: 哦，对，嗯，因为上一代人都比较节俭。
0: 嗯。
1: 小仙女姐姐她说，我爸说一句话老经典了，她说，姑娘，你要是想坏谁你就让他干餐饮、
0: 嗯、干餐饮、
1: 嗯、
0: 说干就能干吗哈？
1: 这可能不太好挣钱吧，
0: 是，应该是投入也高哈。好吧，岳峰说，赶紧给百合老师点一首等你下班啊，等你下班
1: 我一会儿我就上门口看看怎么个事儿
0: 啊。等你放学吧，
1: 我现在我上门口等你们去。
0: 等你下课，
1: 这轱辘不播了。
0: 这首歌叫《等你下课》，对吧？来自周杰伦。哎，杰伦新歌我们到现在还没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过呢，哈。谁有会员 GM 十是呗？
1: 咱都这样了吗、
0: 嗯？电波前有没有周杰伦的粉丝？有没有那个你喜欢他的最新的歌？
1: 对啊，你那个QQ 音乐可不可以借我们登录一下子？
0: 对，我们这 QQ 音乐有会员，但是他那歌。还不让播，
1: 对，数字专辑单独买，
0: 多钱呢？要不然我买一个，
1: 你不是40多吗？
0: 40多呀，那算了吧，它有点贵，有点贵，有点贵。
1: 能不能单手买？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几块钱一手的。
0: 其实有视频，播视频也可以。
1: 播视频吧，来吧。
0: 视频你不知道在哪儿，得在抖音里播吧。现在有很多那个抖音的那个主播，就是不停的反复的。
1: 那不就有视频吗？播不了。
0: 等叫什么？
1: 不是周杰伦的那个视频。
0: 哎，周杰伦的《爱琴海》上线了，能听吗？
1: 看是不是试听20秒。
0: 能啊，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把周杰伦的新歌《爱琴海》送给大家吧。哎呀，我们俩可以在这欣赏一下《爱琴海》的风光喽。更多时间记得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了。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啊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还是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

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想要点歌的你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6: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6: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6: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7: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滨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滨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儿，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滨城少年。
12: 斯德哥尔摩的公园，斯德哥尔摩郊区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斯康森公园。有一个名叫克莱门特·阿尔森的老人，他在公园里拉提琴。一天傍晚，克莱门特出门散步，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在群岛上打鱼的人，他正背着鱼篓迎面走来。打鱼的人叫住克莱门特，身子缩起，倒退了几步。眼前的鱼篓里躺着一个活生生的小人儿。

0: 抓来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是他自己找到我身下来，掉在离我的船很近的水中。我一伸手，那些大雁一直跟到我家里，他们围着小岛飞来飞去，整整飞了一个早晨，一边还大声叫着，似乎好像要回这个小人儿。还不止这些，我们家乡附近那些不值得我打一枪的海鸥、燕鸥，还有其他小鸟，都落在小岛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只要我一出门，他们就围着我乱飞，害得我，哎呀，根本出不去屋。我的妻子也请求我把它放了，但是我决心已定，一定要把它送到斯康森来。于是我把孩子的一个洋娃娃放在窗前，把这个小家伙深深地藏在鱼篓里，然后才上路。那些鸟大概以为放在窗台前的洋娃娃就是它，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追我了。克莱门特静静地听着，他越来越为小人儿感到不安了。他似乎真的感觉到母亲就站在他身边，对他说要他永远善待这些小人儿。我不知道斯康，但是如果你愿意把它交给我，我回到斯康森公园，进了一间既没有游人柜子里。斯德哥尔摩这个大城市里所有的一天，一位宫廷侍臣给克莱门特送来了一本大红皮书和一封信。信中说，书是国王送给他的，那是一本关于斯德哥尔摩的书。国王在信中说要他好好阅读，然后说给自己故乡的人听。克莱门特受宠若惊，在这以后的几天里，老爷爷克莱门特整天晕头转向，神不守舍，从他的嘴里几乎不可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字眼。一个星期后，他就到总管那里去辞职，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回家乡去。
1: 你为什么要回家？难道你不能设法使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0: 总管问道。哦，是的，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克莱门特说，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回家。临走前，克莱门特嘱咐尼尔斯，等我回来就还给你自由，一定要等我。

0: 伙伴。在拉普兰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悠久的老鹰巢，住在峭壁的山壁上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巢是由树枝一层一层叠起来筑成的，许多年来那个巢一直不断地扩大和加固，如今已有两三米宽了。老鹰巢的峭壁底下是一个很大的峡谷，每年夏天都会有一群大雁住在那里。这个峡谷对大雁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栖身之处，它深藏在崇山之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那里有供小雁吃的大量食物。在高低不平的湖岸上长满了柳树丛和矮小的桦树，大雁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三年前，从大雪山来的领头老雁阿卡来到了这里，他必须时刻注意老鹰的行踪，防止它们进攻雁群。但是有一天，他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第二天还是如此。阿卡正在纳闷儿，忽然听见一声悲愤而凄惨的叫声，好像是从上面的鹰巢里传来的。会不会真的是上面的老鹰出了什么事？他想，他迅速张开翅膀向上飞去，他飞得很高，以便能往下看清鹰巢里的情况。他居高临下往下看，鹰巢里只剩下一只羽毛未长全的小鹰躺在那里叫喊着要吃食。阿卡慢慢地飞向鹰巢，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方，一个强盗住的地方。窝里和悬崖上到处散落着骨头和带血的羽毛。阿卡强忍着厌恶，落在了老鹰窝边上，问小雏鹰，告诉我你的父母在哪里。
1: 不知道呀，他们昨天早晨就出去了，快点给我弄点吃的来，我快饿死了。
0: 阿卡开始意识到那两只老鹰真的已经被人打死了，尽管他很讨厌他们，但他又觉得如果他让这只雏鹰饿死，良心上总有点说不过去。于是阿卡张开翅膀急速飞向峡谷里的小湖，过了不一会儿，他又飞回了鹰巢，嘴里叼着一条小鲑鱼。当他把小鱼放在雏鹰面前时，雏鹰却恼怒极致。
1: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
0: 他说着把鱼往旁边一推，伸脖子用嘴去捉阿卡。
1: 去给我搞一只雷鸟或者是驴鼠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生气地说，
2: 如果要我给你弄吃的，就得我弄到什么你吃什么，不要挑三拣四。你的父亲母亲都死了，没有人再来照顾你了，如果你不吃，那就躺在这里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便飞走了，过了很久才飞回来，雏鹰已经把鱼吃掉了。从此阿卡承担了一项繁重的劳动，那对老鹰再也没有露面，他不得不独自为雏鹰寻找他所需要的食物。小雏鹰高尔果一天天长大，他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是他的亲生母亲。阿卡也很疼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他尽力给他良好的教育，帮助他克服野性和傲慢。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卡又教高尔果张开他的小翅膀飞到谷底。高尔果在底下的峡谷里和那些小雁一起度过了夏天，并且成了他们的好伙伴。他把自己也当作小雁看待，尽力照顾他们的方式和生活。当小雁到湖里去游泳时，他也跟着去，可是他差点被淹死。他一直学不会游泳，为此感到特别的羞愧，常常到阿卡那里去抱怨，
1: 我为什么不能像大雁一样会游泳呢？
0: 阿卡安慰他说，你不要为此感到伤心，不管怎样

0: 你还是会成为一只好鸟的。秋天，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古尔也跟随大雁群走了。他仍然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但是空中飞满了要到南方去的各种鸟。当看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出现了一只老鹰时，立即在他们之中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们总是叫高尔果老鹰，高尔果非常生气。当他听到地面上的鸡群也冲他大叫老鹰的时候，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俯冲下去抓住一只小鸡，一边啄一边喊，
1: 我不是老鹰，不是老鹰，我是大雁，大雁。
0: 阿卡见了非常生气，
2: 你干什么？
0: 他吼道，同时用嘴去啄他。
2: 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小鸡啄死？你真不知羞耻。
0: 老鹰没有进行反抗，而是任凭阿卡训斥。可他听到周围那些鸟的嘲笑声，便回过头来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阿卡，用力扇动着翅膀向更高的天空飞去。他飞得很高很高，很快就不见了。三天之后，高尔果又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一只鹰，我一定要像鹰那样生活。我要谢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我是绝不会来袭击你们的。
0: 阿卡听了再也不能容忍了，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高尔果听了难过极了，独自离开了雁群。从此以后，高尔果像所有的江洋大盗一样，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他经常情绪低落，不时怀念起那段把自己当作雁，与快乐的小雁亲昵玩耍的时光。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他还曾经帮助过尼尔斯回归雁群，他们常常说他除了他的养母阿卡外谁也不怕。他们还常说他还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和尼尔斯相遇。有一天，高尔果被猎人捕获，卖到了斯康森。人们把他和另外两只老鹰关在一个用钢筋和钢丝做成的笼子里。人们往笼子里移进几棵树，堆起一个很大的石堆，使老鹰感到跟生活在家里一样。尽管如此，老鹰们还是不喜欢那里的生活，他们几乎整天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他们那美丽黑色的羽毛变得散乱而毫无光泽，他们的眼睛绝望地凝视着远方，渴望着外面的自由世界。高尔果刚进来的时候很清醒很活跃，但是很快他也像其他老鹰一样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远方。一天早晨，当高尔果像往常一样呆呆地站着的时候，他听见地面上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是那样的无精打采，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1: 叫我的是谁啊？
0: 他问道。
1: 怎么，高尔果，你不认识我啦？我是经常和大雁们在一起四处飞行的尼尔斯呀。
2: 啊，是不是阿卡也被关起来了？
0: 高尔果立刻睁大了眼睛问道。
1: 没有，阿卡、白熊鹅和整个雁群这个时候肯定在北方的拉普兰了。我记得你那次是你把我背回了大雁群，告诉我，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呢？
0: 高尔果几乎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1: 不要打搅我，他说，你帮不了我的。
2: 你必须活动活动你的身子，看看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很快就像别的鹰一样可怜悲惨。
1: 那我又能飞到哪儿去呢？
0: 高尔果说。当夜幕降临，所有的老鹰都已经熟睡的时候，照着他们的笼子顶部的钢丝网上发出轻微的错东西的声音，高尔果醒来了。
2: 是谁？谁在那里？是谁在上面走动？
3: 是我，尼尔斯，我坐在这里错钢丝，好让你飞走。
1: 我是一只大鸟啊，尼尔斯，他懒懒地说，你要错断多少钢筋才能让我飞出去啊？你最好还是不要错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3: 你睡你的觉，不要管我的事儿。即使我今天夜里干不完，明天夜里干不完，但是我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你解救出来，要不你在这里会被毁掉的。
0: 高尔果又昏睡过去了，但是当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许多根钢丝已经被错断了。这一天他再也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无精打采了，他张开翅膀，舒展着僵硬的关节。又过了几天，尼尔斯一早就把老鹰叫醒了。
2: 高尔果，现在试试看。
0: 鹰抬起头来看了看，发现尼尔斯果然已经错断了很多根钢丝，钢丝网上出现了一个大洞。高尔果活动了几下翅膀朝洞口飞去，失败了几次跌回笼底，但最后他还是成功地飞了出去。他张开矫健的翅膀，高傲地飞上了天空。尼尔斯真的为他高兴，同时又满脸愁容地望着他离去。他多么希望能有人把他也救出去啊！正当他坐在那里浮想联翩的时候，那只鹰却从天空中直飞下来，落在笼子顶上，尼尔斯的身边。
1: 我刚刚是想试试我的翅膀，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能飞行。
0: 高尔果

说，你不至于以为我会把你留在这儿让你继续受囚禁吧，来吧，骑到我背上来，我要把你送回到阿卡那里。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答应老爷爷留在这里直到我被释放。你在说什么蠢话呀？首先他们是违背你的意愿强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其次他们又强迫你做出留在这里的许诺，你完全应该明白对于这样的诺言根本没有必要去遵守。是的，尽管我是被迫的，但我还是要遵守诺言。谢谢你的好意，只是你帮不了我的忙。我帮不了你的忙吗？那就等着瞧吧。转眼间，高尔果就用他的大爪子抓起涅尔斯，直冲云霄，消失在飞向北方的路途中。原来老鹰不是随心所欲地把他抓来，他要带涅尔斯去找克莱门特，请求他放了涅尔斯，然后带他回到雁群。于是高尔果抓着涅尔斯向北方飞去，找到了克莱门特的老家。高尔果和涅尔斯到达克莱门特老家的时候，克莱门特正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给小孩子们讲自己在公园工作时的故事，讲那里的动物，讲他从打鱼的人手里买来的小人儿。大家听得兴高采烈，有人细心地问道，他后来把那个小人弄到哪里去了？我心里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的，因为我已经不打算再回去了，那个诺言也无效。高尔果和涅尔斯躲在树上听了这席话，涅尔斯如释负重，高尔果转过身来带着涅尔斯飞向了天空。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

0: 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乘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1: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乘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0: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鲲。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3支偏师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2: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

0: 于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1: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县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显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显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画蛇添足。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史力，在一次祭祀之后还剩下一杯酒，他想把这杯酒赏给下属喝，但人多酒少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提议来一次画蛇比赛，谁画得又快又好

0: 酒就赏给谁。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每人找一根木棒当笔，用土当纸，便开始画起来。其中一个胖小伙很快就画好了，便抢先端起酒杯。这时他下意识地看着大家，发现他们都还在聚精会神地画。大家画的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骄傲地说，
1: 哼，你们画得真慢，瞧我再给他添上两只脚也照样拿第一。
0: 于是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握着木棍，刷刷几下给蛇添上了脚。与此同时，另一个瘦子也画好了，他瞟了一眼胖子画的带脚的蛇，一把把酒杯抢过来说，
2: 蛇本来没有脚的，你怎么给它添了两只脚？你输了。
0: 说完他咕咚咕咚地将酒喝个精光。那个给蛇画上脚的人并没有喝到酒，还成了人们的笑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二》。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深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

见利忘义。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称汉惠帝。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他们想到立即和吕禄是好朋友，便要他去劝说吕禄。立即对吕禄说，太后已死，皇帝年幼，你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吕禄觉得立即的话有理，便把兵权交给了赵勃。而后赵勃将吕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一一消灭。班固在记述这段历史事件时曾评论说，立即出卖了朋友，固然毁了吕禄，但使国家免于分裂，这与见利忘义不同，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故事出自《前汉记》。见利忘义比喻某些人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0: 商女不知亡国。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

0: 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国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6: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欢迎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搜索哈冰城经济，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来关注节目。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来看看一位家长朋友给我的留言。他说，老师你好，孩子生病的状况怎么跟老师讲呢？就是学校的老师说重了，怕老师拖不住啊，怕老师怕呗，怕担责任哈，也确实是容易给学校和教学环境啊带来压力。说轻了呢，老师如果不重视，不理解孩子的难处，这个度怎么把握？讲多少，怎么讲才能让老师安心？你知道长期厌学的孩子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焦虑，或者呢有一些抑郁情绪，去不了学校的原因真的是很复杂，对于父母来说的确是一种折磨，而家校沟通更让父母感觉到喘不过来气。不说就得各种编理由，老师呢还把孩子当健康娃一样敲打，说轻了吧觉得娃是矫情，说重了又怕老师害怕，或者更有甚者出现歧视，怎么才能把握这个度啊才合适？来看看哈，心理咨询工作者铁铁老师他曾经提到过，他的女儿初一的时候也遇到过情绪问题，那是一段艰难的旅程。那段时间他变得特别焦虑，经常哭，尤其是周日返校的时候，整个人异常的烦躁。不管他如何变着法带他出去玩，去露营，去郊外，去吃好吃的，都不能让他放松下来。到了周日还是焦躁的不行，他成绩一直很好，但就是没有来由的焦虑。那时他几乎每天都跟他谈心一两个小时，抱着他听他说，听他哭，鼓励他，开导他。细数之下好像既不是担心成绩，也不是担心人际关系，说不清哪儿不对。半年之后他才慢慢的察觉这两方面的原因其实都有。当然作为家长心里很清楚，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青春期激素的变化，加上从小学到初中这个巨大的转折，他忽然找不到自己位置了。那段时间啊，作为家长也是很煎熬的，但心里始终有一个准则，这事儿得我自己去面对和解决，我从来没想依赖过老师来解决。孩子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学生呢却是老师几十分之一的学生，自己处理这是基本的信念。那老师就不需要知道了吗？当然不是，孩子总是要回到集体中去的，老师是他在学校里最重要的人。作为家长只想清楚一件事儿啊，老师只是辅助的，不是来扛大梁的。所以啊，他第一次跟班主任聊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班主任老师，孩子最近呢情绪有点不对，可能是青春期吧，再加上刚转到初中，环境变化太大，班里的同学不熟悉，他可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有点焦虑，麻烦您帮我留意一下，有什么情况及时的跟我说一下，有必要的话我把他接回家。我知道您非常关心和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更知道您非常负责任，所以比较辛苦，在此万分感谢，给您添麻烦了。这个彩虹屁不只是彩虹屁啊，那是对老师的肯定和看见。班主任很客气说会留意的。作为家长没有说是因为学校竞争大或者是作业多，也没有说是人际关系，就说是青春期转折期找不到位置。因为如果那样说，多少意味着老师有责任，我只是把责任呢明确在自己这边，免得老师觉得你想甩锅。这位家长还特意说了一句，有必要的话我就把他接回来。这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学校的麻烦我来收拾，不会赖到你头上，先让老师安心再说别的。接下来啊，孩子回家之后情绪慢慢好一点，他还会主动跟老师说，老师还

子最近回家情绪好多了，听说您最近给他们上了班会课，讲了一些青春期困惑的话题，他回家也跟我讨论了很久，谢谢您这么用心。不管是不是针对我们家娃的，这位家长就当是，他还说，老师，你有什么好书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呢？这个娃呀，可能需要权威的人推荐一些书，感觉您挺了解孩子口味的。一段时间之后啊，他们老师从被动转为主动，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会主动给家长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老师跟孩子一样，也需要成就感，被人看见了自己的付出，并且这种付出有用啊，也就是有胜任感，就愿意多付出一点，这是自驱力。家长偶尔也会带小东西去学校，一束小花，一盒精致的小饼干，一个漂亮的小茶杯，或者是润喉的菊花茶，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就是让老师感觉到家长看到了老师的付出。这不是送礼啊，这是在表达一种看见。老师呢，收到了小礼物，下次他发信息，或者是在和孩子互动的时候，可能会闪过你送饼干的那种微笑的、感谢的、温暖的模样，这是人之常情。当然了，这个过程，家长在家也没闲着，不断地给孩子疏导，给他赋能，孩子自己慢慢的也就走出来了。毕业之后啊，家长专门给每个任课老师的钉钉都留言，说他考到了哪个学校，感谢三年来的栽培。教师节他也有留言，说孩子很想去看，但是呢学校没有假，孩子说首考假的时候呢一定要来看老师。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元旦的时候，这位孩子确实是在家长的陪伴之下给老师准备了礼物不贵。然后呢，家长陪着孩子给老师留言又分别的去看了老师后来这两个班主任都发了和老师的合影。女儿出来的时候也真的是特别的兴奋，说哎呀，数学老师拍着她的肩膀唠叨了很久，让她目标要定高一点，语重心长。科学老师也是开始讲题当这个老师看到自己曾经帮过的小孩带着小礼物带着笑容回来看他，那种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你已经毕业了，老师没有义务再帮你，但这时候的感谢才是最真诚的。他们看到了一个孩子是如何在他手里从低谷走出来的，成就感满满。以后遇到类似的同学，他也会想起你，想起那个值得帮的孩子，想起那个懂事的家长。那如果孩子的情况挺严重的呢？比如说一上学就肚子疼、呕吐、手抖，或者是连着好几周，每周都得请两三天的假，怎么说比较好呢？也遇到过这样的家长，他呢是这样跟老师讲的，说老师，孩子最近的状况不太好，我看见他心疼，每天早上到上学时间就喊肚子疼，还吐过。我带他做了胃肠检查，医生说没问题，后来呢换了医生才搞清楚，不是身体有病，是心里太紧张了，紧张到身体跟着。位家长又说，我跟孩子爸说，主要是我们家长得在家里帮孩子慢慢调整，不敢给您添太多麻烦，班里那么多孩子，你已经很忙了。然后提出一个很小的请求，如果他在学校里很难受，麻烦你让他趴一会儿，护着的孩子。孩子说，你上次在班里说有些同学压力大的时候身体会不舒服，这不是矫情，他都快哭了，说老师真好。管他有没有真说过呢，我们的目的不是让老师觉得我们在教他做事儿，而是他原本就这么做。结尾跟他说，有您在我心里踏实很多。老师听完这话心里一定是温暖的。再来看如果请假成了常事儿呢，如果孩子长期请假隔三差五，那必然会给老师带去麻烦。我们就得先感谢，这段时间真的感谢您，每次我请假您的那句收到让孩子好好休息给了家长很大的力量。然后说话示弱，也就是陈述客观事实，我们也很煎熬，医生说的慢慢来急不得，我们现在不强求他每天去，争取每周去两三天，能上完主科我们就觉得赚了。接下来呢，可以给老师一个方案，作业就要麻烦老师拍个照发我了，我好尽量的让他补上。课堂笔记呢，我让他同桌帮他留一份，辛苦您了。如果班里有什么

特别重要的考试或活动，麻烦您提前跟我说一下，我好事先在家里给他做做心理准备，争取带他去参加。他其实很在乎班级，也不想被落下。最后说，感谢老师陪我们走这一段艰难的旅程。等过了这一段，他缓过来，我让他写感谢信给您。说实话，遇到这样的班主任是我们家的运气。我们要做的就是感谢是具体的，要求的是低成本的，可奏啊，这个节奏呢是可预期的。总而言之，说现象不说诊断，说紧张不说焦虑症，说自己会负责不说老师您多担待，给具体的低成本的想请求，不说你帮我多关心，最后呢说一句有您在我心里踏实。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几个月前啊，一个家庭走进我的咨询室，爸爸说，我希望和孩子好好讲话，尤其是孩子玩手机的时候。妈妈说，我希望能更好地帮助孩子面对他的学业，他玩电子产品啊，真的是没有够啊。孩子说，他们说的没错，我不想和他们对抗，这没有意义，但我也控制不了自己，我很痛苦。这看上去是典型的青春期叛逆，一个过度使用电子产品情绪失控厌学的孩子，和一个对经历过催吼对峙开始自我反思但束手无策的父母。但很快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个崩溃的孩子身上。在工作中真的遇到了很多这样的孩子，表面上父母看到的是一个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甚至着迷的孩子，好像就是玩不够的样子，但是心理咨询师看到的是这个孩子没有一天是痛痛快快的玩过。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些孩子啊，看起来在玩，但实际上不放松，越玩越累，一边玩手机一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这么不争气，一边觉得撑不住想放松，一边又在自责。他没有真正的休息过，身体在玩，但他的灵魂始终站在另一个自己的对面的审判台上。心理学啊，有一个概念叫派遣。什么是派遣呢？大概就是父母给孩子派遣一个任务，但不是简单的等同父母给孩子的期待，而是父母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经验、对孩子的理解传递给孩子，这是代际传承的自然方式。派遣是好还是不好呢？不能简单这么判断。孩子的成长经历很宝贵，父母不能放养式的教育，孩子需要接受必要的派遣。父母呢，也一定会给孩子啊有些派遣，比如说要勤奋啊，要善良，要对自己负责，这些都是有利于生命发展的派遣。父母给孩子健康的派遣，促进孩子成长，孩子为了得到父母的爱和肯定接受派遣，实际上是一种合作。父母传递价值观和方向，孩子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追求，双方共同协作，帮助孩子提升自我能力。这就像引路人告诉登山者，这边路是安全的，那边有悬崖，这不是控制。

而是传承智慧。但是啊，问题来了，当派遣变成了未完成情节的投射。举个例子，一个家庭的父亲以学习要全力以赴，吃苦耐劳，那母亲就认为做事要尽全力啊，这种观念没有任何上这个问题，其实挺积极。但是如果你再深入到父母的生命风格和成长经历，把这个观念写得更贴近父母真实想法一点，是这样的，人在学习和工作的时候绝对不能偷懒，否则就会被批评甚至被惩罚。在妈妈眼里，我就不优秀了，妈妈就没面子了，输给邻居家的孩子了。人做事必须要拼尽全力，作为妹妹也一定要超过哥哥，才能证明女孩不比男孩差，才不会让父亲失望。你看有没有感受不一样了？当这些内在的应该安顿自己恐惧的工具，爸爸内在的小孩在喊要勤奋，不能偷懒，如果我偷懒我就不安全了。妈妈内在小孩在喊要努力，要更强大，否则就会伤害爸爸。这样的声音啊，不再是关于孩子生命的成长，而是关于父母自己未处理的执念，未被满足的需求，未被疗愈的渴望。真正有意的派遣呢，应该是面向人生任务，更接近生命本质的。而当派遣偏离了这个轨道，变成了父母自己的执念的时候，那他就不再是合作，而是消耗。这时候呢，父母就看不见眼前的孩子了，而是看见了一个要配合我们渴望、安顿我们恐惧的对象。两个巨大的声音就盖过了父母的身份。每个孩子天生其实都渴望父母与他保持连接，尤其是敏感的孩子会内化父母的价值观，把父母的期待当成自己的使命。这是健康的派遣机制再起作用，孩子天生就知道要和父母合作，要接受父母的引导。当孩子知道父母的要求是合理的，控制手机啊，努力学习啊，他们就会努力去做，努力去遵守。所以呢，工作中当咨询师遇到一个已经休学晚上失眠的孩子的父母，想自己哭诉为什么孩子答应的事就做不到，真的会很同情这样的父母，但也更可怜那个无比内耗的孩子。孩子为什么答应父母的要求呢？因为他太想做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做不到，那该多么自责和无助，他多么恨自己啊。你看，听到这儿，不知道你自己对自伤的孩子有没有多了一些理解。面对一个发烧生病的孩子，父母依然在强调要努力、要拼命、要自食其力，这就已经不再是有利于他生命发展的派遣了，而是父母未完成的情节投射。当孩子为父母的执念而活的时候，他会产生两个声音。声音 A 说，我承受不了了，我想放松，我想玩，这是真实需求。声音 B 说，不，他们是为我好，而且要求是对的、合理的，是我不好，是我不应该。这两个声音打架就是内耗。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孩子怎么玩的没够啊，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到轻松和愉悦，因为他的灵魂始终站在审判台上。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咨询师说，没有真正休息过的孩子最终都会崩溃。当派遣偏离了有利于生命发展的轨道，变成了父母的执念时，孩子完不成派遣就会产生愧对父母的感觉。当合作变成了单向的，我要你为我的执念负责的时候，这合作就破裂了。这个时候父母孩子会在叛逆和妥协之间来回摇摆，一会儿控制不了自己情绪，事后又觉得自己过分。一个来自执念的派遣本质上就是无法完成的，它不是为了滋养孩子，而是为了补偿父母。你会发现这些想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带着愧疚感的孩子很难有稳定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愧疚感会占据巨大的心理空间。当一个人的内心装满了我对不起父母、我不够好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他的情绪弹性就会变得非常脆弱，一件小事就能引爆他。就像这个孩子啊，当父亲没收他手机时，他表现出非常激烈的情绪，通常父母会看不懂，觉得这孩子玩上瘾了，脾气太差，控制不住情绪。情绪崩溃不是脾气差，其实是求救信号。也遇到一个家庭啊，分享给大家，就发现父母认为情绪不重要，解决问题才重要。这母亲呢觉得不被共情啊，但对孩子却单刀直入，很难共情。孩子认为自己的情绪很需要被看见，

0: 但又认可了父亲的观点，认为情绪不重要，所以这个家的情绪就无处可去。当我们感受到情绪之后，能好好讲话，好好表述愤怒，是需要历练的。尤其是孩子，需要经过父母，学习如何表达情绪，如何处理情绪。这一点呢，可能需要父母先去感受。那父母看到的往往是彼此脾气太差，但看不到的是这个孩子已经努力了很久。我们要说的是重建健康的派遣合作。第一，觉察派遣的来源。父母需要问自己，我传递给孩子的是真的有利于他将来工作、家庭和生活吗？还是让他压力巨大、精神焦虑紧张，和人的合作更难呢？我是在帮助孩子为主呢，还是安顿自己的恐惧为主呢？第二个就是让派遣重新回归合作的本质。健康的派遣啊，是双向的，父母可以传递价值观，但孩子可以讨论、协商和调整。父母可以提供方向，但孩子可以选择自己的节奏。父母可以引导，但不能代替。阿德勒心理学认为，重要的是引导孩子去提升自我能力，直面学习和社交，而不是什么也不管，也并非强加执念。这第三个就是接纳孩子合作的节奏了。孩子想合作，但可能做不到父母的期望，这不代表孩子不好，可能代表派遣需要调整。孩子可能有缺点，不需要完美。孩子呢，不需要解决父母的情绪问题，而是父母自己的课题。无论孩子是否满足我们的期望，他都是值得被爱的。第四个就是减少内耗的时间。孩子越大呀，他自己要掌控的空间就要越大。但实际上，很多家庭是反着来的，因为孩子要中考了，管得越来越严格，这是反人性的。和孩子约定好时间和规划之后，不要随时干预，而是由孩子自己去把控。孩子一开始可能做不好，但我们需要给他充足的时间和必要的等待，在有需要时提供支持，甚至必要的时候先降低标准，分解目标。最终啊，孩子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他靠自己。随着年龄越大，他拥有更多自由和支配权，这才是合理的成长。父母不能替代孩子，过度溺爱和过度苛责啊，都是替代，而是我们要成就孩子，让孩子更有能力应对他必须负责的事儿，而不是提更多的要求。在这里呢，也送大家一段挺鸡汤的话哈：我怎么能把一生都耗在忙碌里，只围着一副终将衰老的躯体打转，却对那个与我相伴至死的灵魂视而不见？当我终于懂得人生是用来体验而非将就时，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才真正开始。疗愈自己的执念，安顿自己的渴望，然后才能给出健康的派遣，孩子才不至于只有任务而没有真正的休息。不是让孩子一边玩一边自责的派遣，不是带着愧疚的合作，而是真正的双向的有利于生命发展的派遣合作。那作为父母哈，不妨也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传递给孩子的是面向人生任务有利于生命发展的健康派遣，还是来自我的执念未被满足的满足和需要和渴望？当孩子达不到我期待的时候，我能看到他努力，还是只看到了我的失望？我的派遣是滋养孩子还是消耗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分辨，哪怕需要时间哈，慢一点，有的时候慢就是快，哪些要坚持，哪些刚放弃。
1: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FM889 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点播，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育儿困惑，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哈，在上学呀和情绪管理方面、亲子关系方面、学业发展方面，大家有怎样的疑惑都随时和我们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啊，互动交流。我们再来看看，老师不喜欢我，我就不上学。你会发现这一类孩子现在越来越多了，为什么？该怎么办哈？我们来看看啊，也是一位心理工作者他总结的经验和一些自己的思考，供大家来借鉴。这个现象现在确实越来越多，但是心理老师觉得并不是孩子变得脆弱了，有的时候是时代变了。过去的孩子啊，更多是在生存压力中长大，家庭和父母关注放在了吃饱穿暖上。父母啊，虽然看重学习，但也不会过度内卷。老师、父母和孩子大家都为自己负责，孩子的主体性就更强。现在呢，80后父母、90后父母真的非常关注孩子，养得非常精细，加上各种资讯发达，很多时候容易陷入教科书般的养育中。因此啊，孩子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然关注，也更依赖于父母和权威的评判。同时呢，评价体系也更密集，成绩排名啊、家长群啊、社交媒体、老师反馈，让孩子从小生活在被评价的环境中，更容易把自我价值交给外界。这不是退步，而是进步的阵痛。解决的关键不是减少关注，而是从管成绩升级为养主体性，从要听话转向会为自己负责。这正是80后父母这一代最重要的养育使命。那为什么孩子会把老师不喜欢我看得如此重要呢？你想，如果孩子因为觉得老师不喜欢自己就不上学，很多父母第一反应可能是安慰，老师怎么能不喜欢你呢？或者劝他说，你是为自己学习，不是为老师。但你会发现这些话有点苍白无力，因为孩子内心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如果老师不喜欢我，我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一类孩子正面临一个比成绩下滑更重要的问题，他们正在失去自我的主体性。每个孩子都渴望被老师喜欢，这是人之常情。但当一个孩子将所有目光都放在老师是不是喜欢我，而不是我今天学到了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时，问题就出现了。这类孩子通常会有这样的表现，做任何事都在想别人会怎么看我，总是优先满足别人的需求，认为让别人满意才是对的。总觉得老师在学校整天批评他，哪怕老师在批评别人，他也觉得自己被针对。别人夸他，尤其是老师夸他了，他就感觉自己特别有价值。如果被提出不同意见或建议，就非常的容易否定自己，觉得自己没用，情绪反应激烈。在学校出问题是迟早的事儿，因为这类孩子啊，正在失去自我的主体性。自我都没有了，就更不可能有自驱力。学习全靠被人推着走，或者拿鞭子抽着走，那学习就

会越来越没劲儿，厌学只是时间问题。失去主体性的孩子内心正在枯萎，主体性强的孩子往往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们具备这些特点。做决定的时候会问我想不想，而不是别人喜不喜欢。面对否定的时候会想这个建议有没有道理，而不是我是不是很差劲儿。遇到冲突的时候能坚守底线，而不是一味的迎合讨好。而失去主体性的孩子表面上可能是乖巧懂事的，内心却在一点点枯萎，他们的自驱力越来越被外界的评价所束缚。在唤醒自驱力的构建系统中，有些心理老师把这种状态定义为成就依赖状态，或者是依赖连接状态，要么过度的依赖结果，要么过度的依赖他人评价，总之没有办法为自己人生驱动。那孩子的主体性是如何被养没的呢？我们来看看哈。心理老师在和大量的孩子家庭工作，发现缺乏主体性的孩子大部分在小时候很少得到养育者的真正肯定。这不是批评父母，而是希望我们多一些觉察。通常这类孩子往往有付出过度却方法不当的父母，他们可能在关爱孩子同时给予过度的纠正和否定。有三个典型场景啊，你是否熟悉？场景一就是偏执型啊，偏控制型的这样的父母，大事小事都替孩子做主了，孩子做错一点就被指责，你必须听我的，我比你更懂。孩子内在的声音变成了，我的判断不重要，别人比我更重要更正确。第二个场景是较多否定型的教养，你怎么这么笨，你看人家谁谁谁多好，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孩子的内在声音变成了，我很糟糕，我没用，我不相信自己。场景三就是过度保护，别碰，危险，你还小，妈妈来，听我的就好了。孩子的内在声音变成了，我没能力，我不行，我做什么都必须先得到权威的认可。我们以为的为他好啊，正在一点点的剥夺孩子的主体性。重建主体性其实并不难，就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第一步就是允许孩子选择。从孩童时期，当孩子做出一些选择和决定，选择穿哪件衣服啊，哪怕他配得挺奇怪，选择先玩还是先写作业，哪怕后果不理想，选择交什么样的朋友，哪怕会受伤，这些选择会让他们快乐，也可能让他们失望。但正是这些试错，让自我和外界发生碰撞，在每一次的反弹中，主体性就慢慢长出来。第二步呢，就是父母的肯定是养分，关键不在于孩子做了对的选择，而是在于父母是否肯定了选择这个行为本身。你自己选的这个决定很勇敢，既然结果不理想，但是你学到了经验，我相信下次你会做出更好的判断。这样的话语啊，在一点点地构建孩子的内在肯定系统。第三步，允许与众不同的勇气。主体性还来自于即使和周围人不同，也敢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这需要一种见自己见众生的智慧，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也理解别人为什么不同，不用别人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缺乏主体性的信号，也别着急哈，主体性其实可以重建的。第一就是做好心理准备，不被外界评价和绑架。告诉孩子，我们做一件事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引导孩子理解，别人的评价往往来自于他们自己内心的投射。你的仗义直言，有人欣赏，有人觉得多管闲事。你做出和周围人不同的选择，有人不解，甚至嫉妒。这个过程啊，孩子会感到撕裂，但一旦对外界的反馈有了心理准备啊，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已经是主体性的表现了。但千万不要想着一两次就能重构，哪怕成年人也需要不断的觉察才能做到。所以呢，要做的一切前提就是我们的关系得好，否则你说的话孩子是不爱听的。建议二就是守住孩子的时间主权，要记得你很重要，有空余时间不代表你要让渡给别人，这里包括哈父母。鼓励孩子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多探索，别怕做不好，做一些没用的事儿，并认真对待这段时光。当孩子越来越有自我时间概念，他会越来越有安全感，发自内心的开始欣赏自己。如果啊，你和孩子亲密无间，孩子只有做了符合你期待的事儿，你才开心。我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妈妈哈。

实是这样的。那么你的孩子做啥都会偷瞄着你，他们把你的表情作为判断事情的指南针。只要呢你报的培训班够多，只要你认为花的培训费能取得100%的回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那么你的孩子大概率就没啥时间了。第三就是建立能量保护屏障，定期的给主体性续费。有了自我主权之后的这种意识，我们发现很难时时刻刻保持主体性的。先不着急沮丧，你需要自我成长的过渡期，定期给孩子的自主性续费，也就是每天一次自我对话，今天我为自己哪个决定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馈哈，感到骄傲。每周一次能量回顾，这周哪件事我真的是用心做了。每个月一次主体性的体验，我是否在为自己而活。那我们也是希望哈，更多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方面多多的去思考。如果哈，在孩子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做决定总是问别人没主见，害怕犯错不敢尝试，总是讨好别人忽略自己，我们呢也真建议大家可以哈，多去考虑考虑孩子的自主性啊。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些知识和信息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8

0: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款小小的豆腐究竟有多大的变现力呢？有一个品牌借此已经开出了600家店，从成都走向了全国，它就是陈多多豆腐奶茶。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走进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的创业经历。茶饮存量时代，聚焦细分品类是突围的最好姿势吗？把豆腐作为品牌标签，一杯豆腐奶茶卖了千万杯。我是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做饮品将近16年，算是位行业老兵。以下是我的十年创业经验。截至目前，陈多多在全国大约有600家门店，虽然绝大多数是位于四川，但也开始走出本地，向西藏、新疆、云南、甘肃等地拓展，逐渐走向全国。我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在细分品类里趟出了一条自己的路。2009年，陈多多在成都大学城美食草屋，主打产品是当年最流行的烧仙草，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波年轻学生。单品的均价是7到8元，客单价10元左右，日均营收约4000元，最高能做到6000元，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我开始在成都其他的区域拓店，好在每家店铺生意都不错。就在我以为能顺利地走向全国时，现实立马啪啪打脸，烧仙草品类竞争变得激烈起来。成都烧仙草的街头门店分布很密，我们的发展遭遇了瓶颈，转型迫在眉睫。而把豆腐啊作为品牌标签，其实是用户的选择。其实我说的豆腐呢，就是豆腐形态的奶冻。盘点门店销售数据时，我们发现豆腐系列饮品竟然长时间位居销量排名第5。考虑到用差异化单品破圈是茶饮行业常见的打法，而且呢，陈多多本就聚焦于细分品类，选择豆腐更贴合品牌基因。2022年前后，品牌全面转型，丢掉烧仙草的定位，把新式豆腐鲜泡茶作为品牌新标签。转型后，招牌 单品桂花酿豆腐单月销量超25万杯，至今累计销量更是达到了1000万杯。

走来，我们遵循着一步一个脚印，求稳不求快，也有幸见证了这些年茶饮行业的快速迭代。复盘创业经历，我有两点切身体会，想和更多的创业者们分享。把豆腐玩出花，打造一杯可以喝的甜品。对于区域品牌来说呢，坚持差异，做好自己才是立足之本。豆腐饮品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大的品类，认清自己很重要。因此呢

我们必须强化豆腐饮品的标签，让消费者想喝豆腐奶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选择陈多多。所以为了强化豆腐的标签，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招聘单日价格锁定10元，既引流又强心智。第一呢，就是招牌的单品，我们把它价格锁定在10元。豆腐系列以桂花酿豆腐为代表，爽滑的奶豆腐搭配桂花酒酿，更像是一杯可以喝的甜品。对比动辄20元左右的奶茶，我们这款单品售价10元，多年未变，目前已经累计销量已达1000万杯。只有相对低价，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品尝，而且呢，主打品的低价，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平价品牌的认知。第二呢，就是以豆腐小料为基础元素，融合茶饮流行元素做风味创新。从研发角度来看，市场上的豆腐饮品的普遍痛点在于包含牛奶、炼乳等，自带甜味儿，风味浓郁，更适合秋冬季节。而我们以豆腐饮品为主，避开了奶茶主流竞争，但不局限在于此，而是将豆腐小料和轻乳茶花果香结合，做成独一无二的有料轻乳茶。复合的口感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由此也形成了自己的产品风格。比如说呀，去年薄荷跻身年度网红元素，我们同步推出了薄荷曼特的系列，将薄荷的清凉融入豆腐，创新薄荷奶豆腐单品月销量仍然突破了20万杯。这是我们推出的薄荷曼波系列。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当季的时令水果，做出清爽型的豆腐奶茶，比如说车厘子系列、桃桃系列、青提系列等。奶豆腐加水果等多重口感，给消费者带来新鲜的体验。包括今年推出的梅栗系列，就是玫瑰荔枝啊，和升级后的芝香系列，都是混合型口味的轻乳茶，都得到了不错的市场反馈。因为结合茶饮流行元素啊，每次上身，每次上新，几乎都能够有效的带动门店的销量。参与价格战，复购率降1/3，转向提升产品价值。去年呢，迫于市场激烈的价格战，我们在原材料上曾做过一些取舍，后来发现呢，2024年整体的客单价对比上一年下降4元，但是来客率几乎没有增长，而且产品的复购率下降了1/3。雪上加霜的是，门店拓展也是停滞不前的。惨痛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行业进入了存量竞争，低单价的策略已经行不通了，消费者更愿意为质价比买单。所以我们决定跳出卷低价的行列，笃定自己的价格区间。这意味着我们要给顾客提供与价格匹配的价值感，不管是产品价值、服务价值，又或是大家最难拿捏的情绪价值。

现在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我如何靠十元豆腐奶茶开出了600家的门店，陈多多豆腐奶茶创始人陈俊仁的一个创业经验。那么在他的总结之后呢，有三点这个策略啊，不管是产品价值、服务价值，或是大家最难拿捏的情绪价值，就意味着要给顾客提供与价格匹配的一个价值感。所以说他们决定跳出卷低价的这个行列，来笃定自己的价格区间。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策略呢？让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了解陈多多豆腐奶茶的一个创业经验，也提供给更多的啊想要从事茶饮行业的创业者们。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我如何靠十元的豆腐奶茶开出了600家店，也就是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的创业故事。陈老板自述了，就是我们要给顾客提供与价值匹配的价值感。首先就是清晰上新策略，不求快，求准。他们将产品分为 A 类，就是营销爆款， B 类是常规利润款， C 类是补充菜单款，确保核心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呢减少无效的创新成本。今年年初到现在啊，上新了一共是19款单品，不包含补充菜单的常规饮品，相较于业内普通的上新速度相当的佛系。所以说这个我要求研发团队更贴近消费者，从数据中捕捉上新的方向。从近期的蜜桃栀子青提系列新品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口味更加的丰富，更有个性化，受到了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其中呢，尤其是栀酿青提啊，还有就是青栀奶豆腐，首月销售突破了30万杯。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结合健康的趋势，研发低糖版的豆腐奶茶，或者是不同口味的健康豆腐产品。这第二个策略就是用最新的视觉拿捏情绪价值，增加 IP 联名，带动粉丝活跃度。比如说刚刚上新的蜜桃系列，与经典的 IP 阿梨联名，对门店整体营收拉动非常的明显，部分门店甚至排起了长龙。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计划结合奶茶加社交的场景，打造主题的快闪店，增强用户互动。茶饮行业呢，进入存量竞争的时代，并非是区域品牌的终局，而是新一轮价值重构的起点。从烧仙草到豆腐奶茶的转型，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觉醒，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追逐风口，而在于创造不可替代的消费理由。未来呀，行业洗牌仍将持续，但消费者对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将持续释放红利。区域品牌如果能以深耕一米宽、掘进万米深的韧劲儿，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终将在巨头夹缝中开辟属于自己的蓝海。在这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有时候慢下来的智慧恰恰是穿越周期的关键。所以2025年我们的目标是放慢脚步，做好产品，提升运营，从区域品牌做到全国标杆。期待和各位创业者们共赴下一个10年。其实啊，我们看这个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也是从一个普通的创业者一点一滴的走到今天啊，开出了600家门店的陈多多豆腐。今天呢，也给想要做奶茶和茶饮赛道的创业者们提供了一点行业的智慧。当然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创业者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其实每一次财富的积累呢，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的学习

勇于探索，勇于突破，勇于创新，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如果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有疑问，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财富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所以在我们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那我们在每天的财富精英当中呢，也分享啊一些商业大咖们还有普通创业者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您让所有的创业者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来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在我们的陪伴下，您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80后的徐瑞泽将接棒父亲徐公藻执掌30多年的权杖，当选新任董事长，并接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零售连锁经营呢，一直是利群股份的主营业态。据2024年中国便利店 TOP100 榜单统计，利群便利店以256家门店数量上榜。多年来，徐公藻将利群股份打造为覆盖百货、商超、零售、批发等领域的商业集团。如今呢，徐瑞泽正式掌舵，将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功能。5月29号，利群股份公告显示，42岁的徐瑞泽全票当选公司新任董事长，并接任法定代表人。这标志着这家青岛零售龙头正式完成了核心管理层的代际传承。据了解啊，徐瑞泽的成长轨迹呢，一直扎根利群股份。从高中时期呢，就开始利用假期在利群门店打工。2008年，26岁的徐瑞泽以采购中心业务员的身份加入利群股份，先后担任利群商厦总经理助理、福兴祥配送总经理助理，亲历零售一线。凭借着扎实的业务能力，徐瑞泽快速的成长。2012年，他成为集团最年轻的董事成员，并执掌福兴祥物流，主导集团物流体系的数字化改造。他提出的零售是基础，供应链整合是方向战略，成为利群差异化突围的核心路径。2017年，徐瑞泽升任利群股份的总裁。在徐瑞泽接过权杖的背后，是父亲徐公藻长达30多年的商业版图的构建。徐公藻呢，从19岁便投身零售业，从百货商店的营业员起步，历经采购负责人、商场总经理、百货公司体改办科长多岗位，这让徐公藻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和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洞察力。1992年，36岁的徐公藻临危受命，空降利群兼任总经理。为了快速发展，徐公藻推行股份制改革，使当年利群年销售额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呢，通过定向募资、发行债券等创新手段，建起现代黄沙厦，为利群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根基。此后呢，徐公藻带领利群向零售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不仅打通了零售、批发、物流、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还拓展酒店、医药等板块，将利群从百货店发展为覆盖5省45城、拥有6万名职工的商业巨舰。尽管当前零售行业承压，但利群股份一直以零售是基础、供应链整合是方向为战略导向，坚持全产业链的商业运营模式，为其构建了差异化的优势。近年来呢，利群股份不断地进行业态创新，其零售连锁业态的覆盖综合了超市、便利店、生鲜社区店、B2B 等全渠道经营区域的覆盖鲁苏皖等地区，门店总经营面积超200万平米，拥有广泛的终端渠道资源优势。之外呢，利群股份通过品牌合作打造自有品牌，构建了丰富的商品体系。截止2024年，利群股份和5000个渠道品牌达成合作，还减少了中间环节，持续提高商品的质价比。同时呢，利群股份建设了超11万平米的食品加工车间，依托食品生产加工优势，打造福兴、还有麦谷千千、利可麦等多个自有品牌，并自主研发豆制品、鲜米面制品等500多个产品，赋能零售门店。物流供应链是利群股份的另一核心优势。目前呢，利群股份在青岛、江苏拥有4个超60万平米的智慧物流中心，包括常温冷链物流中心、温控成品粮储备库等，配送范围覆盖华东地区，充分满足终端的配送需求。2024年，在零售调改浪潮下，
利群股份在完善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大调整力度，一方面呢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加快品牌结构优化和品类的布局，另一方面呢进一步优化零售连锁布局，关闭了23家亏损门店，新开4家门店，其中呢包含2家便利店和3家集合店，并积极探索极速店、小程序、抖音等线上运营模式。财报的数据显示，2024年利群股份线上平台实现销售收入4.5亿元。据利群股份2025年的一季度财报，净利润同比下降58.24%。面对这一挑战，徐瑞泽接棒后的首考已显现急迫。有行业分析指出，突围即时零售、深耕自有品牌、升级零售业态，或将成为新管理层转型的3大方向。可以说，利群股份的转型既承载着老一代零售人的商业积淀，也考验着新生代管理者的创新魄力。这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新任掌门，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于困局中重构利群的增长逻辑，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江苏宜兴啊，有这样一位民营企业家，他17岁高考失利后，以修表起家，靠着赚来的5万元走上了创业路。但天不随人愿啊，首次创业失败的他一度倾家荡产，欠下了20万的巨额债款。但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把绝望的大山凿成希望的磐石。创业40年，他靠着一根小小的电缆做成了中国500强企业，年营收突破600亿元，成为覆盖智能拦网、智能电池、智慧机场三大产业的大型民营企业，创造了近1万个就业岗位，也成为国内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企业。外界称他为中国的电缆大王，他就是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他就是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希培。大江大河40年，无数的企业倒下，远东行稳致远的秘密是什么呢？今天的财富人物

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蒋希培的经营理念。他是怎样从修表匠走到今天的中国电缆大王呢？蒋希培出生于1963年，出生于鱼米之乡的宜兴范道乡。乡间有笑谈啊，嫁女不嫁范道男啊，说明那里比较落后。蒋希培立志一定要考上大学，跳出农村。天不随人愿，1980年年仅17岁的蒋希培高考落榜了。他不愿复读，所以跟随二哥去杭州做了一名修表匠。临走前，他自己暗暗下定决心，赚个5万元，造两间房子，娶妻生子。到了杭州以后，蒋希培甘坐冷板凳，每天钻研到深夜，用56天就掌握了别人2年才学会的修表技艺。出师后呢，蒋希培独自开店带徒弟，短短1年的时间，他就挣下了5万块，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80年代中期呢，浙江家庭小作坊风起云涌，受此影响，蒋希培在积累了一点资本以后，回到了宜兴，创办了一家仪器仪表厂，也就是远东控股集团的前身。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设备和技术人员的匮乏，加上从业经验不足，蒋希培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不仅亏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负债近20万元的巨额欠款。那个时候对于一个江苏农村小青年来说，20万无异于天文数字。为了还债，他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有一次出门推销样品，连路费都凑不齐，结果手里只剩下1毛钱，连对方老总的面都没有见上。但是困境并没有令他意志消沉，他更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场惨痛的教训让他明白一个道理，永远不能做

苏州等地建立17家经销部，年销售额超1800多万元。1992年，销售额更达到了5200万元。以此为起点，40年间，远东控股从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稳扎稳打，走向了中国企业500强，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线缆生产企业。那么，一年赚600亿，远东做对了什么呢？大江大河40年，无数的企业已寂灭，但远东控股2024年却年营收超600亿，到底他做对了什么？蒋希培分享了3点感悟给所有的创业者。一是顺大势者方有大作为。远东呢是一家时代的企业，40年间改革是企业贯穿始终的关键词。1992年也是企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呢，中国出现了下海潮，以至于后来产生了一大批被称作企业家的群体。这一年呢，江浙一带很多的私营企业为了自我保护和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始将私营企业在乡镇集体上。当时呢，远东产品供不应求，形势也很好。在范道乡党委书记张伯宏的建议下，蒋希培毅然将远东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动把所有的手中的500万元资产交给了国家。蒋希培说，既然选择了冒险，只有往前冲了。事实证明呢，蒋希培的决定是正确的。重组后呢，远东获得了足够的银行资金，4年后远东总销量突破1亿大关。事实上啊，远东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步履维艰，难度极大。在1997年的时候，为了跟华能等四大国企合作，蒋希培先后9次到北京。在谈判到了关键时刻，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妻子被摩托车撞到脑震荡，为了不让他分心，专门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挺得住。蒋希培很煎熬，再次坐到了谈判桌上，历经16次谈判，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苏新远东电缆。蒋希培说呀，远东改制是基于企业长期发展的考量，他从来不会担心会失去控制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控制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他相信自己是做好企业的最佳人选。细细数来，远东5次改制，从民营、集体、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最后又变回了一家民企。他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企业的成功本质上是与时代需求适配的结果，只有使自身具备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就能够取得成效，企业就能够走得更远。所谓顺势而为，不是一种投机，而是一种远见，是放下自己的执念，尊重万物和生命的规律，接受生命赋予的所有挑战，积极主动去作为。第二，就是聚焦主业，坚守主业，坐实主业。其实许多企业家似乎都拥有超乎寻常的经历，就像一台永动机，连身边干活的年轻人都扛不过他，蒋希培也不例外。年近62岁，蒋希培依然精神矍铄，他熟悉远东的一草一木，每天早上6点多总会到厂区走一走转一转，偶尔看到路边的纸屑和烟头会俯身拾起，走在路上他会热情地和员工及家属打招呼，很多员工的工作和家庭情况他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一个打动人心的小细节是，曾经有员工说呀，他和这个希培总一起穿过一条走廊时，他主动扶正员工的桌签。其实很难想象，一个头部企业家竟然亲自去做一件小事。远东这棵大树倾注了蒋希培全部的心血，就是他的皮肤、呼吸和心跳，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价值。在他的人生信条里，成功源于对事业的认识。

热爱、乐观和坚持。正是怀着这种信念，远东在走过一些弯路、踩过坑后，还能连续20年稳居全国品质榜首。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呢，远东曾涉足多元化投资，利润率骤降。在痛定思痛后，远东最终剥离了345家非核心企业，回笼资金，聚焦智能蓝网、智能电池、智慧机场三大产业。如今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都充满变数，但是多元化的经营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蒋希培说，多元化和专业化都是有风险的，关键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能力，你利用这些资源把握这些方向的时候一定要符合实际，也就是说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度。一个企业一定要分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先把你的主业做到行业内的顶尖水平，继而再去思考布局其他的增长点。我们现在是聚焦聚焦再聚焦，无论哪个行业有多大机会，我都不听不看，我只有这点资源，包括能力、资源、资本等等，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做好。远东用实践证明，只有聚焦主业，做强实业，在细分市场做到数一数二，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避免沦为陪跑者。能力是企业一切的根基。这第三点呢，就是创新和创优，就是把一根电缆做到极致。那么一根小小的电缆究竟能有多大的能量，又何以撑起600亿的年营收呢？电缆是连接人类和电能的物理纽带，跨越山河湖海，串联城市灯火，点燃现代社会。电缆的力量还在无限放大。在远东的科技馆内摆放了上百种电缆样品，一根根直径不一样的电缆以上天入海的硬核实力，在制造业红海中劈开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它可以上天，它可以入海，它还能遁地，可以说有电的地方就有远东电缆，它持续突破物理与工程的极限，成为大国工程的隐形脊梁。在远东的展厅有整整一面的专利墙，远东用一根电缆的能量丈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刻度。其实创新啊，本就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属性。在市场经济的逻辑内，如果一个行业长期缺乏创新，就会陷入产能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不断下滑的窘境。远东的研发和创新不仅让电缆实现国产替代，更推动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嵌入70%的全球市场。

同于传统制造业的规模扩张，远东啊把一根电缆做到了极致，也用40年的实践验证了改写中国制造基因。给别人搬凳子就是给自己搬凳子。企业经营管理很复杂，是一门学问。看得见的部分，比如说厂房、设备、商品等等，看不见的部分就是经营者和员工所拥有的思想、价值观、员工的积极性、归属感、互相之间信任的程度和沟通协调等等。人性复杂，也最容易动摇，但人与人互相信赖后，人心最坚牢、强大、可靠。在与蒋希培的交流中，一个很深刻的感触是，远东真正的软实力就是人心。

蒋希培呢常常以开餐馆做比喻啊，说电缆行业看似门槛低，实则难精，就像做一碗面容易，做出百年老店却需匠心。40年来的蒋希培从不做交易，用坦荡和诚信赢得了市场。其实远东早期做电缆时，市场上充斥着许多以次充好的电缆产品，曾出现工厂检测合格率达到90%以上，但施工现场合格率不足10%的现象。他分析了行业乱象的根源呢，在于底线意识的缺失和侥幸心理。可电缆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做企业还是得讲良心，敬畏市场。所以远东制定了铁腕的规定，有瑕疵的库存产品一律不准流入市场，否则撤职查办，以便损失千万也在所不惜。有瑕疵的电缆该报废就报废，该销毁就销毁。此心光明的理念还延续到企业价值观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蒋希培的对内管理。远东有近万名员工，人员构成很复杂，有老中青三代，地域来源、专业背景等方面都不尽相同。远东却将一群人汇聚一起，拧成一股绳，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在蒋希培看来，企业经营的目的首先是要保障员工的生活和幸福。很多民营企业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最终都做成了家族性的企业，所有的股权掌握在自家人手里，而企业员工只是被雇佣者，与企业利益脱离，最终走向老板和员工貌合神离的困境，路就是越走越窄了。华为用分钱哲学凝聚人心，破解了这一终极难题，而远东同样如此。他们的理念就是绝不会让奋斗者吃亏，一定要让共同奋斗的人有一份合理的回报。在远东啊，能者居之，没有天花板。从创业的第一天，蒋希培就将薪酬制度列为第一号制度，建立事业合伙人机制，只要想做事儿、能做事儿、做成事儿的人都可以顺着梯子往上爬。除了薪酬激励，蒋希培很重视员工的福利保障。作为农民的儿子，蒋希培生活很简朴，上班时会到食堂和员工一起吃盒饭，但对员工却常常一掷千金，从不吝啬。为了员工的持续成长，蒋希培成立远东大学，请来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进行授课，积极培养内部的讲师。在他的带领下，基层员工学习蔚然成风，每年都有管理者获得 MBA 的学位。比如说全员轮训覆盖各年龄段的员工，特别注重化解代际认知差异，通过学分晋升制将学习成果和职业发展绑定，推动员工从小我向大我转变。在中国企业里，远东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为数不多鼓励员工多生优育的企业。为此呢，在远东内部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每多生一个孩子，给女方产假多20天，给男方增加5天的陪产假，奖励双倍以上的原来标准，同等条件下，孩子多的员工机会优先、岗位优先，多生孩子多奖励。这家扎根江苏大地的电缆企业拼尽全力提升员工的幸福感，被授予最具幸福感的企业，连续多次荣获了最佳雇主企业称号，员工离职率长期低于行业平均的水平。其实呢，在蒋希培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仆人般的领导精神，愿意为他人提供价值，能够成就别人，帮助员工激发所有潜能。他发自内心的欣赏员工，关心和爱护员工，他不看重别人能为自己做什么，而更关注如何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使其获得尊严。远东呢，还有一群极为特殊的员工，就是身障人士。他们也是国内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民营企业之一。蒋希培立了一个规矩，凡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岗位，优先安排身障人士。蒋希培承诺，只要企业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关注身障人士。如无意外，让身障人士做到。

要退休。蒋希培也坚定，给他人利益就是给自己利益，给他人倒杯茶喝就是给自己倒茶喝，给别人搬凳子其实就是给自己搬凳子。一路走来，虽同行者众多，但他始终问心无愧，因为不做亏心事，每晚都能够安然入睡。远东的成功之道呢，其实不仅在于他的商业策略，而是更在于背后深厚的企业文化。蒋希培说，远东一路的发展没有什么所谓的制胜法宝，其实他们的文化根本可以提炼成企业使命，就是五个满足啊，让客户满足，让客户满意，让伙伴满意，让股东满意，让政府满意，让社会满意。其实从0到600亿，远东用40年证明了一个个道理啊，真正的领军企业从来不是风口上的追逐者，而是利用长期主义在专业领域构筑护城河的坚守者。在远东的展厅内，赫然展示了企业2029年的目标，建成一个资产规模超千亿、品牌价值超千亿、营收过千亿、市值过千亿的电缆行业领军企业。其实这一目标不可谓不远大，远东要用4年实现营收接近翻倍，又当如何跃迁呢？蒋希培的回答是，过去40年走了不少弯路，如今的远东无比清晰，这种清晰既来源于战略的明确，也来源于企业上下同心敢打敢拼的状态。在蒋希培看来，未来的增量主要有2大块，一是远东所处的行业市场需求巨大，如电缆行业在中国有1.3万亿的市场规模，占 GDP 约1%，且年增量与 GDP 增速同步。二是新业务中的电池、机场板块市场空间增大，而远东在这一领域才刚刚起步，未来极具爆发的潜力。所以说，远东的4个千亿目标投射的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蓝图，也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缩影。这是远东的细心、耐心和雄心。

刚刚呢，我们分享的就是17岁辍学修钟表起家，如今一年600亿，成为中国电缆大王，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希培的创业故事。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我们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都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与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每一次分享当中都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与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它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虹市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

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把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厅，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侠女窦金莲为了找哥哥，巧遇狡猾奸诈的管家刁同宝。姑娘随后跟踪到太白楼上偷听他们说话，方知道他们唆使他的哥哥犯了国法，而且还骂他哥哥是蠢猪。姑娘忍无可忍，站起来大骂刁同宝。刁同宝以及侯金榜生怕事情败露，让两个打手双战窦金莲，窦金莲摔倒在地上，那马豹举刀就要砍，这一刀下去，姑娘可就没命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楼梯一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个人，大喊一声：“住手！”休要伤人，毛将打我了。话到人到，抬起腿，呜烫，正踢在马彪的手脖子上，呀日亮亮亮亮，刀给踢飞了，疼这小子直弹弦子，往后一闪身，来人把窦金莲搀了起来。窦金莲以及楼上的这些打手抬头一看，眼前站了个小伙子，粗布的衣服，仆人打扮，长得可好，20多岁，面如冠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一团正气。小伙子说：“你们两个打一个，岂有此理？”“哎呀，这有管闲事的，你是谁？”“我是谁？你不认识吗？”那位说：“来的小伙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玉堂将员，看家护院，拿现在说当保安的小侠苗凤雨，是大侠苗天鹏的儿子。”“那么他怎么这阵儿来了？来的怎么那么巧呢？”“无巧不成书啊。”“干什么来了？”“送黄将来了。”“送黄将？ 对呀，您没听错。在鲁西南菜系中，微山湖湖鲜菜是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以咸、鲜、辣为基本特点的家常炖鱼啊，老嬷嬷炖鱼，包括炖辣乌鱼、鳝鱼、泥鳅、鲤鱼、草鱼等等，烹饪中一个关键步骤，下料必须一步到位，什么玉堂黄酱、红醋、葱姜、辣椒酱等一样少不了，一个没有玉堂黄酱的微山菜味道就打着折扣，不能算是一道地道的湖菜。另外济宁传统名菜呀、醋溜肉片、滑炒肉丝啊、红烧肉的上色离不开这玉堂黄酱，这是济宁人多年养成的饮食习惯，即便自己在家自己动手做菜，烧个茄子、干煸豆角什么的，酱油可以忽略，黄酱绝不可没有。南方酱属于甜酱，北方属于咸酱，唯独处以运河中段的济宁黄酱，南北兼容，甜咸兼顾。比如说济宁菜与别处的菜有什么根本区别，那就是对黄酱的使用。济宁太白楼炒菜也少不了黄酱，每隔三五天就得送一坛子黄酱。今天呢，苗凤雨啊来送黄酱来了，刚到楼下就听楼上叮当叮当叮当，连吵带闹，七等哭动，好热闹。吃饭的人噔噔噔往下跑，一边跑一边喊，不得了了，出人命了。苗凤雨吃了一惊，放下酱坛子，拦住一位老者，老人家，楼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们怎么这么慌张啊？哎呀，不知哪来个小伙子，也不怎么惹着了知州老爷的公子了。那个侯衙内头上长角，浑身是刺儿，谁能惹得起呀？那个小伙子非吃亏不可。你呀，你快走，可别惹火烧身。要是一般人呢，也就走了。苗凤雨是干啥的？第一，年轻气盛；二，会一身武艺，跟他父亲有一样的秉性，坦荡正直，嫉恶如仇，专打抱不平。一听说什么侯衙内，他早有耳闻，这个侯衙内人不怎么地。想到这儿，他腾腾腾就上楼了，往里边一看，两个大汉打一个，以多胜少，他火更大了。这时金莲坐在地上，马彪要下死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苗凤雨噌就上来了，一抬腿，汤，把马彪的兵刃踢飞了。

啷啷啷啷啷，刀落在一旁，呀！随后，小伙子电步连环向马彪的腰间踢来，马彪纵身跳出圈外，哈腰拾取单刀，劈头盖脑又杀了过来。小霞从腰中拔出短刀，接架相还，叮当叮当叮当，兵刃相碰，蹦出了火花。正这时，马豹一刀砍下来，小霞听见声音，往旁边一闪，脑袋偏过去了，胳膊躲不利索，唰，划出一道口子，鲜血唰流下来。窦金莲喘过这口气来，刚想参战，哪知道就听下边脚步声砸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人敢在上边袭胸？上来十多个衙役闻讯赶到，小霞和金莲见势不妙，不敢纠缠，奋力杀出重围，跳上了桌子，从窗口唰跳了出去，出了太白楼，一前一后从城墙上飞身跃下，急不流星，快如闪电，一溜好跑啊，总算摆脱后边的追兵，最后跑到一个小巷里，躲在一家大户人家的门洞下。金莲一看苗凤雨胳膊上流着鲜血，急忙从怀里取出一方手帕给他包扎伤口，多亏仁兄相救，小弟何以为报。苗凤雨正想回话，哪知道胡同口有人喊，在这呢，在这呢，快点出来。苗凤雨知道情况非常危急，贤弟保重，后会有期，咱们分头走。随后依旧窜上高墙，向城外方向跑去。回头再说马彪马豹带领一伙人追了半天没有找到两个人，回到了太白楼。这时侯金榜已经从太白楼的伙计中得知，那个半路上插一杠子打上楼的毛头小子是玉堂将菜园苗天鹏的儿子苗凤雨。侯金榜赶紧回到家里，来到二堂见他父亲，添油加醋一说，侯耀祖是又惊又喜，惊的是黛玉堂的人敢对抗官府，袭击衙中工人，这还了得，嘿嘿，你们胆子太大了。让他高兴的是捞钱的机会来了，犯这么大的案子，没有三千五千两银子我能饶了你？再说了，刁福顺也曾亲口答应过，只要帮他拔掉黛玉堂这根钉子，必将大大谢我一笔钱。刚给我200两银子，老天爷开眼，吉星高照，两路进钱。一边安排手下去玉堂将员抓人，同时根据儿子和两名捕快的描绘，命人画影图形，在济宁所管辖的各个县镇大街小巷张贴告示，务必将苗凤雨和那个白脸的小伙子捉拿归案。再说小霞苗凤雨和窦金莲分手之后，他知道惹祸了，心想我经常送黄酱到太白楼，人家认识我呀，一追根就得找到我家呀，回家恐怕连累亲友，不能回去。回家不行，回酱菜园更不行了，怎么办呢？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过风之后再说，他还不到惹这么大祸呢，上哪儿去呢？哎，他忽然想起来了，离这不远汶上县有座庙叫宝象寺，里边的方丈法本长老，法本长老年过七旬呢，德高望重，道行高深，连地方官员都敬他几分，历任官员到济宁就职必须先到寺中拜望，为今之计。
只有到宝象寺躲避几天，过了风头再做道理。苗凤雨主意打定，便趁着夜色掩护走过乱风鹰岗子，钻进荒僻小道，急急忙忙向汶上县赶去。长话短说，小侠苗凤雨紧赶慢赶，天色微明时分，终于来到寺院门外。巴巴一叫门，方丈法本长老已经早早起身禅堂打坐，在念经。小沙弥赶紧通报，好友苗大侠之子苗凤雨前来拜访。好，有请。小侠来到里边，见礼已毕。长老说：“孩子，这么早，你来干什么来了？看你浑身泥土，是不是惹祸了？”小侠说：“长老，哎，我是到这避难来了，是这么回事情。我也是，一时兴起和官府人打了起来。”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长老不但不担惊害怕，都笑了。小伙子，不愧是苗大侠的儿子，见义勇为，书刊夸奖，老衲也久有耳闻，那济宁知州侯耀祖为官不正，民间颇有怨气，休看他每月的十五都到寺中来拜佛，骨子里是什么货色，老衲焉能不知？此次你能出手杀着他父子的狂傲之气，也是人心所向，天道使然。你呀，就安心住下来，在寺里避避风头，过些日子看看衙府那边有何动作，再做道理。令尊大人那边，老衲自会派人通知他。谢长老。小侠避难，在寺中暂且不提，回头再说。余家姑娘窦金莲和苗凤雨分手之后，找个僻静之处，摘掉头上的瓜皮帽，脱掉身上男人衣服，里边是一身渔家女儿装束，走出那条小巷，左右一看，虽然街上有十几名衙役啊，在那块守着胡同盘查过往行人，金莲换成女儿装，谁也不注意，不慌不忙，大摇大摆的从他们眼皮底下溜了出来，在街道拐弯的地方买两个烧饼，找了一个茶摊坐下，要了一碗热水吃着喝着。他思绪平静一下，心想，我进城干嘛来了？找我哥哥来了。哥哥没找到，在太白楼又闹了这么一回事儿。这要叫官府知道，我也没有存身之处啊，在追查到我哥哥身上更糟了。哎呀，这事怎么办呢？这祸可越闯越大呀。根据方才那个刁管家他们说话，看来是刁家人幕后操纵，我哥哥头脑简单，钻了人家的圈套，抢劫了玉堂酱园的货物，害得戴玉堂九死一生，差点丢了性命。刁富顺勾结官府，伤害天良，残害良民，坏事做尽，哥哥却把我许给这样的人家，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啊！哥哥耶，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哥哥呀，你在哪儿呢呀？在哪儿呢呀？书中暗表，金龙啊，本来是要找刁管家要钱，结果没走几步，稀里糊涂的进了赌场，他就不出来了。他哪知道妹妹在找他，太白楼又惹这么大的事儿啊。姑娘着急，心想现在怎么办，找哥哥找不着，我回去更着急了，
我看不见我哥哥在城里，可能离我哥哥近一点儿。再说了，老爹。

0: 彪这人这么坏呀，无法无天，奸诈毒辣，看来这门亲事万万不能答应。转念又一想，婚姻大事焉能如此草率呀？说退就退呀？想当初哥哥给我提亲的时候，把那个刁家公子夸得千好万好，说他文质彬彬、知书达理，像个女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躲在后花园书房里读书，称得起是百里挑一的好后生。若真是一位除污泥而不染、品貌双全的读书子弟，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如意郎君吗？我要是一气之下与他擦肩而过，后悔就来不及了。既然我到了济宁，何不悄悄潜入刁家，寻个机会和他见上一面？如果这位刁公子深明大义，能与乃父一刀两断，分门另住，我与他同甘共苦，夫唱妇随，白头到老，那是再好不过了。反正我已经出来了，姑娘打定了主意。他找个无人之处歇了一阵，当掌灯时分，自己把头发挽了挽，衣服弄得利索一点，悄悄就来到竹竿巷那个名叫墙缝的小巷道里。很快找到刁家后花园的外边，往四下看看，无人行走，周围一片寂静。看了看墙头，并不太高。脚尖点地，腰眼叠进，往上一纵身，噌，他就窜上来了。单手扒住墙头，长身去往院里看了看，后花园晚间没人，一片腿儿唰跳到墙内，躲在一棵桂花树下，借着月光往四周观察。前面呢是半亩方圆的一个水池，池中荷花摇曳，清风弄影。池子对面是一个小小凉亭，凉亭背后隔着树影，透着一丝的灯光。有灯光必然有人，想必那就是刁德文书房的位置了。金莲想到这，心砰砰直跳啊！要看看未婚夫什么样。她敲着脚尖，从藏身之处慢慢走出来，高抬脚，轻了步，捏足前踪，顺着灯光的方向，很快来到书房门外。书中暗表，真是刁德文的书房。因为天气很热，为了空气流通，那个窗子正好半掩半开。窦金莲屏住呼吸，长身躯，悄悄往屋里观看。哟，灯光下坐着一位少年书生，正在摇头晃脑啊，读着一本什么书。不用说，此人定是刁公子了。灯光下，人家刁公子不到20岁，眉清目秀，鼻直口方，相貌端正，不由心中暗想：我哥哥说的不错，果然是个读书君子。哎，险些错怪了他。姑娘定了定神，她想敲门呢，进去会会未婚夫刁德文，可是又犹豫。你说我进去说什么呢？还没等进去，脸就红了。正在犹豫之际，就听不远的身后啊，喵喵的有猫叫。她刚一打愣神儿，就听着有脚步声奔着书房来了。金莲吓了一跳，赶紧扭身躯躲在太湖石的后边偷眼观瞧。他看了看，哟，由远而近来了个年轻女子，看那岁数估摸有个26、7岁。哟，这谁呀？深更半夜奔书房干什么呢？眼看这女的来到了书房门口，又学了两声猫叫。刁德文站起来，哗啦 打开了门栓，吱扭扭扭的把门开了。此时金莲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刁德文笑眯眯地迎了上来，嘴里说了一句话，没把金莲呢吓死。哎呦，我的亲亲小姨妈人，你可来了，我可想死你喽！一把就把这女人扯到了屋中。哎，小心肝，你着什么急呀？还没关门呢。接着穿着女人一阵浪笑声。啊，金莲是未出阁的姑娘，没见过呀。当时啊，也不知道是害怕，是生气，是着急，浑身哆嗦了一动不动，眨巴眨巴眼睛，在暗处心里琢磨：哎，进春女是谁？刁德文叫小姨妈，小姨妈是老公公刁福顺的老婆呀。刁福顺的老婆甭管大小，刁德文得叫妈呀。刁德文刚才是管的叫小姨妈呢，那小姨妈到这儿带什么来了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败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6: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0: 侠女金莲夜探刁富顺府，她想看看未婚夫刁德文是什么样的人。你还别说，在后花园书房外真就见着这位刁公子，长得不错，文质彬彬的，正在看书啊。姑娘很高兴，我算找着称心如意的郎君。他父亲不好，他好，我嫁他跟他家没关系。哪知道突然来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有26、27岁，敲开书房门，还没等进去呢，再看那刁德文迫不及待地冲过来，一把这女人搂在怀中，嘴里说：“小姨妈，你可来了。”接着传来这个女人一阵浪笑之声，啊，窦金莲傻了，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这是怎么回事啊？她没见着过呀，这女是谁？是谁呀？正是刁德文父亲刁富贵的三姨太，外号叫赛牡丹。那么三姨太怎么和刁德文鬼混到一起了呢？这个事儿啊，也怪他爹先后娶了三方老婆，三方老婆各有名号，大的叫赖金花，人称凌波仙子。听众朋友乍一听这个名儿，想必是一位人才出众、亚赛天仙的大美人了，非也非也。赖金花原是曲阜城中赖家当铺赖猴子的女儿，赖猴子没儿子，50来岁才有这么个女儿，自然视为掌上明珠。可惜这个女子命中多灾，3岁上得了一场天花，落了几个麻子，5岁上又害了脑炎，闹了个小儿麻痹症，走路一瘸一拐，一高一低，波浪式向前推进。一位有学问的街坊

又给他改头换面加了两个字儿，送个外号叫凌波仙子。凌波仙子成人之后脾气还不好，就怎么也找不到婆家，成了一名剩女。她也着急呀，终日在家大吵大闹，摔碟子砸碗，无事生非。他父亲赖猴子万般无奈，放出狠话，谁要是愿意娶我的女儿，我情愿倒贴500两银子。那挑货郎袋的刁富顺一贫如洗，30岁还是个光棍，娶不起老婆。有道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荒不择路，贫不择妻。得的这个消息心中大喜，于是上门求亲，表示愿意与赖金花结为夫妻。赖猴子说话算数，当场拿出500两银子作为女儿的嫁妆。刁富顺也正是借助这笔钱才甩掉了货郎袋，在济宁南门以里买了几间房子，开着店铺，寻了个伙计当上掌柜的，做起了坐庄生意。这位赖氏夫人不但相貌奇丑，脾气还不好，脾气暴躁，在府上经常打仆人，这些丫鬟到这没少挨他打。过门以后更是把刁富顺管的规规矩矩，服服帖帖的，不敢越雷池一步。特别是女人两个字儿，这位赖夫人更是不肯让步，把关特别的紧。然而这日子并没有维持几年，赖氏夫人给他生下儿子刁德文。哎，刁德文长得不错，哪知好景不长啊，刁富顺的老丈人赖猴子一次到乡下收账，不幸遭遇场车祸，命丧于马蹄之下。赖金花的亲爹没了，没了靠山，刁富顺原形毕露，放开手脚把过去的损失通通补了回来。不到半年之内，先后娶了两方姨太太。二姨太太外号黑牡丹，是汶上县乡下一个小寡妇，在刁富顺当货郎的时候勾搭上的老相好的。目下虽然30开外，还是风流不减当年。三姨太赛貂蝉，是济宁城中青楼女子，颇有几分姿色，也是刁富顺心意多年的梦中情人呢。他老丈人赖猴子一死，刁富顺干脆一并把这两个女人都收归囊中。赖金花一看气死了，可又毫无办法，说轻了刁富顺冷眼相对不理不睬，说重了破口大骂，拳脚相加，天长日久赖夫人落下病了，也不给他请郎中，很快病情恶化，就这样活活的气死了。赖金花一死，刁富顺更是没人管了，左拥右抱。可是岁月不饶人呐，他快到50岁了，力不从心，他身体不行啊。二姨太三姨太难耐寂寞，苦不堪言，幸喜天无绝人之路，少爷刁德文已经悄悄着长大成人，长得还好，要个有个，要劲头有劲头，两个女人便各自施展本事，眉来眼去，言语挑逗。没有多少日子，这小子果然耐不住诱惑，先后与两个姨娘明铺暗盖，勾搭成奸。哎呀，为了长期共存，两个女人呢，友好协商，还立下一条君子协定。打个很不恰当的比方，如同现在的车辆管理一样，分单双号出行，每逢13、5、6、7、9，单日子由二姨太黑牡丹值班，去和刁富顺周旋，缠住老爷子不放。三姨太赛貂蝉去后院书房与少爷去风流，每逢双日子

一股怒火直撞顶梁。只见这对男女连灯都没有熄灭，稀里哗啦拖到衣服上。豆蔻年华的渔家少女哪见过这么肮脏不堪入目的一阵呢？她急忙闭上眼睛，转过身来，咬牙切齿的骂：刁德文呐，俺差点被你骗了，原来你是一个金玉在外败絮其中的衣冠禽兽，连自己的小姨妈也敢乱来呀！爸爸爸，和这样人怎么能在一起呀？算了，我走。他想一走了之，又一想，哼，不能这么便宜他们。既然来了，一不做二不休，何不给他们一点点苦头尝尝，也除除我心头这股恶气？可是该怎么下手呢？姑娘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现成的油灯还在屋里亮着，何不就地取材？我给他放把火，烧了这个窝。想到这儿，他从窗棂间悄悄伸进一只手，拿起书案上一本书，在油灯碗里蘸点油，轻轻拉出来，呼，把窗户纸点着了，把这本书就扔在了里屋。随后到门口，把门嘎噔就给锁上了。他原路想回去，可又一想，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连累他人遭祸殃。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瓦片，三下两下在围墙上画了一朵莲花，这才纵身跳出墙外，眨眼之间消失在沉沉夜色之中。说到这儿啊，听众朋友就会想到《水浒传》里血溅鸳鸯楼的情节，那山东好汉武二郎横遭陷害，为了报仇雪恨，深夜闯进张都监府中，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杀了18口，怕连累别人，临走的时候在粉壁墙上留下几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金莲姑娘此举也足见她敢做敢当，堪称女中丈夫了。回头再说书房里这对狗男女，因为太投入了，窗户被点着了，她根本就不知道。火呼呼呼越着越大，屋子里通亮，怎么回事？脸急忙爬起来一看，哟，着火了。当时吓得魂飞天外啊，赤条条跳下床，连滚带爬想冲出屋门，怎奈屋门在外边给锁上了，怎么也拉不开。哎呦，这对狗男女喊上了：救命啊，快来人呐！巡夜的家丁听见喊声，急忙报与刁富顺。刁富顺听说后院起火了，那还了得，大吃一惊，随后推开二姨太黑牡丹，跳下床冲出门外。管家刁通宝已经喊来一群的家丁员工，挑着水桶端着水盆子呼呼啦啦来到后院救火。家丁们一看门锁着，烫把门砸开了，往里边一瞧啊，呵，在那火海之中，大少爷刁德文和那三姨太赛貂蝉一丝不挂，哭爹喊娘，是上蹿下跳啊。刁富顺一见，嗷的一声就气昏过去了。等第二天醒来，火灾现场已经被清理完毕，三姨太浑身是伤，烧得很重，他儿子刁德文也被送回另个房子请医调治。自己的亲生儿子和自己的小妾勾搭成奸，这成何体统啊！哎呀，这事要传出去，让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啊，这还不成了头一条爆炸新闻，轰动济宁吗？怎么办呢？老东西刁富顺左思右想，家丑不可外扬啊，于是只好咬

要牙狠狠心，把昨天参加救火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叫来了，每人发了一两的银子作为封口费。谁也不许把火灾现场的事情传出去，谁要是敢多嘴，我拔掉他的舌头，赶出家门。你还别说，这招真好使，没人敢提那男女事儿。可有样啊，他们家着火了，外边能不问吗？家人说了，唉，昨天晚上来个荷花大盗进府放火，这荷花大盗的事儿可传出去喽。外边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了，这荷花大盗来无踪去无影，在刁家闹了一夜，人家走了，老刁家是遭了报应了。再说玉堂酱园这边，黑风口横遭抢劫，一船货物下落不明，黛玉堂被打伤落水，多亏金莲救了自己，在家养伤，伤没有养好呢。小侠苗凤雨在太白楼殴打公差，对抗官府，也不知道逃哪儿去了，官府四处画影图形捉拿苗凤雨，把他父亲苗天鹏也急坏了，这个孩子你怎么惹这个祸呀，为什么呢？倘若被抓去，性命难保啊。正琢磨呢，衙门来人了。哪来的？州官侯耀祖派来马彪马豹，带来蒲块到酱菜园抓苗小侠，以搜查为名，在酱园子里连砸带打，说黛玉堂窝藏罪犯。玉堂只好陪着笑脸，拿出银子打点，又好酒好菜招待着这帮小的，吃饱了喝足了，带人走了。第二天又来了，说有人密报罪犯苗凤雨回到酱菜园子了，又是前后搜查，连打再砸，黛玉堂又得拿银子摆酒菜好好招待。中午刚刚摆平，下午又来了几个差人呢，到这闹。你想啊，是诚心把玉堂酱菜园搞黄啊，弄得菜园工作人员人心惶惶，不敢上班，谁也不敢买酱菜，怕受牵连再挨打呀。这买卖这么做下去啊，那还不黄了？更主要着急的是不知道苗小侠哪去了。大家都急得了不得，突然来了个小僧人，敲着木鱼儿，梆梆梆梆化缘。大辣椒急忙拿几个大钱到了切近，小师傅啊，给这几个钱少点儿，要平时能多给一些，今天不行了，我们这买卖也快黄了。小僧人念了声佛号，弥陀佛，我是给您送信儿的，请借不说话啊啊！两人稍稍往旁边一闪，小师傅，你送什么信儿？我师傅法本长老叫我给你们送信，苗凤雨在我们庙里呢。哟，你是哪个庙的？嗨，还不是汶上县那个庙吗？我们长老跟苗大侠是朋友，你跟苗大侠一说，他就知道了，我们走了。哎呦，那可好，你回去告诉凤雨啊，千万别回来呀，这天天来人抓他，要回来就没个好了。我知道了，小僧人赶紧的快走了。回到了宝象寺，告诉法本长老，我已经给送信了，现在家里头通知苗小侠千万别回去。法本点点头，苗小侠在这着急呀，在太白楼惹了祸，躲在庙里度日如年呢。第二天清晨，苗凤雨闲着没事儿，就在庙内的一棵大松树下练功，噼啦啪啦的踢腿打拳，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噔，来个小僧人，苗施主，大事不好。

0: 济宁州的州官侯耀祖来了，带了不少人。
1: 啊，他们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师父说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躲一躲。
1: 他们是来抓我的吗？
0: 如果是，我和他拼了。不行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呀，赶紧躲起来。我师父说了，一切都担在他身上，你千万千万别出来。
1: 好，我知道了。
0: 苗凤雨急忙闪在了后院。再说法本长老，他在禅堂正在打坐，徒弟报说州官侯耀祖来了，带了不少人，快到庙门了，也打个愣神儿。
1: 哎，他来干嘛呢？
0: 侯耀祖是信佛，家里有佛堂，手里不离佛珠，每逢初一十五还准到庙里拜佛。别看他信佛，可不是个善人，贪婪无厌。他在这做官时间并不长，就勾结奸商欺压良善。苗凤雨怎么犯法了？不就是因为他看见有两个当差的打一个年轻人，暴打不平，就成了国家罪犯，画影图形，没有容身之处，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事儿，老衲怎么给帮帮忙呢？
1: 哎，今天他来干嘛？
0: 我见机行事。长老在禅房啊，没动。今天侯耀祖放下了公务，带着三班衙役，坐着八抬大轿，一行数十人，浩浩荡荡出了城门，来到了汶上县宝象寺。到了庙门前下了轿，有小僧人和书童陪着他到大雄宝殿烧香拜佛已毕，来到禅堂拜见法本长老。寒暄已毕，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那位说，侯耀祖放着公事不干，到这有事吗？
1: 有事，
0: 他有着急的事儿。还没等他说话呢，法本长老先发制人，抬头看看他，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儿看了63眼半，看得这小子直发毛。长老，您看什么呢？
2: 弥陀佛。善哉善哉。
0: 您什么意思？再看长老眉头一皱，轻轻叹息呀、啊：“
2: 州官大人呐、
0: 啊，哎呀，我看你的面相神色，难道有什么解不开的心事吗？”
1: 哎呀呀，长老何出此言？俺上任以来风调雨顺，济宁州莺歌燕舞，一派升平，本官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黎民，哪有什么心事？莫非长老你从我脸上看出什么了吗？
0: 法本点头说，不错呀，有一句至理名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吉凶祸福竟写在你的脸上。
3: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1: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0: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1: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5: 对，机会非常难得。
4: 是的。
5: 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4: 嗯。
5: 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4: 是的。
5: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4: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5: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4: 没错，在香港啊，130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5: 没错，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4: 是。
5: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个挠不离手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而且越挠越痒。
4: 是。
5: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4: 都有印子了、啊。
5: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4: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5: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4: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5: 没错。
4: 嗯，
5: 断痒王在香港大药房啊传承了130多年，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4: 嗯，
5: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4: 是的，
5: 断氧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4: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5: 对呀、
4: 以
5: 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4: 嗯，
5: 就只能啊硬挺着。
4: 对，
5: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4: 嗯，
5: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4: 比之前还严重了。
5: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清热解毒的药，
4: 哦，不对症。
5: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4: 嗯，
5: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风毒或湿毒的，
4: 不能够全解决。
5: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4: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氧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氧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5: 没错。
4: 嗯，
5: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4: 是的，
5: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4: 嗯，
5: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4: 是，
5: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4: 嗯嗯，
5: 而且咱们说谁呀、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4: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5: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4: 是的。
5: 那我们用断氧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4: 嗯，
5: 快。
4: 非常快啊。
5: 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4: 嗯，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氧王。他们用断氧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5: 对。
4: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氧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5: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4: 嗯，
7: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氧王。哎，这个断氧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氧王呀真是太好了。
8: 孙主任呐，这几天吧，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 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9: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0: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5: 对，
0: 嗯，
5: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5: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0: 立竿见影、啊、
5: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0: 嗯，
5: 哎，所以呀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快速见效，
0: 嗯，
5: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0: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5: 对，
0: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5: 没错，
0: 嗯，
5: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0: 嗯，
5: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高的。
0: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5: 对，
0: 嗯，
5: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0: 精华当中的精华。
5: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快的疗效。
0: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他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5: 没错哈、
0: 嗯、
5: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0: 嗯、
5: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0: 嗯，
5: 不让它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0: 嗯，
5: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0: 嗯，
5: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0: 哎
5: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0: 对，
5: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呀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0: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5: 对。
0: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5: 对。
0: 嗯。
5: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0: 嗯。
5: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0: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5: 对对对， 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4: 对。
5: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4: 嗯，
5: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4: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5: 嗯。
4: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5: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4: 嗯，
5: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4: 嗯，
5: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挠，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4: 是，
5: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4: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5: 对，
4: 嗯，
5: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4: 嗯，
5: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五六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4: 啊，
5: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4: 嗯。
5: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4: 嗯，
5: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4: 对，
5: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4: 嗯，
5: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4: 哎、嗯，
5: 所以说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啊、也特别烦躁，
4: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5: 对呀、啊。
4: 嗯。
5: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4: 特别适合。
5: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氧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4: 嗯。
5: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4: 嗯、
5: 也不骂人了。
4: 哎。
5: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氧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4: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5: 对，
4: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5: 哎，对，同样啊、嗯，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4: 嗯。
5: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啊，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4: 嗯，
5: 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4: 嗯嗯。
5: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4: 嗯，
5: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4: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5: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啊，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4: 嗯，
5: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4: 嗯，
5: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4: 哦，
5: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啊、上面全是皮屑，
4: 哎呦，
5: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啊，他就给叫出来。
4: 嗯，
5: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4: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5: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4: 嗯，
5: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吧，也不敢抱。
4: 嗯，为什么？
5: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4: 嗯嗯。
5: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4: 是的。
5: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啊、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4: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5: 对，
4: 嗯，
5: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啊、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4: 嗯，
5: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4: 哎呦，
5: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4: 嗯，
5: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4: 嗯，
5: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4: 嗯，
5: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4: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5: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4: 嗯，
5: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4: 嗯，
5: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哎，皮肤的问题都解决了。
4: 嗯，
5: 不痒了，不跳皮屑了，
4: 太好了。
5: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4: 嗯，
5: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4: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5: 实际就是这样哈，
4: 嗯，
5: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4: 嗯，
5: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4: 对。
5: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4: 嗯，
5: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4: 对呀，
5: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

0: 多嘛。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养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养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断氧王它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万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0: 因为断氧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氧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性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氧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 其他

0: 要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断药王啊，他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0: 嗯，
1: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0: 哎，
1: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0: 嗯，
1: 它走窜性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0: 满哪溜的哈，
1: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0: 嗯，
1: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0: 嗯，
1: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0: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1: 对呀，
0: 嗯，
1: 丁是丁，卯是卯，
0: 对，
1: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0: 是的，
1: 香港啊在断药王没出来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0: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1: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0: 嗯，
1: 但是当断药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断药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0: 嗯，
1: 哎，咱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0: 明白了，咱们用断药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1: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0: 嗯，
1: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0: 对，
1: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0: 嗯，
1: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0: 嗯，
1: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0: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1: 没错。
0: 嗯，
1: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0: 哎，
1: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药王，
0: 嗯，
1: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0: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嗯，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1: 对，没错。
0: 嗯，
1: 你再加上断药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0: 嗯，
1: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0: 对，
1: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药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0: 嗯，
1: 变湿润了，
0: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1: 对，
0: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以往我们挠痒痒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0: 嗯，
1: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0: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1: 嗯，
0: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1: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0: 嗯，
1: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0: 嗯，
1: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0: 嗯，
1: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0: 嗯，
1: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0: 是的， 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直接也是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1: 嗯，
0: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那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1: 嗯，
0: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1: 嗯，
0: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1: 嗯，
0: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嗯，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1: 嗯，
0: 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1: 嗯，
0: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1: 嗯，
0: 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啊，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
1: 嗯，
0: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1: 嗯，
0: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1: 嗯，
0: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稍事休息。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6: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7: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6: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7: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呀，麻烦你帮我报名吧。
2: 啊。
3: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的。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2: 嗯，
3: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2: 嗯，
3: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就整的一片片的。
2: 对，
3: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2: 用过。
3: 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2: 嗯，
3: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2: 嗯，
3: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2: 嗯，
3: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2: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3: 没完没了。
2: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3: 可不是呗。
2: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呀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3: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2: 嗯。
3: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伤的，真遭罪呀。
2: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

0: 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氧丸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中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氧丸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断氧丸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
1: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氧丸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氧丸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新楼干的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氧丸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氧丸的价格不贵啊，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1: 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住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1: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丸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嗯，
4: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阵子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氧丸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氧丸。
4: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4: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嘛，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氧丸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0: 嗯，
4: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的。
0: 嗯，
4: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它就减轻了。
0: 嗯，
4: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4: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氧丸，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4: 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氧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啊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氧丸。
4: 就是这个断氧丸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0: 嗯，
4: 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4: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

0: 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1: 嗯，
0: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氧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1: 嗯，
0: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1: 嗯，
0: 我用这个断氧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1: 嗯，
0: 哎，抹上断氧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嗯，这个因为断氧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呢、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0: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氧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1: 啊。
0: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工作人员麻烦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哎，
0: 麻烦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1: 嗯，
3: 听说有这个香港断氧王的那个断氧王，现在是吧？
1: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的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氧王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1: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应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氧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了后背呀、啊、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
1: 嗯，
3: 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三钟头五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啊、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
1: 嗯，
3: 越使劲儿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四五根痒挠了已经是。
1: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的皮肤的损伤。老

0: 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1: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呀，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说是在香港那药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
0: 对，
1: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他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老伴儿啊和我呀一起用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哎呀，我这肠子都能回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痒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痒王啊，我想报名，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
0: 咱们港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痒王啊，在香港它也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呀它也不会高的。
3: 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压根儿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啊也能给你痒醒了。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 要是刮风下雨。

0: 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1: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0: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1: 嗯，
0: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1: 对，
0: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1: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个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地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0: 嗯，
1: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0: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帮我报个名
1: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0: 谢谢您，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2: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5: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 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1: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1: 对，机会非常难得。
2: 是的。
1: 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2: 嗯。
1: 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2: 是的。
1: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
2: 嗯。
1: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2: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1: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2: 嗯。
1: 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2: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1: 没错。
2: 嗯。
1: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2: 是。
1: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个挠不离手了。
2: 嗯。
1: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2: 嗯。
1: 而且越挠越痒。
2: 是。
1: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2: 都有印子了、啊。
1: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2: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1: 对，
2: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2: 嗯，
1: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2: 哎，
1: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2: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啊，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1: 没错。
2: 嗯，
1: 断痒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2: 嗯，
1: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2: 是的。
1: 断痒王内含有的2大动物药、6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2: 嗯，
1: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2: 哎，
1: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2: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1: 对呀、啊，
2: 嗯，
1: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2: 嗯。
1: 就只能啊硬挺着。
2: 对。
1: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2: 嗯。
1: 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2: 比之前还严重了。
1: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清热解毒的药。
2: 哦，不对症。
1: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2: 嗯。
1: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风毒或湿毒的。
2: 不能够全解决。
1: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2: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 现在呢，有了断氧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

0: 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氧王他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不管什么症状他都对症，他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0: 嗯，
1: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0: 是
1: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0: 嗯嗯，
1: 而且咱们说谁呀、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0: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0: 是的。
1: 那我们用断氧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0: 嗯，
1: 快。
0: 非常快啊。
1: 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0: 嗯。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氧王。他们用断氧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1: 对。
0: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氧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1: 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得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氧王。哎，这个断氧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氧王呀真是太好了。
4: 孙主任呐、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儿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5: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 甚至我都感觉有点深。

0: 已经谁说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代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1: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2: 就得用上断痒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1: 立竿见影、啊、
2: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1: 嗯，
2: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快速见效，
1: 嗯，
2: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1: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2: 对，
1: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呀、啊。
2: 没错，
1: 嗯，
2: 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是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1: 嗯，
2: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高的。
1: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2: 对，
1: 嗯，
2: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1: 精华当中的精华，
2: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快的疗效。
1: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2: 没错哈、
1: 嗯、
2: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1: 嗯、
2: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1: 嗯，
2: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1: 嗯，
2: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1: 嗯，
2: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1: 哎
2: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2: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呀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2: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2: 对。
1: 嗯。
2: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2: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2: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2: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1: 嗯，
2: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2: 嗯，
1: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2: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1: 嗯，
2: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1: 嗯，
2: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2: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2: 对，
1: 嗯，
2: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1: 嗯，
2: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2: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1: 嗯，
2: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1: 嗯，
2: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2: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1: 嗯，
2: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1: 哎，
2: 所以今天这个痒 患者遭罪，家里人呢、啊、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啊，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2: 对呀、啊。
1: 嗯，
2: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1: 特别适合。
2: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氧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1: 嗯，
2: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咽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1: 嗯、
2: 也不骂人了、
1: 哎、
2: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氧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2: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2: 哎，对，同样啊、嗯、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1: 嗯，
2: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啊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1: 嗯，
2: 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1: 嗯嗯，
2: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1: 嗯，
2: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

0: 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养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养王啊，心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养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养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养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养王，这个止痒速度是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断养王它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1: 嗯，
0: 因为断痒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断痒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 就是因为断氧王啊

0: 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性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断眼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眼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0: 对，
1: 嗯，
0: 而且断眼王啊他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1: 嗯，
0: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1: 哎，
0: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1: 嗯，
0: 它走窜性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1: 满哪溜的哈，
0: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1: 嗯，
0: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0: 对呀，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0: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0: 香港啊在断眼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0: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0: 但是当断眼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啊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断眼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哎，咱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断眼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0: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1: 嗯，
0: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0: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1: 哎，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眼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嗯，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你再加上断眼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眼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1: 嗯，
0: 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1: 嗯，
0: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

0: 蛇油雕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就算再老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直接也是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再刺激皮肤，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不会发干，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让我们以后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氧王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130多年，一直都是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1: 是的，
0: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当时研究它主要是帮助那些民工劳工，还有咱们说天南海北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的，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人均寿命长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啊。
0: 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
0: 有质量，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我非得等到胸痛了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就是因为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都需要它。
1: 是的，
0: 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不光供求量大，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快，第一时间

0: 那就能帮你镇静止痒，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所以说在香港，断痒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三万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痒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7: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字。
0: 啊。
7: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想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0: 嗯，
7: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0: 嗯，
7: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他也不当事儿啊，就整的一片片的。
0: 对，
7: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王还真挺好使的呢。
0: 用过，
7: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0: 嗯，
7: 过了也就是2-3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0: 嗯，
7: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0: 嗯，
7: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0: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有特点，坚炎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7: 没完没了，
0: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7: 可不是呗，
0: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

0: 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1: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0: 嗯，
1: 要说这湿疹吧，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发的，真遭罪呀。
0: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

0: 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内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氧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
1: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氧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氧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新楼干的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氧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氧王的价格不贵啊，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1: 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听，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1: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了。
0: 啊，嗯。
4: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氧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氧王。
4: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4: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氧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4: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氧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氧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他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他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啊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氧王。
4: 就是这个断氧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4: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氧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

0: 他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1: 嗯，
0: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的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1: 嗯，
0: 我用这个断痒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1: 嗯，
0: 哎，抹上断痒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嗯，这个因为断痒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痒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0: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痒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1: 啊！
0: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痒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工作人员，麻烦你正式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哎，
0: 麻烦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1: 嗯，
3: 听说有这个香港断痒王的那个断痒王现在是吧？
1: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痒王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1: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应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痒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儿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越大了，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三钟头五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儿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四五根痒痒挠了，已经是。
1: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

0: 都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1: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
0: 啊、
1: 说是在香港那药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的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哎，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
0: 对，
1: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雕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他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老伴啊和我呀、一起用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哎呀我这肠子都能回清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啊。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痒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痒王啊，我想报名，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
0: 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痒王啊在香港它也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
3: 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
0: 嗯，
3: 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嗯，
3: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啊也能给你痒醒了。
0: 嗯，
3: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

0: 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他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败血症的。
1: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1: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1: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个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1: 嗯，
0: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1: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帮我报个名
0: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1: 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 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0: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0: 对，机会非常难得。
2: 是的。
0: 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2: 嗯。
0: 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2: 是的。
0: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
2: 嗯。
0: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2: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0: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2: 嗯。
0: 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2: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0: 没错。
2: 嗯。
0: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2: 是。
0: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
2: 嗯。
0: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2: 嗯。
0: 而且越挠越痒。
2: 是。
0: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2: 都有印子了、啊。
0: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也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2: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0: 对，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2: 嗯，
0: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2: 哎，
0: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2: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啊，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0: 没错。
2: 嗯，
0: 断痒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2: 嗯，
0: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2: 是的。
0: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2: 嗯，
0: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2: 哎，
0: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2: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0: 对呀、
2: 啊，嗯，
0: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2: 嗯。
0: 就只能啊硬挺着，
2: 对，
0: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2: 嗯，
0: 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2: 比之前还严重了。
0: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清热解毒的药。
2: 哦，不对症。
0: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2: 嗯。
0: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风毒或湿毒的。
2: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2: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痒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痒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 让你用上

0: 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0: 嗯。
1: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0: 是。
1: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0: 嗯嗯。
1: 而且咱们说谁呀、都会难免哪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养，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0: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0: 是的。
1: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0: 嗯，
1: 快。
0: 非常快啊。
1: 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0: 嗯。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1: 对，
0: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1: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4: 孙主任呐、这几天吧，你讲那个断痒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痒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儿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痒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它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5: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痒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痒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痒王以后， 这半

0: 年嘛，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挠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1: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2: 就得用上断痒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1: 立竿见影、啊、
2: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1: 嗯，
2: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1: 嗯，
2: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1: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2: 对，
1: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呀、啊。
2: 没错，
1: 嗯，
2: 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是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1: 嗯，
2: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高的。
1: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2: 对，
1: 嗯，
2: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1: 精华当中的精华，
2: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快的疗效。
1: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2: 没错哈、
1: 嗯、
2: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1: 嗯、
2: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1: 嗯，
2: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1: 嗯，
2: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1: 嗯，
2: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1: 哎，
2: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2: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呀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2: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这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2: 对。
1: 嗯。
2: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2: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2: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2: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1: 嗯，
2: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2: 嗯，
1: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2: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1: 嗯，
2: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1: 嗯，
2: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2: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2: 对，
1: 嗯，
2: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1: 嗯，
2: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2: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1: 嗯，
2: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1: 嗯，
2: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2: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1: 嗯，
2: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1: 哎、
2: 所以就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 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

0: 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1: 对呀、
0: 啊。
1: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0: 特别适合。
1: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氧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也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也不骂人了。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氧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1: 对，
0: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1: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0: 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1: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呢上面全是皮屑。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0: 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1: 是会呀，相当憋屈的。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0: 为什么？
1: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0: 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1: 对。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工作人员告诉呢，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0: 可下找到了啊。
1: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0: 嗯。
1: 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皮肤的问题都解决了。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0: 太好了。
1: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0: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1: 实际就是这样哈。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0: 对。
1: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0: 对呀。
1: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0: 是的。
1: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0: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1: 对。
0: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断氧王它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0905876。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2: 嗯呐，
3: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3: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3: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5: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6: 嗯，
5: 因为断痒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6: 哎，这个很关键。
5: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6: 嗯，
5: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6: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5: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6: 嗯，
5: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6: 嗯，
5: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6: 嗯，
5: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6: 都是风湿热三毒。
5: 对，断痒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6: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5: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6: 嗯，
5: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6: 嗯，
5: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6: 哦，
5: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6: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5: 没错。
6: 嗯，
5: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痒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6: 是的。
5: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6: 嗯，
5: 它是油脂，渗透性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6: 嗯，
5: 这就是断痒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痒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6: 很轻松啊。啊，
5: 对。
6: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5: 对，
6: 嗯，
5: 而且断痒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6: 嗯，
5: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6: 哎，
5: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6: 嗯，
5: 它走窜性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6: 满哪溜的哈。
5: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6: 嗯，
5: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6: 嗯，
5: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6: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5: 对呀。
6: 嗯，
5: 丁是丁，卯是卯。
6: 对，
5: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6: 是的。
5: 香港啊在断痒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6: 嗯，
5: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6: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
5: 的。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6: 嗯，
5: 但是当段阳王问世

0: 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段远王啊，他能以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哎，咱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段远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0: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1: 嗯，
0: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0: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1: 哎，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段远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
0: 嗯、
1: 这个脂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你再加上段远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段远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1: 嗯，
0: 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
1: 嗯，
0: 以往我们挠痒痒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1: 嗯，
0: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它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1: 嗯，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1: 嗯，
0: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1: 嗯，
0: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段远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直接也是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1: 嗯，
0: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1: 嗯，
0: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段远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1: 嗯，
0: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
1: 嗯，
0: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1: 嗯嗯，
0: 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段远王， 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

0: 病，这样的效果段仰王他是能够做到的。
1: 对，段仰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0: 嗯，
1: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0: 是的，
1: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他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段仰王他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0: 嗯，
1: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试的时候，当时研究他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哎，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0: 比较差的，
1: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啊，出现在近20年，
0: 人口老龄化。
1: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0: 嗯，
1: 人均寿命啊，长了整整9岁。
0: 哇，这个很厉害呀！
1: 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0: 是。
1: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0: 嗯，
1: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0: 是。
1: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0: 有质量啊，
1: 有质量。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了、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0: 嗯，
1: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0: 哎呦，特别年轻，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0: 是，
1: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0: 嗯，
1: 家里的段仰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0: 嗯，
1: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段仰王的优势，
0: 都把他带回家。
1: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0: 是，
1: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段仰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0: 嗯，
1: 都需要它。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段仰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0: 嗯，
1: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0: 嗯，
1: 非常便宜。
0: 就他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0: 硬实力。
1: 硬实力。
0: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1: 对呀，
0: 嗯，
1: 而段仰王确实真正做到止痒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0: 嗯，
1: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0: 嗯，
1: 所以说在香港，段仰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0: 是的，
1: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0: 嗯，
1: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0: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段仰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段仰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稍事休息。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段仰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段仰王。
5: 香港段仰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0: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1: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0: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字。
3: 啊。
4: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想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3: 嗯，
4: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3: 嗯，
4: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就整的一片片的。
3: 对，
4: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3: 用过，
4: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3: 嗯，
4: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3: 嗯，
4: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3: 嗯，
4: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3: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4: 没完没了，
3: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4: 可不是呗，
3: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定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滋滋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4: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3: 嗯，
4: 要说这湿疹呢，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3: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4: 嗯，
3: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

0: 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儿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
1: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新楼干净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王的价格不贵呀、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1: 可不是嘛，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住，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1: 行、
0: 哎，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嗯。
4: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阵子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痒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痒王。
4: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4: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痒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上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0: 嗯，
4: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0: 嗯，
4: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
0: 嗯，
4: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4: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痒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4: 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痒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痒王。
4: 就是这个断痒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0: 嗯，
4: 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4: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0: 嗯，
4: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痒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0: 嗯，
4: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0: 嗯，
4: 我用这个断痒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0: 嗯，
4: 哎抹上断痒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 又快又

0: 好这种感觉。
1: 嗯，这个因为断氧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0: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氧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1: 啊。
0: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孙主任，麻烦您现在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哎，
0: 麻烦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1: 嗯，
3: 听说有这个香港断氧房的那个断氧房，现在是吧？
1: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氧房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1: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更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氧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了，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三钟头五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哎，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四五根痒挠了，已经是
1: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使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呐、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他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

0: 免疫功能了，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1: 确实你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
0: 啊，
1: 说是在香港的药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儿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的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
0: 对，
1: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他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老伴啊和我呀一起用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哎呀我这肠子都能回清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啊。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痒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痒王啊，我想报名，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
0: 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痒王啊在香港它也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
3: 啊、
0: 它也不会高的。
3: 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压根儿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啊也能给你痒醒了。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这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 就是风湿热这三毒啊，

0: 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散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散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1: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1: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1: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1: 嗯，
0: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1: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帮我报个名。
0: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1: 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2: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5: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0: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老香港断氧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万瓶，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0: 对，机会非常难得。
2: 嗯，是的。
0: 这次断氧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2: 嗯，
0: 断氧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2: 是的。
0: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
2: 嗯，
0: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2: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0: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2: 嗯，
0: 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2: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0: 没错。
2: 嗯。
0: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2: 是。
0: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
2: 嗯。
0: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2: 嗯。
0: 而且越挠越痒。
2: 是。
0: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2: 都有印子了。
0: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也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2: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0: 对，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氧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2: 嗯，
0: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2: 哎，
0: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2: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氧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0: 没错。
2: 嗯，
0: 断氧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2: 嗯，
0: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2: 是的。
0: 断氧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2: 嗯，
0: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2: 哎，
0: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2: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0: 对呀，
2: 嗯，
0: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2: 嗯。
0: 就只能啊硬挺着。
2: 对。
0: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2: 嗯。
0: 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2: 比之前还严重了。
0: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呀清热解毒的药。
2: 哦，不对症。
0: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2: 嗯，
0: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呀风毒或湿毒的，
2: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2: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氧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氧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0: 没错。
2: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2: 是的，
0: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 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6: 嗯，
0: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6: 是，
0: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6: 嗯嗯，
0: 而且咱们说谁呀都会。

0: 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养，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1: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1: 是的。
0: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1: 嗯，
0: 快。
1: 非常快啊。
0: 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1: 嗯，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快。
0: 对。
1: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0: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1: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得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4: 孙主任呐，这几天吧你讲那个断痒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痒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痒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5: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痒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痒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 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痒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1: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 可以

0: 说双重折磨。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就得用上断药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0: 立竿见影、啊。
1: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0: 嗯，
1: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0: 嗯，
1: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0: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1: 对，
0: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是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高的。
0: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1: 对，
0: 嗯，
1: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啊、全是精华。
0: 精华当中的精华。
1: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快的疗效。
0: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1: 没错哈、
0: 嗯、
1: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貂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0: 嗯、
1: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0: 嗯，
1: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但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0: 嗯，
1: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0: 嗯，
1: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0: 哎
1: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0: 对，
1: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呀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0: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1: 对，
0: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1: 对，
0: 嗯，
1: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0: 嗯，
1: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0: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1: 啊、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啊、要是痒了，自己拿痒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
0: 对，
1: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0: 嗯，
1: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0: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1: 嗯，
0: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1: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0: 嗯，
1: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0: 嗯，
1: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是，
1: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0: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1: 对，
0: 嗯，
1: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0: 嗯，
1: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0: 啊，
1: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0: 嗯，
1: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0: 嗯，
1: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0: 对，
1: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0: 嗯，
1: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0: 哎、嗯，
1: 所以今天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啊、也特别烦躁。
0: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啊，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1: 对呀。
0: 嗯，
1: 所以对于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0: 特别适合。
1: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0: 嗯，
1: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0: 嗯，
1: 也不骂人了。
0: 哎，
1: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眼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0: 是的，这个断眼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1: 对，
0: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1: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0: 嗯，
1: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啊，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0: 嗯，
1: 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0: 嗯，
1: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0: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1: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啊，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0: 嗯，
1: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0: 嗯，
1: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0: 哦，
1: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啊、上面全是皮屑，
0: 哎呦，
1: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啊、他就给叫出来。
0: 嗯，
1: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0: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1: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0: 嗯，
1: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0: 嗯，为什么？
1: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0: 嗯嗯。
1: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啊、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眼王。
0: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眼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啊、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0: 嗯。
1: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眼王了。
0: 哎呦，
1: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0: 嗯，
1: 工作人员告诉他，断眼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0: 嗯，
1: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0: 嗯，
1: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0: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1: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0: 嗯，
1: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0: 嗯，
1: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眼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嗯，
1: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0: 太好了，
1: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0: 嗯，
1: 哎，自己没事还能带着孩子了。
0: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眼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1: 实际就是这样哈。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眼王。
0: 嗯，
1: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0: 对，
1: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0: 嗯，
1: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0: 对呀，
1: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0: 是的，
1: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0: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1: 对，
0: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眼王，这个止痒速度是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断眼王它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 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

0: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1: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2: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1: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2: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1: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2: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3: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4: 嗯，
3: 因为断痒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4: 哎，这个很关键。
3: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4: 嗯，
3: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4: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3: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4: 嗯，
3: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4: 嗯。
3: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4: 都是风湿热三毒。
3: 对，断痒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4: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3: 对，没错。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4: 嗯，
3: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4: 嗯，
3: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4: 哦，
3: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4: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3: 没错。
4: 嗯，
3: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痒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4: 是的，
3: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4: 嗯，
3: 它是油脂渗透性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4: 嗯，
3: 这就是断痒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痒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4: 很轻松啊。啊，
3: 对。
4: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3: 对，
4: 嗯，
3: 而且断痒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4: 嗯，
3: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4: 哎，
3: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4: 嗯，
3: 它走窜性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4: 满哪溜的哈。
3: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4: 哎，
3: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4: 嗯，
3: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4: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3: 对呀。
4: 嗯，
3: 丁是丁，卯是卯。
4: 对，
3: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4: 是的，
3: 香港啊在断痒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4: 嗯，
3: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4: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3: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 港民

0: 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0: 但是当段阳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段阳王他能以药克三毒，他能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咱就说打好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段阳王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0: 毕竟我们皮肤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1: 嗯，
0: 这风湿热三毒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0: 所以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段阳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嗯，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你再加上段阳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结合，把这个脂质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只要是用上段阳王，我们皮肤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1: 嗯，
0: 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
1: 嗯。
0: 以往我们保养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1: 嗯。
0: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1: 嗯，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1: 嗯，
0: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1: 嗯，
0: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段阳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直接也是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1: 嗯，
0: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1: 嗯，
0: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再刺激皮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段阳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1: 嗯，
0: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儿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不会发干，
1: 嗯，
0: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1: 嗯嗯，
0: 让我们以后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段阳王， 从内而外改善皮肤。

0: 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断痒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1: 对，断痒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0: 嗯，
1: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0: 是的，
1: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痒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0: 嗯，
1: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试的时候，当时研究它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0: 嗯，
1: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0: 哎，
1: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0: 比较差的，
1: 哎，嗯。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0: 人口老龄化。
1: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0: 嗯，
1: 人均寿命啊涨了整整9岁。
0: 哇，这个很厉害啊。
1: 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0: 是。
1: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0: 嗯，
1: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0: 是。
1: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0: 有质量啊，
1: 有质量，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了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0: 嗯，
1: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0: 哎呦，特别年轻，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0: 是，
1: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0: 嗯，
1: 家里的断痒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0: 嗯，
1: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痒王的优势，
0: 都把它带回家。
1: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0: 是，
1: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
0: 嗯，
1: 香港现在为什么断痒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0: 嗯，
1: 都需要它。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痒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0: 嗯，
1: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0: 嗯，
1: 非常便宜。
0: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0: 硬实力。
1: 硬实力。
0: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1: 对呀，
0: 嗯，
1: 而断痒王确实真正做到止痒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0: 嗯，
1: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0: 嗯，
1: 所以说在香港，断痒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0: 是的，
1: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0: 嗯，
1: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0: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痒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痒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稍事休息。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6: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7: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6: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 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

0: 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1: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0: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1: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字。
3: 啊。
4: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你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紧挠干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3: 嗯。
4: 但是它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3: 嗯。
4: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3: 对。
4: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3: 用过。
4: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3: 嗯，
4: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挠劲儿没了，
3: 嗯，
4: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挠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3: 嗯，
4: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3: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有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4: 没完没了，
3: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4: 可不是呗？
3: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
4: 嗯、
3: 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4: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3: 嗯，
4: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3: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4: 嗯，
3: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
4: 嗯，
3: 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
4: 啊、
3: 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嗯、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内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

0: 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药房的价格不贵啊，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养皮肤病的问题了。
1: 可不是吗？你说我太对了，主任。我行，我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住，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1: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嗯。
4: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药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药王。
4: 之前用的两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4: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嘛，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氧王啊，止痒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0: 嗯，
4: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0: 嗯，
4: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
0: 嗯。
4: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4: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氧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4: 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氧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啊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氧王。
4: 就是这个断氧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0: 嗯，
4: 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4: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0: 嗯。
4: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氧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0: 嗯。
4: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0: 嗯，
4: 我用这个断氧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0: 嗯，
4: 哎，抹上断氧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0: 嗯、这个因为断氧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呢、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 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

0: 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宽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1: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氧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0: 啊，
1: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工作人员，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1: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呐。听说有这个香港断氧王的那个断氧王现在是吧？
0: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舌了好几根了，断氧丸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0: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应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氧丸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越大了，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个钟头5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这个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嘛，用坏了4、5根痒痒挠了已经是。
0: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的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3: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氧王。 说是在香港大药房的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3: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的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哎，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
0: 对，
3: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3: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他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老伴啊和我呀、一起用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哎呀，我这肠子都能回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
3: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断痒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这个断痒王啊，我想报名，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
0: 咱们港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痒王啊，在香港它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
4: 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4: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 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

0: 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呀、啊、败血症的。
1: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1: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
0: 嗯、
1: 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1: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个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1: 嗯，
0: 你只要用上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1: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帮我报个名
0: 啊。放心，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1: 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2: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5: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0: 哎，
6: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老香港断氧王，
2: 今天终于

0: 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1: 对，机会非常难得。
0: 是的。
1: 这次断氧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断氧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0: 是的。
1: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0: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1: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0: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1: 没错。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0: 是。
1: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而且越挠越痒。
0: 是。
1: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0: 都有印子了。
1: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0: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0: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1: 没错。断痒王在香港大王啊传承了130多年，靠的就是他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0: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1: 对呀、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就只能啊硬挺着。
0: 对。
1: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0: 比之前还严重了。
1: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清热解毒的药。
0: 哦，不对症。
1: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你用上呢仅是针对风毒或湿毒的。
0: 不能够全解决。
1: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0: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痒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痒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0: 是。
1: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而且咱们说谁呀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0: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0: 哈。是的。
1: 那我们用断氧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0: 嗯，
1: 快。
0: 非常快啊。
1: 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0: 嗯，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氧王。他们用断氧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1: 对。
0: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氧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1: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十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氧王。哎，这个断氧王呀，我肝脖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两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氧王呀真是太好了。
4: 孙主任呢、啊、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儿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它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5: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 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0: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0: 立竿见影、啊、
1: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0: 嗯，
1: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0: 嗯，
1: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0: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1: 对，
0: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是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高的。
0: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1: 对，
0: 嗯，
1: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0: 精华当中的精华。
1: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快的疗效。
0: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1: 没错哈，
0: 嗯，
1: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0: 嗯，
1: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0: 嗯，
1: 不让它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0: 嗯，
1: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0: 嗯，
1: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0: 哎
1: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0: 对，
1: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0: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1: 对。
0: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这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1: 对。
0: 嗯。
1: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0: 嗯。
1: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0: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啊！
1: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0: 对，
1: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0: 嗯，
1: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0: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1: 嗯。
0: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1: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0: 嗯，
1: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0: 嗯，
1: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是，
1: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0: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1: 对，
0: 嗯，
1: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更招人烦了吗？
0: 嗯，
1: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0: 啊，
1: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0: 嗯。
1: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0: 嗯，
1: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0: 对，
1: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0: 嗯，
1: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0: 哎，
1: 所以就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0: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1: 对呀，
0: 嗯。
1: 所以对于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0: 特别适合。
1: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0: 嗯，
1: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0: 嗯，
1: 也不骂人了。
0: 哎，
1: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痒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0: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1: 对，
0: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1: 哎，对，同样啊，嗯，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0: 嗯，
1: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0: 嗯嗯，
1: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0: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1: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0: 嗯，
1: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0: 嗯，
1: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0: 哦，
1: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上面全是皮屑。
0: 哎呦，
1: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
0: 嗯，
1: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0: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1: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0: 嗯，
1: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0: 嗯，为什么？
1: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0: 嗯嗯，
1: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0: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0: 嗯，
1: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0: 哎呦，
1: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0: 嗯，
1: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0: 嗯，
1: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0: 嗯，
1: 他就一口气啊买了20瓶。
0: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1: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0: 嗯，
1: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0: 嗯，
1: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哎，皮肤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嗯，
1: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0: 太好了。
1: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0: 嗯，
1: 哎，自己没事还能带着孩子了。
0: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1: 实际就是这样哈。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0: 嗯，
1: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0: 对，
1: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0: 嗯，
1: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0: 对呀，
1: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0: 是的，
1: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0: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1: 对，
0: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断氧王它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万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6: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7: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6: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7: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8: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9: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8: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 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9: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8: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9: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8: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1: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0: 嗯，
1: 因为断痒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0: 嗯，
1: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0: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1: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0: 嗯，
1: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0: 嗯，
1: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0: 嗯，
1: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0: 都是风湿热三毒。
1: 对，断痒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0: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1: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0: 嗯，
1: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0: 哦，
1: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0: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痒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0: 是的。
1: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0: 嗯，
1: 它是油脂，渗透性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就是断痒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痒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0: 很轻松啊。啊，
1: 对。
0: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断痒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0: 嗯，
1: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0: 哎，
1: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0: 嗯，
1: 它走窜性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0: 满哪溜的哈。
1: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0: 哎，
1: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0: 嗯，
1: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0: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1: 对呀。
0: 嗯，
1: 丁是丁，卯是卯。
0: 对，
1: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0: 是的。
1: 香港啊在断痒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0: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1: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啊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0: 嗯，
1: 但是当断痒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啊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断痒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0: 嗯，
1: 哎，咱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0: 明白了。 咱们用断氧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1: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0: 嗯，
1: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0: 对，
1: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这风湿热散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0: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1: 没错。
0: 嗯，
1: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0: 嗯，
1: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0: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1: 对，没错。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0: 对，
1: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变湿润了，
0: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1: 对，
0: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1: 对呀、以往我们挠痒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0: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1: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0: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直接也是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1: 没错。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0: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1: 这就是啊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0: 是的，
1: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0: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1: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0: 是的，
1: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 他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0: 嗯，
1: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试。

0: 制的时候，当时研究它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1: 哎，
0: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的，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人均寿命啊，长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呀！
0: 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都需要它。
1: 是的，
0: 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到止痒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6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2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动物。

0: 冠养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字。
3: 啊。
4: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那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想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3: 嗯。
4: 但是它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3: 嗯。
4: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3: 对。
4: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3: 用过。
4: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3: 嗯，
4: 过了也就是2-3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3: 嗯，
4: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3: 嗯，
4: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3: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有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4: 没完没了，
3: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4: 可不是呗，
3: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4: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3: 嗯，
4: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3: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4: 嗯，
3: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内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4: 嗯，
3: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
4: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心弄干净了。
3: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 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你就只能去。

0: 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
1: 断氧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氧王。
2: 之前用的两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1: 啊。
2: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氧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1: 难受。
2: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氧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效果多快多好哈。
1: 对，断氧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氧王。
2: 就是这个断氧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1: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2: 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氧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我用这个断氧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哎，抹上断氧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这个因为断氧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2: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氧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1: 啊。
2: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孙主任，麻烦你顺便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2: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哎，
2: 麻烦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

0: 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呐。
2: 嗯，
3: 听说有这个香港大药房的那个断痒王，现在是吧？
2: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舌了好几根了。断痒王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2: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更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痒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个钟头、5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啊，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4、5根痒痒挠了，已经是
2: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使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3: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说是在香港大药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对。
3: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也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2: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 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

0: 票。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赞远王啊，他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
0: 嗯，
1: 我老伴儿啊和我呀、啊、一起用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啊，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这个断氧王啊，我想报名，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
0: 咱们港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氧王啊，在香港它也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
4: 这次说啥呀，也报上名用上。
0: 嗯，
4: 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4: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嗯，
4: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啊也能给你痒醒了。
0: 嗯，
4: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这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呀、败血症的。
4: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也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4: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4: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4: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帮我报个名
0: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4: 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5: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6: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5: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6: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7: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8: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7: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8: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7: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8: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7: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0: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老香港断氧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0: 对，机会非常难得。
2: 是的。
0: 这次断氧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2: 嗯。
0: 断氧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2: 是的。
0: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2: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0: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2: 没错，在香港啊，130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0: 没错，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2: 是。
0: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而且越挠越痒。
2: 是。
0: 越痒越挠。 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2: 都有印子了、啊、
0: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

0: 有时候自己也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哎，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1: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1: 嗯，
0: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1: 哎，
0: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1: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0: 没错，
1: 嗯，
0: 断痒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1: 嗯，
0: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1: 是的，
0: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1: 哎，
0: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1: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0: 对呀、
1: 嗯，
0: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1: 嗯，
0: 就只能啊硬挺着。
1: 对，
0: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1: 嗯，
0: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1: 比之前还严重了。
0: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清热解毒的药，
1: 哦，不对症。
0: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1: 嗯，
0: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啊风毒或湿毒的，
1: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1: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痒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痒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1: 是的，
0: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1: 嗯，
0: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1: 是，
0: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1: 嗯嗯，
0: 而且咱们说谁呀、啊、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1: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0: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1: 是的。
0: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1: 嗯，
0: 快。
1: 非常快啊。
0: 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1: 嗯，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对。
1: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啊，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哈、
0: 啊。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1: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

0: 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氧王。哎，这个断氧王呀，我肝脖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两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氧王呀真是太好了。
1: 孙主任呢、啊、这几天吧，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儿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2: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3: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4: 对，
3: 嗯，
4: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3: 嗯，
4: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3: 立竿见影、啊、
4: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3: 嗯，
4: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快速见效，
3: 嗯，
4: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3: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4: 对，
3: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4: 没错，
3: 嗯，
4: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3: 嗯，
4: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高的。
3: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4: 对，
3: 嗯，
4: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3: 精华当中的精华。
4: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快的疗效。
3: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他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4: 没错哈、
3: 嗯、
4: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3: 嗯、
4: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3: 嗯，
4: 不让它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3: 嗯，
4: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 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3: 嗯，
4: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3: 哎
4: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3: 对，
4: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呀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3: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4: 对，
3: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4: 对，
3: 嗯，
4: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3: 嗯，
4: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3: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4: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3: 对，
4: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3: 嗯，
4: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3: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4: 嗯，
3: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4: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3: 嗯，
4: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3: 嗯，
4: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3: 是，
4: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3: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4: 对，
3: 嗯，
4: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3: 嗯，
4: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五六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3: 啊，
4: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3: 嗯，
4: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3: 嗯，
4: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3: 对，
4: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3: 嗯。
4: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也受不了。
3: 哎，
4: 所以今天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3: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4: 对呀、
3: 嗯，
4: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3: 特别适合。
4: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也不骂人了。
3: 哎，
4: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痒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3: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4: 对，
3: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4: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3: 嗯，
4: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啊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3: 嗯嗯，
4: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3: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4: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3: 嗯，
4: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3: 嗯，
4: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3: 哦，
4: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呢上面全是皮屑。
3: 哎呦，
4: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
3: 嗯，
4: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3: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4: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3: 嗯，
4: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3: 嗯，为什么？
4: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3: 嗯嗯，
4: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

0: 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啊，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啊，家里备一下断痒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痒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啊，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痒王了。
1: 哎呦，
0: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痒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1: 嗯。
0: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1: 嗯，
0: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0: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0: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 嗯，
0: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痒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1: 嗯。
0: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痒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痒王，这个止痒速度是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断痒王它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万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1: 嗯，
0: 因为断痒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2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散。

0: 酸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酸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酸毒。
0: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酸毒的刺激。
0: 对，没错。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酸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氧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性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氧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0: 对，
1: 嗯，
0: 而且断氧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1: 嗯，
0: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1: 哎，
0: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1: 嗯，
0: 它走窜性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1: 满哪溜达哈。
0: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1: 嗯，哎，
0: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0: 对呀。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0: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0: 香港啊在断氧王没出来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
0: 的。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0: 但是当断氧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断氧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哎，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断氧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0: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1: 嗯，
0: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0: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1: 哎，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 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嗯、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1: 嗯，
0: 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1: 嗯。
0: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1: 嗯，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1: 嗯，
0: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1: 嗯，
0: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直接也是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1: 嗯，
0: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1: 嗯，
0: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啊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1: 嗯，
0: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
1: 嗯，
0: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1: 嗯嗯，
0: 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1: 嗯，
0: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1: 是的，
0: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啊、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啊、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1: 嗯，
0: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试的时候，当时研究它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1: 嗯，
0: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1: 哎，
0: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的，
0: 哎，
1: 嗯。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啊、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1: 嗯。
0: 人均寿命啊涨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啊。
0: 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1: 嗯，
0: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啊、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 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

0: 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说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到止痒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稍事休息。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得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6: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7: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6: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7: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6: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7: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6: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8: 呀，麻烦你帮我报名吧。
0: 啊。
8: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想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0: 嗯。
8: 但是它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0: 嗯，
8: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0: 对，
8: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氧王还真挺好使的呢。
0: 用过，

0: 我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1: 嗯。
0: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挠劲儿没了。
1: 嗯。
0: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它也不刺挠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1: 嗯。
0: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1: 嗯。因为湿疹呢、啊、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0: 没完没了。
1: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0: 可不是呗。
1: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药王啊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药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啊、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
0: 嗯、
1: 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啊、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
0: 嗯、
1: 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0: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1: 嗯，
0: 要说这湿疹呢，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伤的，真遭罪呀。
1: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0: 嗯，
1: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
0: 嗯。
1: 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外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0: 嗯，
1: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
0: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心楼干的了。
1: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王的价格不贵啊，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0: 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主任。我行，我家里备着点儿呗。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住。

款新品果汁茶。而新力量的勃兴还来自于新生代的崛起。谈起女儿蒋小莹，蒋建奇的眼里交织着温情与赞许。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做生意了，当时进价5块的本子他要卖15块一本。我问他会不会太贵了，他笑我连这都不懂，就这样只要卖出一半儿就能挣钱了。我想想觉得也挺有道理。女儿的生意才能在父亲悉心呵护下扎根抽芽，如今蒋小莹已成为公司蓝方圆品牌的产品经理。与此同时，两代人不同的商业思路也为香飘飘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发展，蒋建奇相信年轻的力量。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源泉，要让更多年轻人去闯，去冒险。而香飘飘在招揽和留住人才上更是有滋有味儿。去年10月17号，香飘飘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公司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业务人员等69人共计196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4.92%。未来是现在创造出来的，布局未来要不遗余力。蒋建奇喜欢把目标放得很远，把脚步迈得很实，喜欢心怀理想，一直在路上。对于网红喜茶的迅速铺开，舶来品星巴克的日渐深入，蒋建奇依旧淡定。他们的出现对激活整个品类是很好的事情，可以共同把市场做大。他认为奶茶的天花板还远未触及。在2018年5月，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发布，蒋建奇家族以79.9亿元排名第397位。2019年10月，蒋建奇家族以115亿人民币财富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336位。2019年11月，蒋建奇以84.9亿元财富在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名第318位。2020年5月，蒋建奇家族以90.2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349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很多人觉得呀，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够了，朝九晚五，按时拿工资，看似安稳。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安稳其实是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公司裁员了你怎么办？老板心情不好你怎么办？市场变化了，你的岗位突然不需要你了，你又怎么办？你可能会说，我技术好，我有能力，我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50岁60岁的时候，市场还会不会青睐你？甚至你可能还会遇上35岁的这批裁员。所以呢，无论你现在过得多么安稳，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不要被生意这个词吓到，它并不一定是开一家大公司，也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资金，它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你一个人，小到只占用你每天一两个小时，重点是它是属于你的。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卢阳还是要提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首先不要幻想挣快钱和大钱，这两种想法都难以持续，也缺乏可复制性。真正有价值的小生意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其次，远离赌博思维，不要过分依赖所谓的认知。现在认知这个词被滥用了，赢了就说认知到位，输了就说认知不足。真正的小生意应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技能和努力之上的。另外，你的收入不应该与劳动时间直接挂钩。如果你的小生意还是按小时计费，那么你只是把自己的时间出售了而已，这与打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好的小生意应该能带来被动收入，让你的收入和时间是脱钩的。最后呢，不要依赖自己不具备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不具备领导力，就不要幻想通过管理一个团队来赚钱，专注于发展和利用你已有的能力，这样呢是更容易成功的。那如何能找到合适的呢？就是发现自己的优势。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长处，可能是一项技能，也可能是一种天赋，也可能是一种兴趣吧。找到它，这个就是你的起点。还有就是观察市场的需求啊，你的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别人需要的东西啊？有没有人愿意为此付费？或者尝试服务一个人？没错，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能让一个人满意并且愿意付费，那么你就找到了方向了。不断改进，就是根据客户的反馈不断调整你的服务或者是产品。记住，小生意的优势呢就是灵活，要善用这个优势。还要逐步扩大，当你有了稳定的客户群，再考虑如何扩大规模，但记住不要操之过急。给您举一些小生意的例子啊，比如说知识付费，如果说你在某个领域有专长，可以考虑录制一些在线的课程啊，或者是写电子书，这种方式一旦建立，就能够带来持续的被动收入。或者是自媒体创作啊，如果你有写作或者是视频制作的才能，可以经营自己的公众号、博客或者是视频内容频道，随着粉丝增长，你可以通过广告或者是赞助获得收入。还有就是线上咨询，无论是生活建议啊、职业规划还是专业领域的咨询，只要你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都可以提供线上的咨询服务。或者就是数字产品之类的，比如说设计模板呐、音乐元素啊、插画呀等数字产品，它都可以成为一种小生意啊。这类产品一旦制作完成，可以反复的售卖。还有就是小型电器，小型的电商，你可以在电商平台上销售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或者呢是代理销售其他人的产品。 那么我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生意的原则啊，就是不追求快钱和大钱，而是稳定持续的收入，这点很重要。那不依赖运气和所谓的认知，而是实实在在的技能，努力实现收入和时间的脱钩，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能力，不能盲目追求自己不具备的技能。那有人可能会问哈，说我没有时间做小生意怎么办啊，我一会儿呢要工作，一会儿呢要照顾孩子，一会儿呢还要收拾家里。其实时间啊永远是一个问题，但也是个借口。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就一定能挤出时间来。你可以每天早起一小时用来经营你的小生意，你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处理一些简单的事物，或者你可以周末抽出半天专注于你的小生意。没有人会嫌时间太多的，关键是你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最后呢，我想说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生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它给了你一种可能性，一种不被他人掌控命运的可能性，它让你有了选择的权利。当你对现有工作不满意的时候，你有了退路。当你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呢，你有了基础。当你年纪大了，市场不再青睐你时，你还有一技之长可以依靠。所以呢，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的小生意做好准备，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只要你坚持下去，它终将成为你人生的一大助力。生意不分大小，关键是它属于你自己。拥有一个小生意，就是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种可能。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多准备一个选择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小小的选择呀，或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改变你人生的关键。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4: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4: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4: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6: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 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 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0: 起的人。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 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 0451-881-2038。
2: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3: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2: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3: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4: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5: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6: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3: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3: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7: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8: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9: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0: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9: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9: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7: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9: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0: 来关注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的活动，4月26号盛大开幕啊。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尾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马蒂尔冰棍，还有各种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

0: 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哎，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啊，活动时间4月26号开始到5月6号啊，地点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以国货潮品换彩换新为主题，以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为重点，兼顾了黑土优品啊、九珍十八品这些龙江的优质特色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非常有意思。刚才说到了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还有寻味龙江，邀请到的老字号饮食啊，以及各地特色的小食、网红甜品参展，民以食为天呀。各地美食小吃都会来，而且有巨大的人流量，让当地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舌尖上的龙江味道。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老字号嘉年华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啊，也是国家级的消费平台落地龙江，那么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重磅惠民工程，那么也诚挚的邀请全省的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餐饮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态。
1: 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包。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2: 最近呢就是吉利银河的义舞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关注的比较多，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打听说这车怎么样。就是银河义舞开始呢，吉利银河的这个销量好像才真正的走入正轨的感觉。包括后面推出的星舰七啊、星愿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银河义舞自身的这个销量呢，可能现在是有这个下滑的趋势啊，可能现在已经不能够突破5000辆了啊，是这样一个销量。所以说2026款的银河E5啊，这新车外观内饰和动力都是进行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升级。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你在路上看到一些新能源的车辆的这个变化和这个价格，会让你现在开着燃油车你会觉得真的挺香的。新款 E5 呢就是加量不加价，智能化的续航还有就是各方面的提升的质感都非常明显啊。深蓝 S05 也是上市之后它这个有这个品牌的销售的支持啊，即便是这个样子它的月销量好像还没有突破万辆大关，但是呢同价位的竞争对手目前是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的。它这个 S05 的长续航版的外观跟普通版本没有区别啊，虽然尺寸定位是紧凑型 SUV， 长宽高分别是4.6米啊、1.9米和1.6米、4.62米啊，但是这个轴距确实它越级了2.88米。在性能跟续航方面，新车采用的是车身电池一体化的技术啊。综合来看，深蓝 S05 的这个长续航版的卖点就是它的续航。

和三 C 超充、宁德时代电池放到120000级别，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嗯，就大家现在看车啊，不管你买什么样级别的新能源，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我想买个200000的燃油车哈，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在123000的新能源上面往上看，就是往上看啊。嗯

0: 路的长度永远有尽，
1: 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0: 心的距离永远有尽。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是直播哦，是直播的就是现在国产的车企啊，尤其是新势力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壮大起来，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非常懂得抓住现代的消费者的喜好，不固步自封。反面例子就是很多一些，比如说可能啊，就是有一些合资品牌呀，现在相对来说就是进步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吧，就是充分说明了要进步得听劝啊。你看这个小鹏 G7 啊，上市之前呢，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永海他在微博就发表了一个表示，就是说小鹏 G7 卖到20万以内绝无可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做预期管理，但确实引发热议了。但是最终的价格如大家所见，新车起售价果然不到20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反正啊都在意料之中，但不排除就有人认为说小鹏是真的听劝了。你看它整个设计元素 P7 加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两者的车型的这个形态呀，尺寸肯定是有分别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长宽高什么的，内饰是两副式方向盘和 15.6 英式悬浮式中控屏，和小鹏跟华为合作的追光，叫追光全景后的还有智能座舱。所以在小鹏 P7 加身上尝到甜头之后啊，小鹏 G7 就延续了精简的车型加高性价比的策略，事实也证明了消费者就很吃这一套。你会因为这样会选择它，就你知道我现在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车企或者有一些大厂，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在微博发布一些消息嘛，你会觉得他们离你很近，甚至他们可能会回你消息，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建议被他们听到了，采不采纳是另外一回事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给人家提建议，也是给一个就是很大家那种哈，提建议回我了，回我一个小心心，然后我当时就是很高兴，我的高兴就是在于他听到了我的声音，而不是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好。你像乐道 L9 也是啊，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你看他那个当时L60 上市的时候订爆单了，那个梗图

事实上，L60 虽然在销量在这个及格线上，但是绝对是达不到爆了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被寄予厚望的乐道 L90 就直接杀穿了底价，17.98万元起步啊，这个租电价可以说是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期。L90 的主要卖点是性价比，即便是26.58万起啊，卖断价了，也要比同期上市的理想 L8 便宜不少。你看它其余的配置有8.86升的冰箱，还有扬声器、电吸门，就是旗舰水准，旗舰水准啊。综合价格和配置来看的话，乐道 L90 延续上市初期的表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前提是未来品牌啊要一直能撑得下去。理想 i8 就是很多人会把它和冰箱、彩电、大沙发联系起来，但是啊，前段时间啊，就是说这个它的入门版本没有冰箱、彩电，就是有这样说啊，中配才有。然后36.98万的顶配才把这三样凑齐，中配是有冰箱没有彩电，就引发很多网友吐槽。就是好在理想很听劝，上市没几天紧急调价了，把这个 Pro Max Ultra 三个配置统一整合为一个配置，然后统一售价。它调价之后的这个 i8 呢，把冰箱作为标配。但是它这个后舱娱乐屏的套装啊，依然要花10万元来选装，属于是听劝了，但是没完全听吧。所以说，如果你对后排娱乐屏没有硬性要求，调价之后的理想 i8 其他方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赠送价值10万元的铂金音响系统，标配8.8升冷暖冰箱，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很多。理想 i8 这次调价说好听，真是听劝啊！这个如果是懂的，那肯定是因为销量没有达到预期，但是他改的比较及时，否则你就很容易让竞争对手抓住机会之后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大家觉得说统一售价的理想 i8 能延续 L 系列的 SUV 市场吗？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